0: 一口喝汤，一筷子再来点粉丝坐进去，哈哈，这多美呀。
1: 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水中鱼，他说，冉老师啊，我特别容易上火，嘴里边起泡，眼睛干，嗓子也干，说话呢多说一点啊，这嗓子就哑。哦，你说喝凉茶，喝凉茶这个胃也不舒服啊。去年呢，女儿是给买过这个铁皮石斛，我是泡水喝的，感觉呢不像凉茶那么冲，然后胃里面还挺舒服啊。其余的倒是没有什么变化，您这几天呢说完那个能上天入地的那个铁皮石斛之后啊，我就非常的盼望着，说自己能不能尝一尝啊，那么好的种子是吧，它肯定差不了，要是吃上这种宝贝，您说该有多好啊。
0: 那说句实在话，立冬啊，我也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尝一尝这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因为铁皮石斛啊，它不是普通的种植这么简单，这种石斛的种子上了天入了地之后，它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就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种好就是种子好了，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等等全都有提升。
1: 对，
0: 就像老话说的，好籽儿结好果，那坏籽儿长色瓜啊。上天入地种好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0%以上哦，这就已经高于药典上说的大于等于25%的基础标准了。特别是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如果能找得到的话，赶快吃一点多糖含量高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方面呢补充你身体损耗的这个阴精啊，给你的脏腑呢补足一些精液。什么叫精液？就是水。另一方面呢，可以化解你体内虚燥的这个情况。如果您手里要是有铁皮石斛，甭管是新鲜的还是干的还是怎么样的，您就坚持喝，喝一段时间后，您会感觉到身上的很大的变化。
1: 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再来看这微友吧，他的名字叫给爸妈做饭的小周。他说，冉老师，我爸妈都已经是70多岁了，一个血压高，一个血糖偏高，然后老妈呢还总说自己的身体啊像那个空电池，上午买完菜下午就没电了。他说我自己呢也做过一次这个石斛汤，用的是普通的那个石斛条，炖了挺久，爸妈说这个汤呢还挺好喝，喝完之后的那两天吧，这个嗓子哈，俩人都说挺舒服，痰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黏了，然后我看您刚才展示的这个小玻璃瓶的这个冻干粉哈，我感觉这个更方便，说冉老师您能不能就是说替我们这些给爸妈做饭的人，找一款真正好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给这老人来用。
0: 其实我明白，大家说到的乏力呀、睡不好啊、走路没劲儿啊，都是在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里的精液。那么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真的是又有营养，而且是高营养，而且还方便，省去了咱们平时煎煮的麻烦。同时呢，它还能把石斛里的核心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我们在挑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提到的种，这个种子好不好，有没有真正的上天入地，大家要记住哦，种子好，石斛里的种种成分它的营养价值的含量就高。那么种子就像是人的一个基因，底子好，这个苗子天生的它就体质强，上天入地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能达到30%以上，这个就比药典上提到的还要高。那么第二，原料来源你要清楚，航天育种啊，不能只是说说，是要有证明的。好了，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冉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冉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这一说着出去，你想心肝肺肠子肚子全烂。梅县主，让你死个明白。马司令高明，让我带着弟兄们在这儿等你送死。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他娘的开枪！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想干什么？可是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啊。
10: 有啥不一样？
9: 你说
11: 啊，现在有了王小红了。
9: 就是我跟闪闪韩苏都觉得这王小红就挺好。
10: 谁说她不好啊？
9: 她比牡丹强啊，人家好歹是清白女子，你那牡丹那以前是万花楼的婊子。
12: 闭嘴，
13: 我没先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说要救他我就必须得救他。
10: 你们俩又是怕死了？

0: 山口啊，这个名字起得好，真像是老天爷拿了把大斧子给砍成这样了。
1: 司令放心，昨天一早我就派先遣部队占据了所有的制高点，土匪打不了你黑枪。
0: 哎呀，黑木椒就看他上不上当。八年前我给他使过这招，咱们这么大动物他不会不知道。当时我号称去打孔雀山，可是我早在黑龙山下给他布好了口袋阵，这小子不上当。
1: 这回
0: 兵不厌诈，到了天门山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切断孔雀山和黑龙山之间的所有联系，别说是人了，就连鸟都不能让它飞过去。
1: 明白。
2: 大当家的六当家的马荣带着大部队过了天门山口，奔孔雀山的方向去了。
3: 再探。
2: 是。
4: 大哥，你让兄弟们都做好了打仗的准备，马荣真的敢来攻咱们黑龙山吗？
3: 孔雀山离玉屏甚远，且山势比黑龙山更加险峻，马荣打孔雀山只是虚张声势，我想他打的是我们黑龙山的主子。

0: 马蓉要是敢上虎穴山，就一定把他脑袋给割下来，让黑木蛟看一看什么叫做英雄豪迈。就按昨天商量着办，各守各的阵地。马蓉要是开炮就躲起来，他要是敢冲锋，那就来一个宰一个。
1: 青叔，你老皱着眉头干嘛呀？这八年来，我们天天练兵，为的不就是今天吗？老祖宗给了我们孔雀山，有这么好的地形，我们还怕那马蓉真打上来不成？
2: 八年前他可是打上来了，
0: 那是我爹用错了人，守山不利，
2: 就怕这次他不真打。
0: 你什么意思？
1: 他就怕他打孔雀山是假，屠黑龙山是真了。不可能，骂他马蓉的是我白孔雀，不是黑龙蛟，他凭什么打黑龙蛟啊？青叔，你多虑了啊！二妹三妹，跟我巡山去。
3: 是。

0: 黑龙山来信儿，嗯，邢老八的兄弟是个办事的衙役。怎么说？黑木匠下令守山，严阵以待。
1: 我就愿意跟黑木匠打交道，有脑子，我打孔雀山，他严阵以待。哎呀，
0: 要是个笨蛋，也不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折腾这么多年呢。
2: 政委，你找我？
3: 请坐。王小红同志，马蓉果然出兵了。你和黑木蛟、白孔雀都打过交道，你分析分析，对付马蓉、黑龙山、孔雀山能扛多久？
2: 说实话，对于孔雀山的军事实力，我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就白孔雀个人而言，他在孔雀山是个好当家的，一呼百应。但是，谈不上什么军事素养。

0: 对付老谋深算的马蓉，恐怕要吃亏。但是好在，孔雀山的地形比较复杂，马蓉一时半会儿也占不了太大便宜。至于黑魔蛟嘛，自从上次被马蓉攻上山以后，元气损伤过半，军事实力也大不如从前。 就现在而言，无论是孔雀山还是黑龙山，现在这个阶段只能据险而守，绝对不能主动出击。
1: 那他们的政治立场呢？他们都仇恨反动军阀，虽为土匪，但是从来不做祸害百姓的事儿。可以这么说，都有争取的可能性。只不过，他们对咱们的革命队伍了解甚少，争取起来难度也就特别的大。
2: 分析得很透彻，只能是据险而守，绝对不能主动出击。
1: 只要能拖住马蓉，等待时机。我们出兵了，到时候三股力量对马蓉的部队形成围攻之势，就算是一口吃不掉它，下也能把它吓回玉屏去。
0: 太好了，只要我们能出兵解围，一定能得到好感，大大增加争取黑木蛟和白孔雀的可能性。
1: 关键是三方得通信，孔雀山那边有情书，我会派人尽快的跟他联系。但是黑龙山，王小红同志。
0: 你要再上趟黑龙山，政委，你还要派我继续工作？
1: 当然，
0: 可是我还没有接受处分。
1: 组织上为什么要处分你啊？
0: 徐鼎同志的牺牲，我有责任。
1: 在玉屏，反动军阀那么猖獗的控制下，牺牲是难免的。
0: 可是应该牺牲的人是我，徐鼎同志是位老党员，他是为了救我才会。
1: 老党员怎么了？你以为党员只是一种荣誉吗？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是牺牲在前的。

0: 这一次，不是个人主意，是牺牲精神。先去完成任务吧。是。夏老板，给他们俩挑几把趁手的家伙。
1: 好，好，好。你们俩快！
2: 没大少爷，你什么时候把货全提走啊？我这提心吊胆的，吓都快吓死了。
0: 你一个卖军火的，胆子这么小？
1: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一万多块钱的货，我交了你不借。
0: 真的。 只要听见我在荷香别院放枪，你们俩就开火。枪法不准没关系，不求你们把那两条狗打死，只要把他们引走就行了。我的牡丹细皮嫩肉的，跳不了墙，我得带着它从大门出来，知道了吧？
3: 马蓉走了，你还会不会来？
4: 太太，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太太，你还没去给老太爷请安呢吧？司令走的时候可是嘱咐我，让我每天提醒您一回。
3: 司令走得够早的，
4: 可不，一大早就去了教兵场，太太还没醒呢。他跟我说不让我叫您，您这肚子里不是有小少爷了吗？这个时候老想睡觉，司令是心疼您，想让您多睡会儿。

0: 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来半天了，你那个屋子外面丫头婆子太多，我没法进去。我看你来这屋了，我就跟过来了。
0: 你是来接我的吗？
1: 对。
0: 我的发油郎，你可真是有情有义。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还没忘了我？这九死一生的，你还没反悔？
1: 忘了花魁的就不是没有了，反悔了我梅贤祖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跟我走。
2: 过年了，放炮了。
0: 别理他，我们走。
3: 这个老东西就是马蓉他爹吧？
0: 是。
3: 要不是看他上了岁数，就凭他是马蓉的爹，我就该杀了他。今天饶了你这个老不死的，但是我不会饶了你儿子。我们走。
0: 哎，等等。
3: 等什么？
0: 我从哪回房间收拾收拾东西啊？这外边人多眼杂的，要不你就在这屋里等我吧。啊，
3: 那你快点儿。

我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可是，可我要出去了之后，可就不能留你了。你说，我跟麦游郎那么恩爱是吧？我们也容不下你啊。

0: 阳的、玉屏的乡绅父母们孝敬我的。
1: 你看看，
0: 喜欢哪个呀？
2: 可要是我全都喜欢呢？
0: 那就全是你的呀！谁让你是我媳妇儿了呢？本来也都是给你的。

0: 你要是再不给我一万块，把梅县祖给骗走了，我不能不给你留点保命的钱。我这次出征虽然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子弹不长眼睛啊！
1: 司令，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0: 半年前的清源镇，我就看了你一眼，就喜欢上我。你这辈子就该是我马龙的女人。我不疼你，谁疼你啊？

0: 我们走吧，我刚才一直盯着呢，院里没人。
1: 曹大嫂啊，我现在可跳不了墙。
0: 你什么时候能跳得了墙？卖油郎哪能让他的花魁跳高墙啊？万一摔着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从大门出去。
1: 门口有站岗的兵。
0: 你放心。

0: 兄弟自会把兵引走。
1: 哦，那想的可真周到。
0: 我们走吧。
1: 哎，等等，
0: 又怎么了？
1: 我好像忘了点什么，让我想想。

0: 这都是马如让你说的吧？他还逼你每天给这个老不死的磕头。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刀一刀的剐了他。我们走。
1: 我不走了。
0: 你说什么？
1: 没大手，我对不起你，我不再是你的花魁，我天生就是个贱货，我哪有脸干壁花魁哟？也别再想着成为卖油郎了，我不配你对我重情重义。

0: 我走了，我要留在这儿等司令夫人。你疯了吧？阿荣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妓女，他只把我当成一个女人。
1: 只把他当成男人，与他寻来私去，
2: 这辈子我想要的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
1: 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是你的男人。
0: 可是来不及了，
2: 奶奶多。

0: 10个男人都不能。
1: 自小就被埋进了妓院，打从我到了开包的年纪，老鸨子就每天都逼我喝药。我不是没听说过，干我们这个的没几个能怀上孩子。我前前后后跟了你有小一年的时间，我当着老鸨子的面把药吃下去，背地里又把药吐出去，我都没有怀上孩子。现在是马蓉的，可他也是一条命，不管是男是女，长大了他都会管

我绝不会。

0: 大少爷让等，就等着吧。来吧，让爷爷我尝尝什么叫万箭穿心。
1: 美的你！我手上的家伙，穿出粒子弹，带火，碰上你的肉就炸。 嘟嘟嘟嘟嘟嘟！我这一说的出去，你想心肝肺肠子肚子全烂。没钱住，让你死个明白。马司令高明，让我带着弟兄们在这儿等你送死。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1: 赶紧他娘的开枪！
2: 有种，这就送你上路！
3: 太太，你愣着干什么？你手里不是有家伙吗？还不快用枪抵住我的头！

大少爷，咱们俩两不相欠。你走吧，去走你的阳关大道，再别管我这头乌鹊了。这辈子，咱们俩都别再见。

快走吧，大少爷。

0: 今儿我就给你们下跪了。今天的事儿我就全当没有发生。谁要是敢去追的话，我就一剑子扎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1: 太太，你
0: 今天的事儿谁要是敢告诉马司令，早晚有一天我会让马司令一枪毙了他。

0: 在家拿把枪干什么呀？
1: 那么多当兵的都看你大少爷了，万一一会儿来抓人呢？
0: 来不了，要来早就来了。
1: 哎，你就别管我了，你还不赶紧劝大少爷去，别让他再喝了，照这么喝下去不得喝死吗？
0: 我劝得了吗？喝吧，他不死一回啊，也忘不了牡丹。

0: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各个瞭望点都没有发现马上的兵，就是红姑娘上山了。
1: 什么？快请！
2: 感谢你们红军，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1: 诸葛据险而守，绝不可主动出击。红姑娘，你的话跟大哥的话是一模一样。是吗？
2: 大当家的最会打仗了，我小红佩服佩服。妹子，夸奖了。妹子，我知道了，令尊走了。
1: 大当家的消息果然灵通。
2: 妹子，对付马蓉，我们必须要知己知彼。 我们在玉屏啊，常年都有眼线。就在昨天，我们知道令尊的事儿，我这心里非常难受。令尊也曾经上过黑龙山，我一打眼就知道老人家他是个好人，本来想留在山上做我的郎中，可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妹子，你一定要节哀啊。
3: 上过黑龙山之后，我希望你能再回到玉屏去。政委，让我回根据地吧。
4: 我知道，你父亲走了，徐景同志也牺牲在了玉屏，那是一个伤心的地方。你不愿意回去，我还能理解。但是你在玉屏的位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 你现在已经是梅家大少奶奶，一诊送药一个月，大得人心。

0: 这次搞要失败，但总比其他的同志去开展工作要容易得多吧。王小红同志，我相信，一名出色的革命者，他的信仰是可以战胜痛苦的。继续战斗在玉屏，就是组织上交给你最重要的任务。要知道，根据地的周边，只有你在玉屏建立的基础是最好的。根据地不能孤立无援。
1: 回玉屏，我这个做女儿的，再怎么样，也得在爹坟前磕几个头。
2: 好，大哥送你下山。
1: 大哥送我的那把飞刀，一面刻着白孔雀的名号，一面刻着大哥的，想必这里面有故事吧。
2: 是啊，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
3: 白孔雀没杀我，那是给大哥面子，这说明他很在乎大哥。妹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心里清楚，看缘分吧。
4: 一把青面，如草木生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
5: 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请一排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

0: 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马蓉的牛皮吹得够大的，
4: 大哥，按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派人去孔雀山打探，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回来报信的。
3: 这一定是计策。马蓉8年前就跟我玩过这套，今天要故技重施，真是愚蠢。8年后的今天，我也不会上他的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明，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二梅，怎么样了？大当家的，前山是马蓉的部队，光大炮就有十几门，兵力可不止一个团。
1: 一个团？
2: 大当家的，
0: 三妹，怎么样？
2: 后山有人攻山了，是河江姓冯的司令带的兵。
1: 姓冯的？我们孔雀山什么时候得罪姓冯的了？
0: 一定是来给马蓉当帮手的。
1: 那兄弟们伤亡大吗？
2: 没什么伤亡，那

0: 竟逢到离老远的放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咱们。
1: 前山呢？
2: 也没什么伤亡，马蓉动静闹得挺大的，但是根本就不敢靠近，八成是怕山路不熟吃亏吧。
1: 哼，我看他是在天门山口被我给吓怕了。那一天我骂了他祖宗十八代，他要是不出兵还嫌丢人，就跑我们孔雀山来虚张声势。好啊，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炮弹，等他滚回玉屏我还发传单，我天天骂他，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再当剿匪司令。
3: 停停停停，别打这么密。行，一发炮弹多少个霰弹羊你知道吗？啊，但是也不能停啊，看着合适的时候就往前推进个几十米，土匪还击了再撤回来，明白吗？
4: 是
3: 啊，拿着。老胡，我改战术了，现在给黑木雕入口的阵维持上口，再等三天都来得及，不能让兄弟们在山沟里爬着去啊。告诉火头兵好好的埋锅做饭，让兄弟们吃好了睡好了，
4: 还有劲儿打仗。
5: 是，司令真是高明，连日子都算准了。
3: 马上派人回玉屏张贴告示，就说本司令剿匪出战告捷，剿灭孔雀山匪众50有余，扫平孔雀山山寨指日可待。
5: 这是为什么呀？
3: 咱们出兵弄这么大动静，你总得给玉屏老百姓一个交代吧。最关键的是黑木雕等着看呢。
5: 兄弟明白了。
4: 来人，动！
6: 马小红，你回来了。哎呀，我就是说嘛，你早晚会回来的。可是梅先祖，他就是不听我的劝。
7: 他怎么了？
6: 你最近去看吧。
7: 这
8: 喝了好几坛子酒，谁都拦不住了。

0: 走了吗？
1: 你说是就是吧。
0: 什么叫我说是就是？
1: 那就是。
0: 傻大憨粗，我知道你不会撒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少爷去找牡丹了，可是牡丹穿上马蓉的咒不跟他走，所

0: 我就跟他说你早晚会回来的，你比那个牡丹强多了，可他就是不听，还沉下去。你看这老爷，你能不能不拿我跟那个女人比？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听说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老爷、二太太，我们全家都很着急呀。回来就好。
1: 亲家公，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跟我走吧，老爷等您呢。放
0: 我回老爷，我想先为我爹守灵三日。
2: 你们谁知道我爹埋在哪儿了？我知道，
0: 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
2: 而且脸色很难看，所以我也没敢硬留。
1: 也好，王府没有儿子，女儿给爹守灵，也是应该的，天下孝道。啊，去，多派几个人，在王府坟前，给他搭一个好点的棚子。

陪她去。瑞芳，这种时候，你最好不要去。以前的旧事，今后也不要再提起了。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贤祖的二娘。王小红是王福的闺女，她娘早已过世了。

0: 福。
1: 吃吧。

0: 险祖，
1: 险祖，险祖。
2: 吃喝不愁的，土一上个一百年呀，也饿不死我们。
3: 我看都是被我的传单给逼的。哎，你们说，那马蓉平时张牙舞爪吗？感情就是个戏子啊！带着一群大兵跑到我们孔雀山来给绿平百姓演戏来了啊！
4: 大当家的，要不然我带十几个弟兄冲下山去打打他，探探虚实。
5: 不可不可，
4: 青叔，你倒是说说为何不可？
5: 大当家的，马蓉之所以不敢靠近，是因为我们孔雀山山势复杂，他不认识路。可人家毕竟是正规军，枪炮家伙都比咱们的好使。以我之见，咱们只能据险而守，绝不能主动出击呀。
4: 嗯，青叔说的对。二妹，你就是急脾气，比我还沉不住气。

0: 这个白孔雀就是老逞强，这也太不禁打了。哎，毕竟是个女中之辈啊。
1: 有诈，老刘你想想，从孔雀山山口到山寨，有十几里路，地形又极其复杂，马龙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攻上山去呢？况且那些大炮前进的速度很慢，不可能，绝不可能。
0: 和何江姓冯的也帮着攻山呢。
1: 那个姓冯的攻的是孔雀山的后山，后山险峻，想从那儿上去也没有机会。
0: 大哥，你对孔雀山很熟悉啊？
1: 那是，10年前白孔雀带着我把孔雀山方圆十几里都游遍了。哎，本来是游山玩水的，可没想到老当家他怀疑我。
2: 是图他的山寨。原来是这，我说昨天晚上我怎么心神不宁呢？好险呐！司令，都怪相个无能，实在是不敢伤害太太。我本可以直接冲到梅家去抓人，又怕梅彦主离了何香边，他又不认账，所以我就跑到前线来向司令请示。
3: 太太说的对，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饶了梅仙主。太太的意思是，自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当梅仙祖没出现，什么卖油郎独占花魁，他全忘了。<笑>不瞒你说，我还真含糊。他肚子里揣的，要不是我的种，那可咋整啊？好，现在踏实了。 不但是我的，连太太的心都是我马蓉的了。要不然女人不会这样的。不错，这件事情办得漂亮，给你记一功，别愣着了，赶紧回玉屏去，在城里给我贴满了告示。
2: 告示？昨天贴过来啊？
3: 那是昨天的。不敢了，
4: 起草新告示，
3: 就说。 本司令今日剿匪吸食，已将孔雀山山寨焚毁，白孔雀仓皇逃窜，本军正在追剿中。
2: 是。大家看到没有？马司令亲率大军，今日杀敌70余人，已经焚毁了孔雀山山寨，女匪首白孔雀仓皇逃窜。 我军正在追剿之中，马司令亲率大军，今日杀敌70有余，焚毁山寨，追剿匪首，大获全胜，指日可待。大家看见没有？马司令亲率大军，今日杀敌70有余，已经焚毁了孔雀山山寨。 女匪首白孔雀仓皇逃窜，我军正在追剿之中。

0: 没有，险总，没险总！
1: 马龙的牛皮吹得够大的。大哥，按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派人去孔雀山打探，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回来报信的。
0: 这一定是计策。马龙8年前就跟我玩过这套，今天要故技重施，真是愚蠢。8年后的今天，我也不会上他的当。 老六，过来。老六，你亲自带几个兄弟到这两个地方打探情况。黑龙山下方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适合打埋伏了，千万要查清楚马蓉是不是给咱们设了圈套。放心吧，大哥。
2: 虚张声势，难道他去打黑龙山了？
3: 大当家的这回考虑的很周到，马蓉只是远远的放炮攻山，这里边。

0: 我们一定有诈。
1: 。
2: 不是让你别打柴米了吗？
3: 奶奶的！
4: 你看啊，这是孔雀山的后山，是悬崖峭壁，咱们的人上不去。土匪不一样，土匪都有爬山的本事。万一通过这条道，黑龙山的土匪和孔雀山的土匪取得了联系，这麻烦可就大了。
2: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派人过去，
5: 在这儿设一个我军的阵地，
2: 这样黑龙山的土匪和孔雀山的土匪就全解死了。
4: 得派最得力的人去，绝不能出半点闪失。
2: 撤！再打一炮。

0: 四年没见你了，
1: 团圆了，团圆了，一家人团圆了。
2: 杨总，我去，哎，小虎，你快来！
1: 这可不能啊，这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3: 好啊，将来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大当家的，派下山打探消息的兄弟都被劫了回来，山谷里布满了鞭，好像是专门防咱们的。
1: 这马蓉想干什么呀？想把我困死在山上？
0: 他也太不了解我们孔雀山了，我囤的粮食三五年都吃不完，还想饿死我。马蓉老奸巨猾，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啊？
2: 他就怕黑木蛟没有我的消息，贸然来救，中了马蓉的埋伏怎么办？他会来吗？
3: 8年前他要是来救孔雀山，老当家的就不会死了。
2: 你闭嘴！你知道什么？8年前他要是贸然来救，就正中了马蓉的埋伏，和老当家一起去了。青叔，你还得多派几个人，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4: 务必要把消息送给黑木蛟，告诉他孔雀山安然无恙。哎，
5: 我再试试。
4: 大哥，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两个地方，我都亲自去侦查过了，没有发现马蓉的伏兵，
5: 没有发现。
4: 大当家的。 派去孔雀山打探消息的兄弟都被劫回来了，
5: 全被劫回来了。
4: 是啊，只能远远听见炮声，里边到底怎么样，进不去呀。
5: 那有没有发现从孔雀山上下来的人？
4: 等了大半天，一个人都见不着。

0: 哇，不辛苦不辛苦，远远的打打炮，算个了事儿。剿匪的炮弹钱，大帅总会给补的嘛。哎，
1: 冯司令说的对，你放心，大功告成之，本人奏请大帅多给你补点啊。
0: 客气客气。
1: 姑娘们，
0: 哟，
1: 备酒，我们哥俩晚上好好喝一顿。
0: 去，
2: 不打扰不打扰了，兄弟还有事，告辞了，
1: 拿饭走啊。
3: 弟兄们，
1: 已经三天了啊，差不多了，但是还得要沉住气，跟手下的弟兄们说，虽然咱们不真打，但是一定要把攻山的架势做足喽。
3: 是。
1: 还有，要警惕孔雀山的小股土匪搞袭击，更要严防有奸细下山通风报信。
3: 是。
1: 好，散了吧。
3: 是。
4: 您果然高明啊！昨天真有土匪从山上爬下来，试图通风报信儿的，三步都被我们拦回去了。
1: 黑龙山方向呢？
4: 有化妆成樵夫的，还有假装要走亲戚的，我们一个都没放。我跟弟兄们都说了，一个人也不能放过去，如有硬闯者，直接枪毙。
1: 好。
4: 另外，熊老八兄弟的飞鸽传书来，信上说。黑木蛟有点坐不住了，
1: 可不能小看了黑木蛟。这样，你挑几个手下老弱病残的弟兄，让他们装扮成孔雀山的土匪，叫到我这儿来，我教他们编点瞎话。
4: 是，司令，今天的布告怎么写？
5: 布告，
1: 你编。
5: 我。
6: 匪首白孔雀，罪大恶极，现已被马司令的剿匪大军围困于孔雀山的悬崖峭壁之上，随者不出20众。马司令下令，欲申擒活捉，带回玉屏，斩首示众。
7: 白孔雀已经被围，马司令是将其申擒活捉，不是将带回玉屏，斩首示众。

0: 先祖安排下的。
1: 有本事醒了你就别后悔。可惜二妹三妹了，尤其是三妹，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这也得跟着没命了这。

这么多年，女儿也没有一心一意地陪过你两天，直到今日，你我之间隔着黄土。

早告诉我，女儿会马上带你离。

0: 我们兄弟们在孔雀山附近找到了孔雀山上下来的兄弟，听他们亲口说，孔雀山山寨已毁，白孔雀身边连20人都不到了。
1: 大哥，跟布告上写的一模一样，这恐怕是真的。
0: 大哥，你要干什么？
1: 去救白孔雀。
0: 不行啊，大哥，你忘了红姑娘怎么说的？
1: 我们只可以据险而守，不可以主动出击。现在白孔雀身边连20个人都不到了，马蓉的兵全腾出手来了。
0: 大哥，你这个时候下山，你这不是跟他硬碰硬吗？你跟我们说过，他们是正规军，我们是土匪，哪有土匪跟正规军硬碰硬的呀？
2: 老六，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白孔雀丧命，
0: 哪怕是只有一点希望。
2: 大哥。
1: 我不同意你下山，马蓉对付白孔雀，全是为了你呀！如果我今天不下山营救，就回到了8年前。8年前，孔雀山老当家的被马蓉围困了，而马蓉当时也在我的山下，也给我设了一个口袋阵，让我去钻。 我没有下山，没有搭救这老当家的。老当家的恨我，在他临死之前，让白孔雀发下毒誓。今天我再不前去相救，那我黑木蛟岂不真的成了无情无义的人了？
0: 大哥，
1: 我不让兄弟们跟我前去送死。 黑木蛟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如果救不了白孔雀，我就跟他死在一块儿。
0: 来人，大当家了！
3: 大当家了！
1: 让开！
0: 大哥，
1: 熊老八。 我给你留下60个兄弟守山，千万记住了，无论听到什么消息，你只管守山。
0: 是，
1: 其余的弟兄们，
0: 集合，
1: 跟我和大哥一起去营救白孔雀，走啊！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请说。从后山派下去的兄弟又被劫回来了。大当家的，我打扮成这样子，想从冯家山上混下山去，可是根本靠近不了冯家寨。还有，马若大兵对山上喊，只要是靠近防线者，立刻枪毙。
1: 两个人想从西边山谷穿过去打探消息，可是独木桥上马蓉架起了机枪，根本过不去啊！完了，这下完了。马蓉这一次根本就没打算攻山，她只想把我们困住。她的目的不是孔雀山，而是黑木桥。

我们去向着黑龙山的老巢，对不对？才不会笨蛋上那马蓉的当呢，对不对？老黑，我上他的当。

0: 这个区域与黑龙山之间的要塞，再让他出两个连，从后面包抄黑木蛟，切断黑木蛟后路。
1: 是，
0: 马上行动。
1: 是。

0: 梅家不是不允许你出省的吗？这样，我派两名学过医的同志到玉屏去，你就说是你专门为梅家从省城请来的西医。这样好，既好开展工作，又好掩护。什么时候到？3天以后。
1: 再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6: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6: 美味更营养。
5: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6: 老少皆宜，好消化。
5: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

0: 暖得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这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鲜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0: 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奶奶，这个粉面是太好吃了，
0: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5: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4: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5: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4: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5: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

0: 十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

0: 在80%以上。
1: 哦，
0: 嗯，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1: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0: 意思吗？很危险，对。
1: 哦，
0: 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1: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0: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呢？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啊，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0: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0: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的锻炼身体，可以有效的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8式，给大家推荐1、3、5，这3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第一式呢， 双手托天李三焦，三。

0: 腰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的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1: 好，这第一式啊，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三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0: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的调理心血管。
1: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0: 我们彩色的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性的，硬斑相对稳定。
2: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呢？
0: 对，相对安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0: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0: 瓶建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1: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嗯，那我想它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伴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1: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1: 像，对，
2: 还挺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到20分钟吧。
1: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的力量稍微强一点。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 最近呢，经常有心慌。

0: 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1: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0: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2: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3: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4: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祛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5: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2: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1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1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6到8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9月、10月、12月到1月，

0: 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拱穴、冬充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1: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腰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
1: 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0: 是的。
1: 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咱们

0: 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姨环节。主人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1: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主任您好，我经常感觉胸闷头晕手抖多汗，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狭窄50%，确诊冠心病。医生说暂时不用做支架，但是我近期胸闷症状加重，而且睡不着觉，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不想等到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做支架，请问我该怎么办？
1: 应该极高度的重视了，因为心血管毕竟狭窄到50%了。如果到85%以上，就考虑要做支架，或者心脏搭桥等等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的心理疾患都在于肝郁气滞，实实在在的冠心病是由于淤血阻络引起的，应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

0: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吸硬币波，临海住院，邂逅山海温柔，私运汤泉，枕海而居，独享静谧安然。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6: 你忘我就忘。

男子汉大丈夫立于世，就该顶天立地，敢于担当。我梅贤祖结交的是江湖朋友，现在朋友有难，我必须两肋插刀，这才是对得起祖宗，这才能给祖宗光宗耀祖。

0: 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醒醒，醒醒，醒醒！
1: 这么奇怪，
0: 醒醒！
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3: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4: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5: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4: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2: 你汪我就汪。
11: 妈妈汪汪
9: 汪汪，
11: 妈妈你不够汪，
9: 好精神汪汪。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说要派同志配合我的工作。

小谭说：“哎，秀才。”

你以后拿什么服众啊？我看，你这辈子就在兔尾巴山上挺好，树根草棍上头织篇叶子，写上“替天行道”四个小字，过你自己的瘾去吧。我他娘的给你当兄弟，这他娘丢人！

0: 我不能抬手就打。舅老爷教训的是，这个时候我睡死过去，真的不配为人。你要是不愿意给我当兄弟了。
1: 哪儿去？我去救白孔雀。这么大事儿，你带上我呀？哎，大少爷，大少爷，你醒了！好的，大少爷，我还怕您醒不了呢。大少爷，太好了，醒，没事吧？大少爷，我怕您醒不了，刚去打了盆热水，想给您烫烫脚，去去酒气的。你说这回来就醒了。
2: 傻大韩粗。
3: 愿意跟着我当兄弟吗？
2: 我永远都是大少爷的兄弟。
3: 我要离开梅家了，从此以后可就是枪林弹雨。
2: 我啥时候都跟着大少爷。
3: 好兄弟，
2: 舅老爷
3: 啊，
2: 你去套三驾马车，我和傻大憨粗随后就到，快去。
4: 是。

0: 大少奶奶，有两个先生在等您，屋里就这两位先生。
1: 你们是从省城来的吧？是，
2: 我们是从省城一个大学来的。我姓张，
3: 我姓苏，是林先生介绍我们来玉屏找梅家大少奶奶王医生。
1: 我就是掌柜的，这是我从省城给咱梅家大药房请来的新医先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跟我到诊室去来熟悉一下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这边请。
1: 大少爷，哎呀，你醒了。
2: 你可吓死我了！这个狗奴才，也不知道盯着点大少爷，让你喝了那么多的酒，我把他好意瞪大了。你们出去。
3: 是。
2: 大少爷，你怎么了？是不是这个傻子惹您生气了？
3: 凤宁，坐。
2: 先祖今天要走了，离开梅家，从此以后不再回来。
3: 大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去哪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梅家的根儿啊！
2: 凤娘，您最了解我，我提了心的事儿，您劝还有用吗？
3: 可是大少爷，
2: 我来还有一件事儿，凤娘。 吃您一口奶，您永远是我娘。再说，我压根儿就是吃您奶长大的，一吃就是好几年。梅先祖这辈子都拿您当娘。
3: 哎，
2: 我的好凤娘，您对我那么好，可你不能不认自己亲生的儿子。 傻的憨苏是您亲生的，连您的奶都没吃上。
1: 你个傻子，谁让你跟大少爷说的？
2: 不是他说。

0: 您就别管是谁说的了。现在我要走了，这一去就是刀山火海。傻大憨粗，认我当大哥，要跟我一起走。我们哥俩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不知道。您这个当亲娘的，不能太狠心了。您就让我的傻兄弟。 管您叫声娘吧，
1: 使不得呀，大少爷，大少爷，使不得。
2: 傻大憨粗。

0: 你为什么气你爹呢？
1: 大的好，二娘这一巴掌告诉先祖，先祖走后，二娘会照顾好我爹。
0: 先祖，二娘求你了，你这好好的大少爷不当，你干嘛要去当土匪？
1: 我不是去当土匪，我早就是土匪了。那天在天门山，你们没看出来吗？ 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母娇是我为兄弟，孔雀山大当家的白孔雀让我去给他当二当家。我们三个虽然没有磕头结拜，但情投意合早就是亲兄弟。现在他们有难，我能坐视不管吗？我坐视不管，我还配是个人吗？
2: 你这都什么歪理呀！啊，
0: 那你抛家舍业，你就配为人了？
1: 二娘。
3: 我知道，二娘最疼我。先祖只求我走以后，二娘照顾好我爹。
4: 你给我站住！
3: 要走也可以。你敢跟我去祠堂吗？
4: 敢。
5: 走，你喝。别跟着。儿子，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你都要记着，你的命是梅家给的。大少爷，他非要去当土匪，那是谁都拦不住。你记好了，要是枪子飞过来，你就替大少爷挡着点。 要是不能替主子挡枪子，就不是好奴才。记住了。
3: 记住了。

0: 包小虎同志，来的路上我们仔细看了看孔雀山的情况，马蓉根本就是围而未打呀。
1: 对啊，都是虚张声势的，就没有半点攻山的意思。但是他们这次下大力气封锁消息，不知道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2: 门口的布告你们看到了吗？
0: 看见了，这帮反动军阀就这么欺负老百姓啊？
1: 那是不是他们回来以后就要向老百姓收剿匪的捐了？
0: 对呀、啊。
2: 怕的是他们要骗的不是玉屏的百姓，而是黑龙山。我先把你们俩到的事情告诉梅老爷，你们先安顿下来。
0: 嗯，
1: 好。跪下。
3: 在梅家祖宗面前，你敢说你梅先不认祖宗了，我就放你走。
4: 爹，我啥时候说

0: 我不认祖宗啊！你要是认祖宗，就好好的给我待在家里。男子汉大丈夫立于世，就该顶天立地，敢于担当。我梅贤祖结交的是江湖朋友，现在朋友有难，我必须两肋插刀，这才是对得起祖宗，这。
1: 才能给祖宗光宗耀祖。你混蛋！这梅家家规哪有这条啊？梅贤祖，你要是说不出不认祖宗来，我就绝不会放你走。
2: 爹，您别逼我，
1: 我就逼你了。要了。 你就说你不认祖宗了，要么你就给我好好的待在家里。

0: 孝义不能两全。我梅贤祖不去救朋友，对不起一个义字，不认祖宗，对不起一个孝字，干脆我一枪把命还给祖宗得了。
1: 不要，彦祖，不要。
0: 爹，不是我非要这样，是你逼我的。

0: 这几天让大家担心了，老爷在吗？我有事禀告。
1: 你回来的正好，快去祠堂拦住险阻。可险阻要去干什么？
0: 他要去当土匪，要真刀真枪的去跟马蓉拼命啊！
2: 哥哥，这干嘛去？我要走了，离开这个家。啥时候回来？不回来了。啊，
3: 大哥哥，那以后谁跟我玩了？好兄弟，你是个好孩子，从小就读圣贤书，长大了千万别学我。记住，要替我好好的孝顺爹。
2: 咋孝顺？
3: 多看看二十四孝。
2: 我记住了，再来，大哥哥，糖。
4: 好兄弟，再游一圈。

0: 哎，陈总啊，有一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你媳妇儿王小红回来了，你见不见啊？
1: 不见。
0: 大英雄岂能儿女情长？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不是说大英雄都得儿女情长吗？
2: 我和王小红之间没有儿女情长。

爹，大哥，你们也都听见了，是我无能啊，贤祖，我从小就没教好，我对不住你们了。

0: 外面有三辆马车，叫上你的伙计帮忙抬家伙，快！
1: 好，快，赶紧搬。
0: 这事儿啊，你临走怎么也没跟老外人家告个别啊？
2: 咒我死啊！这个也要见，那个也要见，我娘气的都不想认我了。我去见他，只能给他老人家添堵。
3: 干什么呢？
2: 我你们不认识吗？
3: 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没先祖。我来劳军，给我干爹送点好东西。马司令命令，过了天门山口都是战场，任何人靠近，格杀勿论。就派了你们这么几个人看天门山口。啊，既然不让过，算了，我这有一车现代羊，分给你们哥几个得了。
4: 现代羊？
3: 你们一共有多少兄弟？
5: 人人有份
3: 啊！快拿现代羊了，走！快拿现代羊了，都别过来，战成一排报数。
6: 哎，这边，赶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的妈呀！先祖啊，你这是玩真的呀？
1: 我什么时候玩过假的？
0: 就咱仨去就孔雀山，
1: 先上黑龙山，找黑木蛟，兵分两路，
0: 走。

0: 凤娘，这个半个时辰之后给老爷服两片，老爷这是急症，西药煎小块。知道了。等等。
1: 追追贤祖吧，好歹夫妻一场，他兴许会听你的，别让他就这么送了命，万一他要是死了。

0: 试试。小张，小苏呢？
1: 他去打探消息了。
0: 我要马上出去一趟，梅家大少爷是个混世魔王，马蓉去攻打孔雀山，他搅和去了，我得把他给追回来。你们先安顿下来，明天开始挂牌出诊，记住不要显山露水，工作等我回来再开展。
1: 是。王小红同志，王小红同志，
0: 这不是在跟居地，要处处小心啊。
2: 对不起，我刚打探到消息，黑木娇今天早上下了山，带了大概不到五六十个兄弟。
0: 什么？这下恐怕凶多吉少，黑木娇怎么能中马蓉的奸计呢？你们俩留在玉屏，我马上回根据地。
3: 大哥，你听，炮声。
4: 只剩下二十多人了，被围困在悬崖上，这还用得
5: 了？我们不会是落入马蓉的圈套了吧？
4: 我也有些含糊，咱们走了几十里了，马蓉的一兵一卒都没有见到，真有些蹊跷。
5: 大哥，要不咱们等等弟兄们，就咱们几匹马快，这要是万一……
6: 大哥，马蓉，
7: 山下，快是黑木娇，在下正是。马蓉，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剿匪司令啊，竟干这种下三滥的骗术啊！哈哈
8: 下三滥，哎，此言差矣，不多抬举你啊。我费了好几百发炮弹，动用了三个县上千的兵力，就是要生擒你这个匪首。哈哈，兵不厌诈，你明白吗？等了你三天，你才下山，你小子脑筋变好使了。弟兄们，活捉黑木娇，赏300块大洋；击毙黑木娇，赏100块大洋。
5: 你先走，我日轰，
4: 还走得了吗？
5: 跟他们拼了！
6: 大哥，
5: 黑龙山的一百多骑兵。

你们。

0: 啊，差不多了。每次到这儿，都会中黑龙山的埋伏，估计他们早就看着咱们了。啊，舅老爷，
1: 啊，
0: 喊！
1: 黑龙山的兄弟们，出来迎接贵客了！是梅家大少爷，走。梅大少爷，你怎么来了？

0: 赶紧带我上山，我有要事跟黑木椒韩老六商量。大当家的个六当家的都下山去了，
1: 下山了啊！他们已经去孔雀山了，
0: 可不，
1: 带了多少兄弟？
0: 给我留了六十，让我带着守山，其他的都去了。
1: 我问你啊，上次马荣攻山，你们黑龙山损失惨重，是不是一共就剩一百多兄弟了？
0: 是啊，
1: 那还给你留了六十个，他带了那么几个人去，不是找死吗？
0: 要不是六当家的带兵跟着，他自己单枪匹马他就去了。
1: 把剩下的兄弟召集齐了，煽动议事。
2: 好生见轻啊！
3: 大当家的，前山过打炮了，枪声密了，好像打起来了。
4: 谁打谁呀？咱们的兄弟可都在山上。
2: 二妹、三妹，敌人的炮声轻了，证明他们的防范也不轻了。你们两个赶快找两个腿脚利索的，从后山的山崖下去，争取抓两个耳目回来。我们不能在山上等着，当聋子瞎子哑巴。快去！
4: 是。
5: 大当家的，我可找到你了。我们半路遭到伏击，后有追兵，前有阻截，打得我们是晕头转向啊！
6: 对不起，兄弟们。他们中了马荣的埋伏，都怪我黑木椒。
7: 大当家的，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说的什么对不起啊？还好天快黑了，敌人路熟，我们能喘口气了。我们明天再做记忆。
6: 老六说的有道理，咱们继续向西两里，然后向北。那儿有个靠山崖的地方，易守难攻，可以在那儿喘口气。大哥带路，兄弟们走
7: 走呀！
6: 杀杀杀杀杀杀杀！

0: 兄弟们，我从玉屏来，打听清楚了，这次马蓉真的倾巢出动了。老黑就带了几十个弟兄去救白孔雀，他再大的英雄，也是以卵击石。依我看，留两个弟兄看山，剩下的兄弟跟我下山去。
1: 白大少爷，不怕不行吧？六当家的走之前有交代，无论什么事儿，我们都得守身。
2: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对，是将走了，我们必须调整军令。我们在这儿看着这个山有个屁用！你们好好想一想，万一黑木蛟和六当家的都死了，以后你们怎么办？以后你们就是一群流匪草寇。
3: 我们凭什么跟你下山？你算老几啊你？你就是一个丧门星，没少给我们黑龙山带来麻烦。
4: 对。
3: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早在一个月前，我就跟黑木蛟结拜为兄弟。之所以没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人在玉屏，人人都知道我是玉屏梅家的大少爷。
2: 空口无凭，何以为证？

0: 我是为了来救黑木教，我梅家大少爷都不当了，连梅家的祖宗都不认了，你们还不信我？不信我，就杀了我，朝我开一枪，看看我会不会眨眼睛。
1: 开枪！你要是不怕黑木蛟回来，枪毙了你这个杀害他义弟的凶手，就一枪打死我。
2: 开枪！梅大少爷，你是真的英雄，我信您的了。哎呀，
3: 梅大少爷，我们这些人就是去。 也不一定能帮上大当家的忙啊！你有所不知，上回马荣孤山。

0: 这时候，山上的军火就造个差不多了。六当家带走的那些兄弟，手里边还是有好家伙的。我们，您看，几十条破枪，他不管用啊。
1: 这个不怕，我带着呢。
2: 兄弟们，现在就跟我下山，我有三辆马车的好家伙。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外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谢谢。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谢谢。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

0: 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旺旺，
5: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7: 没钱总，你是骗我们的！好你个没钱总啊！世上英雄我见多了，见到像你胆子这么大，我答应你，只要这次我活着回到黑龙山，我就跟你一起败光光，行不行？
8: 真的，
7: 真的。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起一出。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是谁？
1: 嗯嗯，
2: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3: 小小酥。
2: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就不去了吗？我兄弟他不会打枪，不会打枪去干啥？舅老爷，你也留下吧。哎，我是不会开枪，我车干得好啊。这么多家伙事，你们也不能都扛着呀。再说了，没有我给你小子出谋划策，你万一丢了小命怎么办？你当你舅来我是贪生怕死之辈啊？
1: 那就别废话了，咱们连夜赶路。
2: 邱老板，哎，
1: 你先行一里，做先锋。
2: 好，
1: 带四个兄弟去，每隔半个时辰回报一次。好，陈寒松，
3: 你抱定机枪断后，遇到追兵就开枪。夜里枪声传得远，
1: 听到枪声，大伙迅速聚集，再响对策。
2: 好，
4: 行啊，
2: 魏大少爷，有点本事。
5: 那是，没点本事，黑木椒能跟我拜把子吗？
6: 兄弟们，走！
7: 好嘞，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政委，请您马上派部队去孔雀山解围。发生什么情况了？
8: 黑木椒被骗下山了。
0: 具体情况清楚吗？
1: 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马蓉的计策，黑木椒上当了。
0: 王朝红龙志，我们正在开一个严肃的会议，请你马上出去，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让工农红军去给土匪解围，这像话吗？
1: 你说，你们刚才在开什么会？根据地的组织建设，你还不是党员吧？这跟你没关系。如果马蓉的围剿部队开进了根据地，你们还能这么舒舒服服的开会吗？玉屏的马蓉恨透了我们红军，但是之所以每一次围剿，他都装模作样，不敢进全力，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玉屏和根据地之间隔着黑龙山和孔雀山，如果没有这两座山头的土匪武装， 马蓉的大部队将成为根据地最大的威胁，而这两座山头就只有黑木椒最有军事素养。可以这么说，如果黑木椒死了，马蓉的大部队可以随时打到根据地来。
0: 王小红同志，你不就是医疗队的一个医生吗？什么时候作战部署归你管了？
1: 我是工农红军的一名革命战士，根据地的安危关系到每一名战士的生命。
2: 我是没有权利管，但是我有权利向政委汇报。你，政委，我请求你立刻下命令派部队去解围。
3: 王小红同志，你去了玉屏有些日子了吧？是，你刚才分析的那些啊，有一定道理。只是你张嘴黑木椒，闭嘴黑木椒，我怎么听着你个人情绪在里边？
4: 作为一名老党人，

0: 黑木椒就在这儿呢。今天晚上天黑了，不用理他。明天一早，咱们下大网
1: 捞鱼。
0: 郭老板，
2: 哟，
0: 你带兵从这个方向。
3: 是，
0: 李团长，刘老兄弟带兵从这个方向，我亲自带兵从这里到这里，就这么一围。哼，他身后就是悬崖，我看看这个黑木椒，他还往哪儿躲。
1: 兄弟们，黑木椒有罪，害了你们。黑木椒在这里给兄弟们磕头谢罪。
4: 大哥，
1: 大
4: 哥，
3: 大哥是重情重义的大英雄，我们做土匪的要是连个义字都不讲，
1: 我们还做什么土匪？
4: 是啊，
1: 兄弟们，很有可能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觉，如果咱们明天突不成重围，黑木椒在鬼门关敬你们三碗酒磕头谢罪。
3: 大哥，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能跟大当家的同行，这是兄弟们的荣幸。
1: 黑木椒在这儿，谢谢兄弟们。明天一早，我带十几个兄弟向东突围。
3: 大哥，不对吧？向东可是马龙的主力啊。
1: 老六，明天一早，你带剩下的兄弟向西突围，不许回头，以最快的速度绕过黑石寮，直上黑龙山。上过黑龙山之后，据险而守，不下山。
3: 大哥不行，明天一早我带十个兄弟向东，你带剩下的兄弟突围。
1: 韩老六，我还是不是你大哥？这么多兄弟把兵都交给我们，你还跟我争？
3: 大哥，
1: 住嘴！
5: 老六，吩咐兄弟们早些歇着，
1: 明天一早突围。
4: 是。
0: 我估计明天一早，黑木椒就得突围了。记住了，不管他兵分几路，给我认准黑木椒。黑木椒在哪儿，咱们就围哪儿。活捉黑木椒就是最大的胜利。
6: 是。
0: 哼。嘿嘿嘿，黑木椒啊，黑木椒，你在老子的地盘上当了十几年的土匪头子，今天老子终于要拔掉你这个燕中钉了。胡员外，
2: 哟，
0: 马上通知冯司令，让他把兵从后山调过来。白孔雀一旦知道了消息，肯定会下山救黑木椒。再告诉他，白孔雀是个漂亮的娘们，活捉了给他当小老婆。
2: 是，我就这么说。
7: 二妹三妹怎么样了？
8: 大当家的，我和二姐无能，根本就没办法下山。马蓉已经把所有的路口都给堵死了。
7: 起来吧，看来只能等天亮了。明天天一亮，如果还没有准确消息，我就带着孔雀山上所有弟兄杀下山去。
2: 不可以啊，大当家的，你一下山，朕上了马蓉的圈套。
7: 你没听到山下打得那么热闹吗？万一是黑木椒过来救我怎么办？
8: 大当家的，是我多嘴，说吧，我觉得黑木椒未必会来，知道咱们给马蓉下了战表，你看把他给气的。如果他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就应该由着大当家的和大当家的兵合一处对付马蓉。
9: 我觉得二姐说的没有道理，要是黑龙山和孔雀山能合到一处，何必等到今天？十年前就合了。
7: 你们两个小孩子懂什么？还是等天亮吧。

0: 老六，一定安全把兄弟们带回黑龙山。
1: 大哥，
2: 保重！
3: 大哥，保重！
0: 你们保重！
4: 司令，您真是神机妙算，黑木头突围了，他自己带了十几个人奔东来了。
5: 那就是自己找死吧，船立下去，拖住黑木头。
4: 是，
5: 快，快点，快！

0: 三思啊！无论如何不能下山。
1: 青叔，
0: 你怎么这么麻烦？我还做不了虎丘山的主了吗？
1: 大当家的，可否借用说话？
0: 大当家的，好像是一只信鸽。

0: 先祖去救黑木蛟，四岭地方，山下果然就是黑木蛟，一定是本来救我，才被马蓉给围起来的。梅贤祖那个大少爷都去救黑木蛟了，你让我在这苦力站听什么声吗？
1: 大当家的，进一步说话。
0: 来人！
2: 来！
0: 把秦叔给我捆起来。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听我说。
0: 大当家的，
2: 不能下山啊，这一定是圈套。
0: 大当家的，
2: 马上组织队伍，跟我下山。

0: 这，大少爷，这走不了了，大少爷！
1: 怎么回事？前头的路是越来越不好走了，走不了算了。兄弟们，把趁手的家伙挑好了。
2: 剩下的家伙就留在马车上，你负责看着，听见没？你放心吧。
3: 梅大少爷，梅大少爷，
1: 梅大少爷，
2: 前面有枪声。
1: 看你是谁和谁在交手了吗？
2: 我没敢靠太近，直接是马蓉的队伍。
1: 跟马蓉交手的不是黑木蛟就是白孔雀。
4: 兄弟们，露脸的时候到了，都给我听好了，不许走开枪，靠近了看准了再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跟我来。
5: 好。
4: 什么？
5: 你干什么？松手！不，
4: 大少爷，您等我来处。
5: 你混蛋！
4: 兄弟们都是跟着我没先祖的，我必须身先士卒，怎么他娘的能等会儿？
1: 不是，
4: 大少爷，你听我说，您是梅家大少爷，那当兵的都认识您，您就是冲，你把这个来。说你傻吧，心还挺细。<笑>兄弟们。 那我就听我这个傻兄弟的，戴上这个花脸。今日这一战，花脸就是领头人。万一我被打躺下了。

0: 华的。
1: 弟兄们，活捉黑木匠！

0: 等一会儿，正大当家的就，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起码咱们多一杯，那怎么办？两军交战，勇者胜。兄弟们，跟我一起喊三声"活捉马蓉"！活捉马蓉！活捉马蓉！活捉马蓉！活捉马蓉！这他娘的不像是土匪啊！
1: 司令，不会是赤匪吧？
2: 赤匪。

0: 你大少爷，黑大哥，哎，大少将呢？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事，死不了。我说，你是用什么办法把我兄弟都带出来的？对不住。
0: 我跟兄弟们说，一个月之前我就跟你拜了关公，没钱祖，你是骗我们的！好你个没钱祖啊！世上英雄我见多了，见到像你胆子这么大的，我答应了，只要这次我活着回到黑龙山，我就跟你一起拜关公，行不行？真的，
1: 一言为定。
0: 哎，黑大哥，刚才撤到山那面的是马龙，干脆咱们乘胜追击宰了他。不行，马龙刚才被你的阵势给吓着了，可咱们的兄弟毕竟人少，如果马龙回过神了再杀回来，那可就全完了。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绕过黑石崖，速回黑龙山。
1: 听大哥的，
0: 兄弟们，回黑龙山。

我们现在这回被你害死了，我都怪我没事教你什么江湖道义，再要不来躲在梅家，都怪孔雀山的三妹看了一眼忘不了了。

1: 救了，我也会开枪了。对，大司令，
2: 我
3: 听说，
1: 弟兄们，占据有利地形，拦住白孔雀。马司令要生擒黑木鲸，一定要给马司令守住防线。
4: 是。

0: 庆叔说的是对的，大当家的，我们是不是二姐别说丧气话？大当家神佑，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1: 谁有个屁！
0: 看来这一次真的中了马蓉的圈套了，都怪我，非得跟马蓉叫板，不听庆叔的话，害了那么多弟兄，也害了你们。
2: 进草地府，怎么跟我爹交代？弟兄们，有司令说，捉住白孔雀，送给冯司令做小老婆。跟我一块喊，把土匪喊胖，咱们再狠狠地揍他们。捉住白孔雀，捉住白孔雀，送给冯司令做小老婆。捉住白孔雀。
0: 好，弟兄们，你们也一起喊！就你们，跟我一起向北冲出去！
3: 大当家的，北边的兵太多了，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咱们就赚了，冲啊！

0: 哎，这怎么回事？这仨都是我打死的，我会开枪了。兄弟们，马车不要了，把枪和子弹都带上，快！
1: 走。
0: 你刚才说这都是你干的？啊？糊弄鬼呢？就你谁信啊？
2: 真是我打死的！
3: 弟兄们，快走！听见，听见了，听见。弟兄们，我们已经突围了，你们赶紧走吧，回黑龙山。
4: 六三家的，那你呢？我和大哥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
3: 大哥要是死了，我怎么能独活？我回去陪大哥。
5: 兄弟，我们一起。
3: 弟兄们，我们一起回去救大哥。走啊！
6: 走啊！
7: 扔下你独活呀！是啊，大当家的，薛老板，你怎么来了？梅大少爷，这是怎么回事？别说了，赶紧撤！刘当家的，刘当家的，孔雀山大当家的白孔雀被马蓉给没了。对呀，还有白孔雀呢，我把他给忘了。
0: 如果不是我中了马蓉的圈套，白孔雀就不会上山。我怎么就忘了我妹妹跟我说的话了？巨型儿蛇不要主动出击，不但害了兄弟们，也害了孔雀山。黑大哥，不一定是坏事。两军交战，勇者胜，我们现在就给他来个回马枪，兴许能杀了马蓉。
3: 好，兄弟们，谁愿意跟我去救孔雀山？
8: 我跟你去。梅彦祖，我跟你说，我刚才一人打死仨，你还不信？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9: 我的兄弟们来了！

0: 的根本不是赤匪，就是孔雀山的土匪。
1: 土匪能那么勇，手里头还有那么多硬家伙？
2: 马司令，吴端部和冯司令已将白孔雀围住。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还像以前一样。

0: 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聊城小雨，23到30度。泰安小雨，24到31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2到30度。济宁小雨，22到31度。临沂小雨，22到30度。日照小雨，23到28度。

0: 青岛小雨，25到27度；烟台小雨，25到30度；威海小雨，25到30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淄博小雨，23到31度；滨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东营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木蛟，这一白孔雀也不错嘛！啊！啊！司令，黑木哥的突围打过来了，可能要救白孔雀。
1: 好，他哪儿去了？机会来了，弟兄们，加快脚步，立即以呼噜龙回合。

0: 我们已经往北边跑了，
1: 白虎雀已经往北边跑了，最多半个时辰就是黑虎将归国。
0: 半个时辰，足够了。
2: 喂，
0: 你走这条路，李团长，你走这条路，冯司令走这条路，我在这儿。到了位置之后，产出信，我来打第一枪。兄弟们一定要精诚本分，消灭这两只土匪。

0: 求你！
1: 司老黑，你上空军山来干啥？你是来救我的吗？你装什么大英雄啊你？你是不是差点没命了？你害死多少弟兄？
0: 就是大人我黑木匠的命也来救你们，你瞎想干什么啊？孔雀山这地势险峻，据险而守，那马龙宫一辈子也攻不上去啊！
1: 你要急死我呀！
2: 儿女情长，可是二位大当家的，此地他不宜久留啊！我说，
3: 云丹少爷，你怎么来了？
4: 我啊，
0: 多亏了梅大少爷，他救了我的命。孔雀山你是回不去了，先去黑龙山躲一躲。
5: 怎么在？
0: 从长计议。

0: 在一块儿，咱们跟他们拼了！
1: 拼了！
2: 假的，要拼也不能这么拼。
0: 几十号弟兄，
2: 怎么着也得活着跑出去几个呀！
0: 诸位都是大英雄，就我一个鸡鸣狗盗之徒，要死我先死！
3: 我跟着你。
1: 还我？我刚才一人打死三个。
0: 老爷，带着我这两个弟兄往北边突围，好歹能牵制一部分兵力。你们两个往南，南面兵力最薄弱，撕开个口子，逃一个是一个呀！
3: 哎，大少爷，
4: 没有这个道理不行。你是大少爷，我们是土匪，要当靶子也是我们去。
0: 白同志，
4: 干什么你？
0: 白同志，
1: 是我告诉你，我梅仙子不想活了，
0: 这辈子就爱过一个女人，可是她不跟我，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4: 梅仙子，
0: 两个兄弟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要死我们仨死在一块儿，过鬼门关还是个伴儿。
4: 梅仙子，
0: 别说了，再说也是废话。梅仙子，认识二位大当家的，是我的福分，我没白活一辈子。兄弟，
3: 在哪？
1: 哎，快等等，等等我。
2: 三妹，我现在跟着梅仙子去突围，我要死不了，回来就娶你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雷先祖，给我抓回去，让陈佩证据确凿。
1: 司令有令，大花脸的要活的。
0: 姑父梅先祖对咱们的神圣厚印，孔雀山、黑龙山的兄弟们，跟我同往！

0: 活捉带花脸的，又没说活捉你，你他娘的找死！我会开枪了，我刚才打死你的，你看见了？今儿那仨都是我打死的。
1: 好，
0: 救老爷威武！
1: 啊！
0: 还想跑啊，他奶奶的！
1: 缩小防备圈，穿箭出门！

0: 我画了，不能让他们认出我来，我死了没关系，不能给老梅见丢人现眼，受伤。
1: 别呀，少爷，
2: 别呀，我们俩也能被认出来啊。
0: 我这儿有个这东西。
1: 好，
0: 咱们哥仨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今天同年同月同日死。
2: 可惜俩了，我还没娶媳妇呢，那三妹长得又那么漂亮，我还没帮大少爷挡过枪子呢，不是个好人才。
0: 我这辈子值了，有两个好兄弟跟着我。

得带上花瓶。

0: 你他妈撤退！不是说整土匪吗？让他撤匪啊！
1: 司令，
0: 司令
1: 啊！
0: 好，
1: 司令他们都撤了啊！咱们去，
0: 撤！

0: 我赶紧给大哥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1: 你会做手术？可是这不是做手术的地方，到红雀山吧，这里我的山寨不足不利。
0: 好，你们先把大哥送过去，我随后就到。
2: 好，快快快快快，来。
1: 政委，他们叫伤势严重，得立刻做手术。
3: 尽全力抢救。可是，土匪对我们还有成见，工作得慢慢做。
4: 我明白，我会带队伍在山下驻扎，等反动军阀彻底退出后再回根据地。
1: 谢谢政委支持我工作。
4: 等等，干的就是革命工作，像我干什么？回去吧。
1: 是。

0: 要与你拜把子。
1: 大哥，别说话了，我这就给你做手术。
0: 老爷子，哎，我拜完把子以后再说。
1: 大哥，
0: 闭嘴。贤祖，
2: 韩老六，你还等什么？

0: 在。
1: 什么？
2: 你听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非常了解你，有勇无谋。我不能把黑龙山的兄弟们交给你，不放心。
3: 大哥，别再说话了，我这就给你打麻药啊。
2: 妹子，等我把话说完。
3: 大哥。

我死之后，黑龙山到唐家了。

自从我第一眼看到先祖，我就知道，他这辈子是属于江湖。

0: 王八，我大哥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不是你自以为是的给马蓉下什么战场，
0: 能有今天吗？我大哥亲自上山劝你，还不听，你就是杀死我大哥的凶手。
2: 他老六找死他！
0: 他老六，你要干什么？
3: 就是他害死我大哥，兄弟们
0: 心知肚明啊！
4: 大哥之所以下山救白孔雀，是因为大哥有情、有义、有爱。大哥刚咽气，你就要跟他爱的女人动手吗？

白的当家的赔罪。

0: 们该把大哥
1: 当然是送回岳不山了。大哥老嫂就在黑龙。

0: 公公就吐了血，你就是个不孝之子。对我爹来说，早晚有这么一痛，晚痛不如早痛。
1: 可怕这一吐，公公，
0: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我爹他精通医术，岁数又不太大，身子是弱了一点。 怎么着也不至于。
2: 没心思，我告诉你，你要把公公气死了，就真成不孝子。哎，他一口一个公公，一口一个公公的，真拿自己当没家儿媳妇了。

0: 当娘的，使不得，使不得呀！秦叔，我错了，您跟过我爹，您是长辈，长辈劝我都是为我好，我却不听您的。您说要借一部说话的，您想跟我说什么呀？
1: 现在，
0: 就不用了吧？
1: 用，
0: 您告诉我，您要跟我说什么？
2: 都下去吧，
0: 大当家的，您上座。秦叔，坐。
1: 秦叔，您说吧。大当家的，我本来是想说。 对不起你，我离开孔雀山这些年，参加了红军。
0: 红军？
1: 红军的领导早就察觉了马蓉的阴谋诡计，让我劝阻大当家的，只能据险而守，不能主动出击。适当时候，红军会出兵。到那个时候，孔雀山、黑龙山再加上红军三面夹击，定能大败马蓉。
0: 这么说。
1: 三年前就是红军派你回来的，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大当家的赎罪，大当家从小到大的脾气，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实在是怕惹恼红军。
0: 这么说，红军早就想收我们孔雀山的山头了？
1: 红军只是想和大当家的交朋友。
0: 没听说过土匪跟红军交朋友，下去！
3: 快点，快点，快点！司令，快点到省城就医吧！
4: 不就是眼珠子吗？给我摘了去！快点！

0: 再磨蹭，老子毙了你们！太太，您怎么来了？
1: 司令他还活着吗？活着，活着。司令的一只眼睛。
2: 把我这眼珠子拿哪儿去啊，
3: 司令？
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可不能把他给扔。

0: 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
1: 却前来祭奠。
2: 不见，让他给我滚下山去！
3: 韩老六，来者是客，更何况白孔雀跟大当家的，
2: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4: 十年前，白孔雀他爹要是认下了这门亲事，我大哥何时今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连个后都没留下。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8: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1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文明，我热爱忠良。
1: 女人，
2: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1: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们两个是不是知道白孔雀要寻短见？
3: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4: 大当家的脾气，谁又能拦得住呢？
5: 大当家的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要是谁敢拦着他，他就跟谁翻脸。

0: 是谁？嗯嗯，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5: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旺旺，
1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13: 肯定是旺旺雪饼，
14: 来，大家一起旺。
1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7: 阿姆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这这个程序。
9: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王小红，你先去赢一下白孔雀，我得说服兄弟们。

0: 今天我漂亮吗？大当家的一直很漂亮。我白孔雀一辈子争强好胜，从来没有服过人，尤其是女人。我真后悔那天在孔雀山上面要了你的命。如果那天我宰了你，也不至于现在这么丢人。 让别的女人带兵来救我白孔雀，我真是白活了这么多年呐！这是我两个妹妹，是我爹收养的两个孤儿，虽然不是亲妹妹，但胜似亲妹妹。我很疼她们，不希望她们成为像我这样的女人。
1: 大当家的什么意思？
0: 托付你件事儿。
2: 将来帮他俩找个好婆家，这俩丫头看着挺厉害，其实除了会耍辫子外，没有别的本事。
3: 托我给他们找婆家，你这算是答应了？
2: 谢了。
3: 兄弟们，想想大哥活着会怎么样？大哥明知道下山就会中了马蓉的圈套。 却还要单枪匹马的去救白孔雀，他跟白孔雀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啊？我说过，大哥对白孔雀有情、有义、有爱。这个时候，人家白孔雀前来祭奠，我们黑龙山。 应该把他看作大哥的位王，我们这些大男人，把一个女人拒之门外，还有没有点心胸气度？对得起大哥的在天之灵吗？诸位兄弟，六当家的跟大当家的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生白孔雀的气，也是有情可原的。 虽然黑木椒大哥让我接他的班，做黑龙山新大当家的，但是黑龙山是大伙的黑龙山，让不让白孔雀进来，兄弟们说了算。我听兄弟们一声吆喝，请还是不请白孔雀？
4: 请，
3: 那就请吧。
4: 请白孔雀。

0: 孔雀，你欺人太甚了吧！穿成这样，是来吊孝的吗？谁说我是来吊孝的？你，
1: 老六。
2: 放下，来的老家的，我们黑龙山正在办丧事，如果你是来吊孝的，请便；如果你有别的事，恕不招待。云贤祖，那天在孔雀山上，我的心为你动了。
3: 动了那么一下，就一下，是我不应该对不起黑木鹫。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不是来吊孝的，我是来跟黑木鹫成亲的。白孔雀，你别闹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
2: 你难道要嫁给一个棺材吗？谁说我要嫁给棺材了？我说我要嫁给黑木鹫。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说我要嫁给黑木鹫，他委屈我未嫁，难道我不可以嫁给他吗？你们这帮兄弟们，平时那么敬重黑木鹫。 大哥长，大哥短的，难道想让你们的大哥孤苦伶仃的走吗？潘老六，你给我让他，让你大嫂能站得高点儿，看得清楚你大哥。

我也叫你妹子，妹子，我爱听你的声音。

娇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英雄。您看走眼了，爹，今天我就要嫁给黑木娇了，请您在天之灵原谅女儿。

小我还打了你一巴掌，你却替我挡了两颗子弹。这辈子欠你的，我是还不上了。你放心，嫁给你之后，我一定做个贤惠的媳妇儿。

0: 大嫂，娶下来吧。
1: 还没完呢，继续喊呢，妹子。你没成过亲，还没看过别人娶媳妇儿啊？来。

你放心，我们兄弟们绝对不会欺负你兄弟姐妹。

0: 王小红，你可千万别忘了你在山洞口答应我的事。
1: 你死了，马蓉再去攻山，群龙无首，孔雀山就更危险了。
0: 好，二妹，三妹，你们看到了吗？我说什么来着？我救寿王小红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你看他想得多周到。你们俩从今以后一定要好好跟着。王小红，你是黑木娇的义妹，也是我的义妹。

0: 大当家的，红姑娘，孔雀山上那两个小姑娘，她们想见你们，让她们进来，好。
1: 是不是知道白孔雀要寻短见？
2: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3: 大当家的脾气，谁又能拦得住呢？
2: 大当家的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要是谁敢拦着他，他就跟谁翻脸。

0: 请大当家的跟我们回孔雀山。你们说什么？谁是你们大当家的？
1: 你呀，
0: 孔雀姐姐说了，她死了以后，孔雀山的大当家的就是您。
2: 刚才在山洞口，您不是还答应她了吗？
0: 我什么时候答应她了？请您赶紧跟我们回孔雀山。孔雀姐姐说了，山上不可一日无主。
2: 山上的兄弟们还等着您呢。是呀，请您赶紧跟我们动身吧。
3: 等会儿，
4: 王小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我怎么知道？这是无稽之谈。
0: 孔雀姐姐说了，如果我们不能把你请回孔雀山，我们就死在你面前。
3: 哎，
0: 好了好了，我答应便是。
3: 谢大当家的，你们先出去等我。
2: 是。
3: 这白孔雀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2: 不管怎么说，他都把你当成他最信任的人。

0: 这个白孔雀脾气倒是古怪，他把孔雀山交给了你，事先也不打声招呼。
1: 是啊，政委，我现在该怎么办？
0: 能取得土匪这样的信任，也不容易。哎，可是我想说你没有经验，只有当土匪头子的经验呢。去吧，见机行事，就当是锻炼的机会。
2: 政委，我总觉得，自从我离开了根据地，我就越走越远了。没有啊，你当那些土匪剩下的就是土匪吗？他们都是穷苦百姓，他们的土地被地主豪绅霸占了去，有的是不想卖儿卖女，有的是怕被抓了壮丁。 这才上山当了土匪，应该说，他们都是我们革命要拯救的对象。

0: 兄弟，快快请起来。
1: 到了孔雀山上，你首先要了解白孔雀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孔雀山上的土匪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0: 你是说白孔雀知道我是红军？
2: 是的，是他逼我说的。
0: 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孔雀山托付给我？
2: 白孔雀从小就是这个性子，绝不服输，也绝不会认错。我想他已经信任了我们的革命队伍，他作为一个土匪头子，又不肯在孔雀山投奔根据地，他心里很清楚，孔雀山经过这一仗已经元气大伤，光靠山寨的力量根本无法抵御马蓉再来攻山。白孔雀生在孔雀山，生他的时候他爹已经占山为王了。白孔雀平时脾气很大，却与山上的每一个弟兄都情同手足，他是害怕他死了以后，这些弟兄们成了马蓉的刀下鬼呀。他把孔雀山托付给你，其实就是托付给了我们的革命队伍。

0: 好兄弟，白大当家的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是什么人？
1: 还用说，我们认识，你是梅家大少奶奶。
0: 那他让我来接他的班，当这个大当家的，兄弟们可服？
2: 服，
3: 请大当家的放心，只要是孔雀姐姐说过。

0: 话，山上的弟兄没有一个不服的。
1: 大当家的，以后孔雀山何去何从，我们都听您的。
0: 好，请说。
2: 大当家的，
0: 从今日起，孔雀山交给青叔暂管，兄弟们各司其职。无论哪路军阀来犯，只要记住一句话：据险而守，绝不主动出击。
3: 听大当家的。
0: 我还是不敢直接告诉大家，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2: 你这样做是对的，土匪们接受起来也需要时间。
0: 可是为了防止马蓉再来攻山，孔雀山必须和根据地打通联系啊。这样，找一些有分量的兄弟到根据地参观，和同志们交朋友，就说是为了防马蓉，所以叫红军。
2: 孔雀山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为了自保，哎，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啊。
0: 再让政委派一些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同志到孔雀山来协助练兵，把我们党的主张带过来，让更多的兄弟们知道我们工农红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好啊，你考虑得很周到，能当政委了。
0: 青叔，你就别取笑我了，我到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呢。协助好青叔，管好兄弟。
1: 是
4: 是，
1: 大当家的，您今天就要走吗？
0: 是啊，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等办完了我会马上回来。孔雀山就先交给你们了。放心好了，还有一事，那日在山洞口，白孔雀根本就没有把孔雀山托付给我，他只是托我给你们两个找个婆家。现在还不是时候，再者说嫁人这事儿不用听别人的，更不应该听媒人的，等你们俩有了心上人告诉我，我替你们俩做主。
5: 全听您的。
0: 大当家的，你看先回去吧，不用送了。
1: 大当家的多保重，早去早回。

0: 葬了黑木教和白孔雀，我就来了。怕你对付不了我们土匪，
1: 你们土匪，你还真拿自己当土匪了？
0: 我就是土匪，现在更是堂堂正正的土匪了。我是黑龙山的大当家的，谁敢说我不是土匪？
2: 你必须跟我回玉屏。你这是要回玉屏？是。大妈。啊！驾！驾！
3: 重色轻友啊，这连交代都不交代一声就走。
1: 相马，
4: 不是回玉屏吗？
1: 先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想说什么？
1: 你又救了我一命。上次我还没给你磕头呢。
0: 先欠着吧，赶紧赶路，公公很着急。你回去，他的病能好一大半。
1: 我回不去了。
0: 梅心祖。

0: 干了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儿，现在又成了黑龙山的大当家的，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土匪了。我还怎么跨进梅家的大门？见了我爹，我怎么说？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梅家的列祖列宗？
1: 这都是你的借口。你不想回玉萍，是因为你心里难受，因为牡丹不要你了，你咽不下这口气。
0: 你为了他闹出多少事儿，伤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自从喝了那几坛子酒，睡了三天，我就彻底的把牡丹给忘了。撒谎！你带着那两个兄弟去找马荣拼命，还不是为了牡丹？不是。
2: 我是去求死的，没成想，没死成。王小红，你就像红娘子一样，真的，你知道吗？你再晚来一时半刻，我手里的手炮就要炸了，我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他就跟我回去吧。
2: 总要有人喂，不然会饿死的。虫老了，早晚会死的。我爹现在不在，我在梅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们都会喜欢你的，梅家就全都交给你了，替我好好照顾我爹。
3: 二娘、凤娘，一辈子都别拿凤娘当下人。还有，我的弟弟贤玉是个好孩子，替我好好带他。
4: 你给我回去！
2: 你知道黑木娇大哥临死之前在我耳边说了什么吗？
4: 王小红。 是个好女人，兄弟，你赶紧娶了她，别像我似的，爱在眼前不珍惜，这临了后悔了。
3: 黑木娇大哥对我说：“他把黑龙山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兄弟们。”
0: 男子汉大丈夫，最该重信守义。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跟你回梅家？你混蛋！说什么信誉？爹已经被你快活活给气死了，你把孝字放哪儿了？你把这个家交给我，我是你什么人？你拿我王小红当什么？

我梅贤祖注定是对不起你了。

0: 去追他都多余，我自己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他？他怎么会轻易地跟你回来呢？儿媳妇，我听药房那边说，你给咱们家请了新的医生。
1: 是，公公不准儿媳再出门诊，说要从省城请医生来，也不见动静。儿媳就自作主张，这两位医生是我老师介绍的，医德和技术都有保障。
0: 你做得对，振兴梅家大药房才是大业。梅家有了你这么好的儿媳，我就不相信那个浪子他没有回头的时候。儿媳妇儿啊，公公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会给梅家传递香火的，这么大一个家，总要传下去啊。

让你成了没人认的。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梅家二少爷。只要这个家再没有别的男人，这梅家就是你的。梅先祖现在走了，绝不能等他回来。他要是再有一个儿子。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厌。

0: 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黑井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这坦族不要杀他，放手。他当家的，他虽然是我的兄弟，可是他当了奸细，他得死。徐老板，你兄弟的鸽子和他的字儿对我没有用。
1: 阿母。

最近新做的荷包。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走进百姓生活。

0: 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贤祖没回来，老爷也别太着急。他就是一时糊涂，早晚会想明白的。他是您的儿子，秉性上是最像您的。一点都不像我。怎么会呢？他对下人们都那么好，从小就善良。
1: 像的不是我，像的是另外一个人。

0: 你来做什么？我就是个疯子。贤祖，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早晚会有这一天的。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我早就跟你说了。指着他守住梅家的家业，你这是做梦，还搭上了我一辈子。
1: 你这辈子，梅家是对不住你了。我这一辈子就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你就是不肯一纸休书，让我离开梅家。
0: 你是我的原配呀。
1: 你就是不想让梅贤祖没了娘。

0: 我这个摆设，就是为了让梅贤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冬至，我对不住你。可是，你答应过的，你要一辈子做贤祖的娘，你可不能反悔啊！
1: 我早就反悔了。贤祖，
0: 可一直把你当亲娘啊。
1: 那又有什么用？ 我算是白做了一世女人。你不能给我一个孩子，也就算了，你还娶了柳瑞芳，跟她恩爱成这个样子，你这不是诚心要气死我吗？我说这个柳瑞芳，怎么心甘情愿跟着你呢？原来她在娘家的时候就不检点生下了孩子。
0: 我非要把他的老底给揭出来。哎呀，老太婆呀，你都什么年纪了，还争风吃醋，不丢人吗？丢人？老三丢人现眼到什么份上了？你又把他怎么样了？你说我疯了？好，我就疯给你看，不弄死柳瑞芳，我也不活了。
1: 行了，行了，我的阳寿也不长了。等我死了，我立遗嘱，将来只允许你一个人跟着我进梅家祠堂，行了吧？那又何苦呢？我活着的时候你让我忍气，这死了又有什么用？
0: 来不及了，你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又派人去了花英镇，已经有了眉目。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饶过柳瑞芳的。再说，我是你梅以鹤的原配。她柳瑞芳在嫁进梅家之前就不守妇道，蒙骗梅家祖宗。我要是不收拾了她，我将来怎么进祠堂见列祖列宗？
1: 还有那个三狐狸，你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要弄个什么方子，非要给梅家传宗接代把他娶进来，结果怎么样？赶紧找人把他勒死，省得你死了他来祸害梅家。别忘了，贤祖一走，他那个野种可就成了这一家唯一的男丁。不，我下不了手。
0: 你下不了手，那就交给凤姐，我跟她说。
2: 不，不行，你让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活着好不好？您看着都给赏点。
3: 两块现大洋，还嫌少？这要是别人呐，我就不嫌少了。可您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不一样？您的身份不一样。
4: 您认得我？
3: 您是梅家的三太太，梅家是开大药房的，什么药没有？
4: 您不在自己家里药房拿药，您到我这里来买，您一定是有特别的用处，所以我就担了特别的风险。
5: 既然你认得我，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3: 您免开尊口，规矩我懂，我还想多活两年呢。您放心。 出了这个门，我就没见过你，我也没来过这儿。哦，三太太，这货可是好货呀，保证药到病除。

0: 你是丫头，你是少爷。
1: 娘，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

0: 药给您放桌上，我伺候您喝了吧。
1: 不用，你忙去吧，待会儿我自个儿喝。

0: 谁？爹，是我。
1: 你在干什么？这是给我煎的药。我知道，爹，我替你尝尝。到哥哥走的时候，说让我好好孝顺爹。我读了24孝，我想学黄香，问清凤清肯定不准席子；我想学王祥，卧冰求鲤。可现在不是冬天，那我只能学汉文帝亲章当药了。贤菊。
0: 真是个好孩子，
1: 爹，要不热了，您喝吧。
0: 哎。

0: 你记住了，这是老人的药，不能急，要慢火熬足三个时辰。晚饭以后，我亲自来拿。
1: 放心吧，方大管家。

0: 哪个是给老爷煎的药？三太太，这个就是老爷的药。行了，你走吧，我在这儿看着。那可
1: 不行，凤大管家交代过了，让我不准离开。我好歹也是这屋里的太太，难道还不如你一个伙计吗？啊，不是，三太太。
0: 你要是想亲自看着就看着吧，但是我不能走，我要是离开了，凤大管家得让掌柜的辞了我。都是会拍马屁的货，行啊，你愿看着就看着吧，就跟你在这煎药，老爷能知道似的。你可看好了。
2: 三太太来干什么？你们几个说，是谁派你们接我梅家的榜银，还化妆成土匪嫁祸他人？是梅家的三太太。
1: 说要亲自帮老爷煎药，我怕凤大管家骂我，不敢走，他就恼了。

0: 给公公请安。你要管家，又要管药房，就不用天天来请安了。公公这两天身体可好些了？好些了。您吃的药是您自己开的方子吗？是啊。刚才我去药房的时候，看见伙计正在给您煎药。 这从药房煎药再端过来，会不会凉了？要不这样，在您屋子里煎，找人看着。我喝不了太热的。可是，现在这一碗药要经好几个人的手，公公身子弱，可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啊。
1: 咱们一家大药房，待客煎药。 上百年了，从未出过差错。更何况，他们知道是我吃的药。儿媳妇儿，你好像话里有话。没有，
2: 那您先歇着吧。哎，药。
3: 大少奶奶来了，
4: 凤娘，把老爷给自己开的方子拿给我看看。
3: 哎，

0: 姑娘，我今天在药房看见伙计给老爷煎药和那些待客煎的在一起，会不会弄混了？
1: 大少奶奶，西医您是行家，药房的事儿还是亲家公。
0: 是福大掌柜的最清楚。
1: 老爷常跟我们说，梅家大药房开了待客煎药的先河，上百年了，从来没有弄错过一味药啊。
0: 可是从药房煎好了送到老爷房里，还要走不少路呢。这路上廉颇带洒的，多少会损失药料。哎，
1: 不会不会的，大少奶奶，每次啊，我都是连药罐一起拿过去的，到了老爷房里才倒出来的。
0: 我还是觉得在老爷房里煎最好，不会经那么多人的手。哎呀，
1: 大少奶奶，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梅家虽是开药铺的，可是老爷最最闻不得的。
0: 就是煎药的味道。原来是这样，大少奶奶，你怎么了？凤娘，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您操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您分担。您看这样行吗？以后啊，给老爷煎药的事儿就交给我，我在我房里煎好了，亲自给老爷送过去。
2: 少奶奶，是不是有什么人要害老爷呀？是谁？你告诉我，我这就跟他拼命去！
3: 凤娘，谁说有人要害老爷了？是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想尽尽孝心。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颗颜胶囊一果，一夜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爹，今天儿子大获全胜。
5: 可惜呀，丢了一只眼珠子，儿子身上的一切都是爹给的，我可没敢扔，我把他给吞了。<笑>
6: 爹，我跟您说，今天有一阵我还真有点怕死，为什么呀？
5: 因为您老奸在，再说了，我媳妇儿还怀着您的孙子呢，
6: 要不然我不能这样。
5: 不应该，当兵打仗不应该贪生怕死。
6: 留了一只眼珠子，对不起爹，我给您老磕头谢罪。

0: 哟，
1: 给李团长送5000块大洋去，让他再出一次兵，老子要连夜攻打黑龙山。
0: 是。
2: 司令，您的伤还没好，这丢一只眼睛可不是小事儿啊。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老子亲手毙了黑木椒，这个时候这帮土匪正找不着爹呢，此时去攻山他们肯定不堪一击。
2: 司令，黑木椒已死，攻山这种事儿就交给我吧，有李团长的配合，胡百万一定不辜负司令的信任。
1: 不，不亲自打进黑龙洞，
3: 对不起我这只眼珠子。
4: 好吧，那天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只留了两个人看山，对吧？都是谁？
3: 我兄弟，还有喜旺。喜旺这小子脑子有点傻，我没敢带他。
4: 喜旺养鸽子？
3: 养鸽子？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我兄弟养鸽子。
4: 你兄弟认字吗？
3: 认字还能写呢。小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家光景好，送过他去学堂。
4: 老六，你看对上了，咋办？
3: 你兄弟是奸细，不能怕。刘当家，他可是从马蓉的监狱里跑回来的呀，肩膀上还被打了一枪，
5: 中刀子，
3: 那是苦肉计。
4: 说来吧，这个是孔雀山上的二妹交给我的，你看看。
3: 看看，大当家，朕对不住，我可不认字儿。
4: 这不难，你去找你的兄弟，让他写一下黑木椒的名号，就说大当家的对你有恩，你想把他的名字揣在身上，留个念想。
3: 好。
6: 熊老板，你看这三个字和这三个字是不是特别像？
3: 像，
4: 就是一个人写的。你兄弟给马蓉通风报信，
3: 我这就去宰了他。刘大家，找死！大当家，让我再问问。大当家的有确凿的证据，你还不承认？
7: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我也是怕死，我不给他们送信，他们说再逮着我就一刀一刀剐了我。
3: 还真的是你！
7: 住手！
4: 这谭粗，不要杀他，放手。
3: 大当家的，他虽然是我的兄弟，可是他当了奸细，他得死。
4: 熊老板，你兄弟的鸽子和他的字儿，对我们有用。
8: 红娘子下凡救驾，黑木椒起死回生。
9: 下了。
10: 好，用你的飞鸽

0: 你是不是想把我当家的？你换句话，我毙了这畜生！
1: 不要，把他压下去，好好看管，好吃好喝的啊，将来他还有大用。
0: 大当家的，去。
1: 梅县祖，你这又搞的什么鬼啊？我要是不搞鬼，马蓉很快就得来攻山。黑木蛟大哥的名号是咱们黑龙山的镇山之宝。诸葛亮死了，还吓退了司马懿呢。这个故事你听说过吗？
2: 不是梅县祖，你哪来这么多故事？
1: 问我舅老爷。

0: 我的兵呢？
1: 报告司令，剿匪大军已经在城外集合好了，请您上车。
0: 上什么车？上黑龙山剿匪能开车去吗？把马牵过来。
1: 司令，您的眼睛还是上车吧。
0: 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让你牵马就牵马。
2: 牵过来。
0: 是。
3: 牵过来。

0: 上了，我们能出发？
1: 是，
2: 我们不，不能，不可能，躲开！还有什么红娘子啊？
3: 司令，您看看，
1: 什么样的医生能救活黑木蛟啊？我不信！
3: 老子丢了这眼睛，他的命都保住了。
1: 司令，您就别着急了，一切等您的伤好了，从长计议。
3: 等等，通知李团长，立即撤兵。 万一黑木蛟没死，料定我回去攻山，黑龙山易守难攻，他们会吃亏的。

0: 这么重要啊！嗯，凤大管家事情多，再加上儿媳多少懂得些药理火候，公公趁热喝。
1: 放那儿吧，你忙去吧，啊，凉了我自个儿喝。
0: 是。

0: 小兔崽子，你不是要给老爷煎药吗？啊，怎么连人影都没有了？时间不早了，赶紧把老爷的药给我，我给他端去。
1: 张太太，老爷的药大少奶奶不再让我们煎了，她自己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晌午来的时候。
1: 就是您刚走，大少奶奶不就来了吗？
0: 知道了。还不快滚！啊，
1: 是三太太。
0: 这个王小红。

0: 爹，要不热了您喝吧，这水有点苦。
1: 是苦，你不怕呀？
0: 汉文帝、贵为天子都不怕苦，我又怎么能怕呢？
1: 贤玉啊，你的孝心爹领了，以后不用天天给爹尝药了，啊？啊，尝药的事儿也别告诉你娘，她最心疼你，你不怕苦，她怕。
0: 嗯。

0: 这要剪的恰到好处。
1: 娘娘娘娘娘，
2: 好儿子，去哪儿了？
1: 我去看爹了。娘，爹身体不好，以后每天这会儿功夫我都去看看他。
2: 去就去吧，谁让你管他叫爹呢。
3: 王小红同志，王小红同志，怎么了？
4: 没事。
3: 给你这个，这上面都是门诊必备的药，采购这些应该不会被引起怀疑。
4: 是啊，自从徐鼎同志牺牲以后，药商都不敢跟我接触，只能靠这张单子铺路，再从长计议了。我不便出面，你试着约一下肖老板和牛老板。肖老板的实力更大一些，但是很谨慎，牛老板更贪财。
3: 好，我记住了。
5: 哎，梅家大少奶奶，你什么时候才能再给我们看病啊？
4: 张医生和苏医生都很好，你就放心让他们给你看吧。
5: 可是我还是相信大少奶奶，他们说你是红娘子派来的。
4: 我就是个普通的人，不是什么红娘子派来的。
5: 你叫王小红嘛，不是红娘子的人怎么能叫小红？
6: 给，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书，我都给你带上了。
7: 这都是些啥玩意儿啊？
8: 马蓉之所以会打仗，之所以会给咱们设埋伏，他肯定读过这些。咱们要想打得过他，要想有朝一日要了老贼的狗命，咱们也得学。不光学兵书，还得好好练兵。
7: 练兵？
8: 对。
9: 上。

0: 我看这牛老板的可能性最大，我今天晚上约了他喝酒，再试探试探。好，
1: 钱你先拿着，宁可少要一点药，多付他一些钱。如果他肯跟你做，下次再加料，积少成多。好，再见，大声奶奶。
0: 怎么样，苏医生？今天接诊的几个病人？
1: 15个，比前几天多多了。
0: 太好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信任你们。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责。如果遇到花不起钱买药的，可以先赊给他们，让柜上记账，回头我补上。
1: 啊，您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0: 我是梅家大少奶奶，每个月在家的利钱不少的。
1: 哦。

0: 我说焦老爷，有两下子呀！哎，我发现没有人办不到的事儿，只是没逼到那份上。哎，那天要不是留你一个人在那儿看马车，碰着仨兵，你这辈子不敢开枪。
1: 切，
2: 是大英雄，早晚都是大英雄。昨天又坐上了一笔。
1: 我发现这牛老板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3: 刚才我查过数目了，和根据地需要的药量差不多了。
1: 太好了！
3: 我已经让小苏设法通知了根据地，根据地会派最可靠的同志到玉屏来押送这些药品。
4: 梅家大少奶奶能够亲自赏光，钱某真是荣幸。

0: 试。
1: 钱老板客气了，您请我来，我哪敢不来？
2: 二位请慢用。
1: 政委，你怎么亲自来了？
0: 大运要紧，事关重大。再说我还有事情要找你。
1: 是有新任务吗？快下命令吧。
0: 急什么？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来，坐下说。最近根据地和孔雀山交流搞得不错。秦叔说，山上大多数土匪是能接受革命队伍的，这可是你的功劳。
1: 太好了，希望孔雀山早日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卜峰雷，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要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冯先

0: 言其实
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5: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师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我梅贤祖什么时候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说孔雀山现在姓赤了。
2: 你赤叫什么话？
1: 不是吗？他们大当家的就姓赤啊。
2: 梅贤祖，你说要跟我谈正事儿，我在认真跟你说话，你有认真在听吗？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1: 你汪，我就汪。
10: 妈妈，汪汪，
12: 汪汪！
10: 妈妈，不够汪。
12: 好，精神汪汪，
1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1: 汪！
10: 妈妈，汪汪！
12: 汪汪！
10: 妈妈，不够汪！
12: 好，精神汪汪！
1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8: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根据地和孔雀山交流搞得不错。听说山上大多数土匪是能接受革命队伍的，这可是你的功劳。
1: 太好了，希望孔雀山早日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
0: 为了让根据地的防御更加的稳固，联合附近各个山头的武装共同的反围剿，是组织上的最新决定。
1: 对于我们根据地来说，最要争取的一支力量，就是黑龙山。听说梅家大少爷梅贤祖现在是黑龙山的大当家吧？
2: 是，他还打着黑母骄的名号。
0: 他是个聪明人，就这么一招，吓得马蓉都不敢为难他了。听说他每天还带着土匪练兵啊。
2: 这个梅贤祖什么都做得出来。
0: 应该说，争取梅贤祖，你是最有便利条件的。我叫洪同志，不要再辛苦你上到黑龙山了。怎么了？
2: 我明天一早就动身。

0: 我想好好求求你。
1: 哎呀，谁给你的？

0: 看风景吧。
1: 今天的训练科目都完成了吗？
0: 禀告大当家的，我查的数，六当家的带着兵，今天的训练科目都完成的好着呢。
2: 贤佐，弟兄们都说你这是让他们上黄埔军校呢。
3: 上屁黄埔军校，咱黑龙山军校比他黄埔军校强。
0: 那个贤佐啊，后天我想跟韩老六下趟山行吗？
1: 你们去哪儿啊？
0: 上孔雀山啊。白孔雀五期都过，我们俩上孔雀山提亲去，他看上二妹，我看上三妹，我们俩以后就是单挑了。
3: 你看上二妹了？老六啊，你怎么能跟舅老爷那么没出息啊？
2: 我想娶媳妇儿，十多年前我就想，可是大哥他没娶，我这当兄弟的不能抢先，不是？现在大哥走了，白孔雀在黄泉路上跟他成了亲，那一刻呀，我这眼泪是噼里啪啦往下掉。我想，这老天既然让咱们当了一回人，该爱就得爱，该娶媳妇儿就得娶媳妇儿。土匪咋了？哪怕明天就死，今天也得先快活。嘿，
3: 说的有道理。

0: 可是你们俩是我的左膀右臂，你们都入赘孔雀山了，咱们黑龙山怎么办？
1: 孔雀山的大当家的那是王傲红啊，你媳妇儿，那怕啥呀？
0: 那是假媳妇儿。
1: 什么真的假的？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的事儿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以前喜欢那牡丹，你那就是贪恋美色。虽说你也动真心了，可那都是过眼云烟。你现在心里那都是王傲红，王傲红也喜欢你呀、啊。你们都拜过堂、成过亲了。要我说，你今儿就让闪亮韩苏下山，把王傲红接到山上来圆房。那以后，孔雀山跟黑龙山，那就是一家人了呀。
0: 还有那么简单？
2: 梅先祖，你自从当了这个大当家的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总装的老谋深算的。这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简单的？
0: 也是啊。
1: 你看，我就说了嘛，他跟王小红之间就隔着那么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要不，我现在就让闪亮韩苏下山，去把王小红接上来
0: 啊！你等会儿，我还得再好好想想。哎，要不你们俩陪我喝点酒，
1: 也行。哎，有些日子没喝酒了啊。
3: 来来来，喝点喝点，
0: 走走走，
3: 好。
0: 哎，喝点
2: 喝点。

虽然那日你和贤祖没能一起给祖宗磕头，但是你们拜过天地，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今天我给你讲讲咱梅家的历史。

可以上溯千年，是六代祖文海公率梅家四十余口迁至玉屏，至今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已经矗立500多年了。梅家的列祖列宗以仁爱信义传家，到我这儿是第43代。我梅以贺不能让梅家的血脉就这么断了。我知道你和先祖成亲有许多难言之隐，那日我问过他，他说他在法场上说的话没什么真话。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活命的话，得救之后你就会带着你爹逃离玉屏，可是你没有。后来咱俩共同义诊送药1个月，医者父母心，你对待病人什么样我是看得一清二楚啊。说真的，跟先祖相比你倒是更像梅家的后人。那些日子我真是担心害怕呀，害怕你会突然离开玉屏，离开梅家。

0: 我是彻夜不眠的，险阻离家，让这当土匪，我气得吐了血。等我醒了之后，他们告诉我，是你救的我，而且替梅家上山去追险阻。那时我就明白了，不管当初是真是假。 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是梅家人了，现如今也只有你能替我找到那个不孝的梅贤祖。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求你了，公公，
1: 这可使不得。
0: 看在我时日不多的份上，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公公，我是您的儿媳，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尽管直说，儿媳照办就是。
0: 您先起来。哦，不，不着急，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他的秉性。 从小就想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好不容易当上土匪，不是谁一两句话就能把他劝下山的。可是，儿媳妇，公公这两天天天盼着你上山去找他呀。听说你以后为老不尊了。 贤祖虽然个性乖戾，可他是条汉子，是个值得敬的男人。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恳求你，上到土匪山，跟他圆了房，给梅家留条根吧。
1: 梅鹤，给你磕头了。
2: 哥哥，别！
0: 你答应我，答应我。

0: 干什么？还喝呀？我是喝不了了。
1: 不行，再陪我喝一碗，快点！
2: 我跟你干，只要你答应，尽快把王小胡接到山上来，跟他圆房，我就跟你干。你白跟了我这么多年，其实我早盼着这一天呢。来，干！
0: 等，那我也喝。
1: 来，干！干！哎。

0: 大当家，您喝了不少了，赶紧睡吧，我给你打完洗脚水，烫烫脚，去去酒气。
1: 不用，我还没喝够呢。
2: 别跟着我。
0: 哦。
1: 你怎么又不想上黑龙山了？我可能完不成政委交给我的任务。为什么？
0: 报告政委，我现在不适合留在玉屏继续工作，请政委允许我回根究底。
1: 发生什么事情了？不单单是你的领导，更是你的老大哥。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0: 我请求处分，我没有坚持阶级斗争原则，我对梅贤。

0: 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
1: 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革命！
0: 是，梅先祖是个大少爷，但是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恶事的大少爷，他现在是土匪头子，但是是一个可以被争取过来的土匪头子。你不也做过土匪头子？那黑龙山和孔雀山有什么区别？王小红，我了解，如果你们俩不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如果梅贤祖的本质不是善良的，你不会对他产生感情。另外，我还听说，在法场上，他挡在了你的前面，他那是在替你挡子弹。他明知道你的身份，为了你，他敢于挑衅反动军阀，这样的人格和胆识是值得人敬佩的。这样的男人。
1: 值得你为之付出感情的。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说，怎么样？这一个月在山上还好吧？
1: 好。大少奶奶，我娘的好吗？
0: 挺好的，你要想她的话，回去看看她吧。
1: 那不行，我是大少爷的奴才，奴才就不能离开主子。万一枪子儿来了，我得替大少爷挡枪子儿。
2: 哎呀，把红子来了，真太好了。哎，有句诗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昨儿还聊聊我们俩，还跟梅仙祖说你呢。我说啊，让傻家韩苏下山去接你，梅仙祖他还死活不干。今儿你就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
0: 你们都说我什么了？
2: 我们，哎，算了算了，待会儿让贤祖啊他自己跟你说。
0: 他人呢？
3: 大当家的，
4: 大当家的，
5: 大当家的，
6: 大当家的，
7: 大当家的，
8: 大当家的，
9: 大少爷，
10: 贤祖。
11: 大少爷，
12: 大少爷，
13: 天祖，
1: 天祖，大少爷，昨天晚上抱着酒坛子，我估计是在哪儿喝醉了就睡了。
2: 你这个傻子，我昨儿喝大了，你怎么不跟着呢？
1: 大少爷不让我跟。
2: 你放心啊，这梅仙祖他酒量那是确实好，这回跟上回也不一样，上回那是闷酒，这回是高兴酒，这高兴酒都醒得快，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他在汉龙山上每天都喝酒吗？
2: 没有，这一个多月了，一口都没喝。昨儿因为提到你了，
0: 你们到底说我什么了？
2: 哎。你赶紧再去找找去啊！
1: 不，
2: 我们就是说吧，说你这回上来，

0: 回家了，可找着你了，大少奶奶来了。真的？啊，什么时候来的？
1: 来半天了，谁都找不着你，就老爷把我这通给骂的。这三奶呢？可带我去。
2: 大当家的回来了。
1: 哎，贤祖，
2: 大当家的回来了。
3: 来了，我爹怎么样？挺好的。你上山来，我爹知道吗？
4: 来之前跟公公禀报过。哦，
3: 那他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没有。
5: 我就是个不孝之子，我爹肯定早就当没我这个儿子了。哦，挺丰盛的，像咱们黑龙山的待客之道。来，坐下吃饭。
6: 好，来，
5: 哎，贤祖，今儿你媳妇儿来了，这得喝点酒啊。哎，是倒点酒去。
6: 哦，好。
5: 不要，酒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别喝了，
6: 哎，对对对，不能喝酒啊，喝酒啊，耽误正事儿啊，
5: 这，不喝酒，那吃吃吃
6: 吃吧吃吧吃吧来。

0: 赵老爷，这个小兔崽子，准是你的鬼主意，把屋子弄成这样，你想干什么？王小红，对不起啊，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
1: 不是赵老爷，
0: 不是，那还能有谁？都怪我管教不严。你放心，等你下山以后，我一定打得他皮开肉绽。
2: 孔雀山大当家的，此次来我黑龙山有什么正事儿要讲？坐下来说。正事儿当然有。最近一个月，孔雀山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听说了，我梅贤祖什么时候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说孔雀山现在姓赤了。
2: 你赤叫什么话？
0: 不是吗？
2: 他们大当家的就姓赤啊，
1: 梅先祖，你说要跟我谈正事儿，我在认真跟你说话，你有认真在听吗？
0: 好，我听着。
1: 我们根据地的很多同志都跟孔雀山的兄弟交了朋友，山上的很多兄弟也愿意加入革命队伍。
0: 听明白了，孔雀山已经被你们赤匪收编了，对吧？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们共同红军愿意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打倒反动军阀。你是孔雀山的大当家，孔雀山怎么样，你说了算。但是用不着拿到我黑龙山来说。
1: 这话，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0: 就是说给我听的。哦，我明白了。
1: 你是给你们头头来当说客，啊，想让我像你一样。梅先祖，徐鼎同志牺牲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愿意成为他？
0: 那是以前。
1: 现在你对我们的革命队伍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日在孔雀山下，要是没有我们红军，
0: 孔雀山和黑龙山早就全军覆没了。你们赤匪就是为了吞并我们，瞪什么眼？不是吗？我问你，既然能出兵，为什么不早点出兵？你们早到一会儿，黑木雕大哥会死吗？要是真有诚意，就应该早几天 跟黑龙山、孔雀山一起制定一个战略部署，那样的话就可以给马龙来个反包围，马龙早就掉了脑袋了。那个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啊？王小虎，告诉你，只要我梅贤祖在这儿当一天大当家的，是非 就别想打黑龙山的主意。打得好，这一巴掌是我欠你的。那天要不是因为截错了花轿，那个女赤匪压根儿就不会跟我有半点关系。 这一巴掌也是我欠你的，你救过我好几回的命，我一直都欠着，没给你磕头谢恩。交情归交情，我梅先祖永远对你王小红感恩戴德，但是想让黑龙山的土匪变成赤匪，做梦吧！

0: 让你给梅姐当大少奶奶，难为你这个赤匪。
1: 我们是红军。
0: 红军和赤匪有区别吗？
1: 你才是匪。
0: 我就是匪，我好不容易当上土匪，我要一辈子当土匪，管你什么红军赤匪，我梅贤祖绝不招安。
1: 你是不是好不容易有了山头，有了兄弟，有人管你叫大当家的了，你就耀武扬威地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你难道不该为黑龙山的兄弟们想一想，不该为黑龙山的前途想一想吗？我问你，你还有多少人？70到了，你如果不赶紧跟革命队伍团结在一起，那随时可以灭了你。
0: 忘了告诉你，这一个月我招兵买马，兄弟早就过百了。哎，
1: 那有什么用啊？兄弟们肯跟着你，你就应该带他们走光明大道。
0: 兄弟们跟着我当土匪，不是赤匪。当土匪被抓了，兴许还不至于掉脑袋。你们赤匪要是被抓了，哪个不被枪毙？
1: 梅贤祖，你要再敢说一次那两个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再见你。
0: 我早就想好了，土匪赤匪不是遗传，你我最好这辈子都别再见。

0: 穿没先裸？你怎么回事啊你？你不一直说红军师是好队伍吗？你这刚才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
1: 梅彦祖，你这个混蛋，你是不是要拆满马红旗岛？
2: 是。
1: 可是为什么呀？我就。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2: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5: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4: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5: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0: 带旺仔牛奶，
11: 宝宝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5: 是你杀死了你自己的儿子，家大药房开了几百年了，用毒杀人，亏你想得出来。告诉你吧，在座的这几位都有端起碗来就能看得出毒的本事。
1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山去接王小红上山。你这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你！你看看这一屋的喜字，那都是王小红在山下亲自捡好带上山来的，他亲手贴的，他上山也是为了跟你圆房。
1: 我不傻，
2: 大少爷，大当家的，我傻，我不明白，您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梅先祖配得上王小红吗？配得上吗？
3: 黑木蛟大哥是何等的英雄，顶天立地，王小红都没答应嫁给他。梅贤祖何德何能？我算个屁呀！许大个子徐挺，你们都见过。他对我说：“
4: 我和王小红是有着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的同志。我对他的爱是从革命友谊中发展来的。他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纯洁。”至高无上。
1: 我扪心自问，我梅贤祖从小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作恶多端，我哪能配得上红军女战士王小红？徐挺还对我说，爱一个人就要肯为他去牺牲，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了保全王小红，徐挺失去了他的生命。徐挺是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是红军，还是红军里面的共产党人。按他的话说，他跟王小红之间有着共同的革命情谊。而我呢，我为了牡丹花3000现大洋找土匪劫了王小红的花轿。王小红来玉屏是为了他的理想，他的信仰。我劫花轿是为了女人，为了跟我爹置气。从哪一点上看，我都配不上王小红。在我心里，她王小红就是红娘子的化身，她是神，我绝不允许自己玷污了她。真的是不配人家王小红。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哭会儿，哭会儿。

0: 这个没钱都怎么会变得这么快？他就是个混蛋！从小就梦想着当山大王，说什么替天行道，恨谁杀谁。现在好不容易当上了，就原形毕露了。真……小红同志，
1: 也别太激动了。
0: 我请求组织允许我回到根据地去。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离开玉萍，也不会给梅家带来任何麻烦。药瓶任务我也完成了。 我真的不想再留在玉萍。
1: 好，明天你和我一起走。

0: 老爷，老凤啊，要我给您端来了，我扶您过去喝了吧。
1: 先放那儿，晾会儿。今儿怎么是你呢？
0: 大少奶奶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特地关照我给老爷您熬药。这一后晌，我什么事儿也没做，就在药锅旁守着。 体会了大少奶奶她为什么每天要亲自给老爷熬药，就是熬药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心里就会惦记老爷，念叨着希望老爷早点好起来。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会好起来的。
1: 上次开祠堂，二太太的精神头也不如以前了。说是让大少奶奶管家，其实操心的还不是你一个人啊？
0: 阿凤，辛苦了。老爷，有您这句话，阿凤就是死了也值啊。老爷，我不过就是您的一个奴才，为您操点心，那算得了什么呀？ 我把药端过来，伺候您喝了吧。
1: 哦，先不吧，我坐久了有点累。

0: 是贤玉他娘，是我老爷，我来看您来了。难得老爷还记挂着二少爷贤玉，我这个当娘的，谢谢您了。
1: 说的什么话？谢什么？
0: 我来扶您吧。
1: 不用。今儿啊，我觉得好多了。
0: 有些日子没见你了，那日我的话说中了。老爷，我是您的妾，您想骂就骂，千万别自责。
1: 你进这个家多少年了？11年。
0: 是个小姑娘，我这个老头子耽误你了。老爷，您千万别说这样的话。我们家穷，能嫁到梅家来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那日的话，我说的虽然有些重，但对你未必不是好事。 30岁，离开梅家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置办些宅院田产。贤玉啊，是个好孩子，把他抚养成人，对你来说是件好事。不，
1: 老爷，我生是梅家的人。 死是梅家的鬼，老爷千万别再说这样让人伤心的话了。老爷该吃药了吧？今儿怎么没人伺候老爷喝药呢？药拿来了，放那儿了。这药太苦，能疼一会儿就疼一会儿。我待会儿再喝。那，要不打今儿起我就搬过来伺候老爷。
0: 这家里属我最年轻，我不伺候老爷，谁伺候老爷呀？有这份心就行了。趁我精神好，来，让我抱一下。哎。
1: 老爷，您可有些年没抱过我了。自打有了贤玉之后，
0: 也苦了你了。走吧，啊，我会多给你一些钱。我这是为你好。
1: 老爷，快别说这样的话。 老爷，您还是喝药吧。再苦的药也得喝，喝了药，老爷才能早一点好起来。我给您拿药啊。
0: 也好。谁呀？谁在那儿？

0: 太太请来了。
1: 我的儿子，你疼吗？
2: 别嚎了，下人们都退下。终于有了这一天，说，谁下的毒？
1: 对，是谁？是谁下的毒？谁在老爷药里下了毒？毒死了我的孩子。凤姐，是不是你给老爷煎的药？
2: 是啊。
1: 好你个狗奴才，你想当主子你都想疯了，居然敢在老爷的药里下毒。
2: 你胡说，你说谁下毒啊？
3: 别理他，谁不知道他说的是疯话。
1: 对，王小红，是王小红，每天都是他给老爷煎药，今天他假装不在，就是弄好了毒药想害死老爷。大姐，你可要为我做主呀，你不是已经查出来了吗？这个王小红就是他柳瑞凤在嫁进梅家之前在外偷奸生的野种。他们这是商量好了要娘俩一块害死老爷呀，他们害死老爷要霸占家产。大姐，
4: 三太太，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3: 儿媳妇，是谁下的毒？在场的这几位心知肚明，你先下去候着，我们这辈子人了一下这辈子的事儿。
4: 是公公。
3: 冯大管家，去把白绫子拿来。

0: 老爷，
1: 老大，你是原配，按梅家的规矩。这事儿该我说话了。三狐狸，老爷赏你根白绫子，你到祠堂自个儿吊死吧！凭什么？
2: 想杀人呐！刚杀了我儿子，现在又来杀你！是你杀死了你自己的儿子。梅家大药房开了几百年了，用毒杀人，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吧，在座的这几位。
0: 都有端起碗来就能看得出毒的本事，也怪你，从进门就不招老爷喜欢。老爷没有跟你讲过吧？老梅家的祖宗是明朝宫廷的御医，那个时候宦官乱政，用毒害死人的事儿颇多。

0: 在梅家生下儿子，就落得这样的下场。刘瑞芳嫁进梅家之前就不守妇道，进门之后没有给梅家添过一男半女，却被宠到了天上去。老爷，这不公平啊！
1: 为什么没怀孩子？不是他不能生，是我。我们梅家是干什么的？你很清楚，我梅姨鹤出自中医世家，又在日本学过西医。我有什么毛病，我自个儿知道。当时。 自认为还年轻，一心想着给梅家传宗接代，就把你娶进了门。可一年之后，我就明白了，我梅以鹤的女人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说吧，这个种都是谁的？
0: 是马蓉，还是马一刀？你胡说！你不能生，要他怎么就给你生下了梅贤祖？
2: 老爷不怕丢人，你还死不认账？知道你们家老爷叫什么吗？

0: 你在梅家祠堂里没有见过我清哥哥梅甲鹤的牌位吗？梅贤祖是梅家正经八百的根儿，错不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自行了断吧！一会儿开了祠堂，请来了梅家的族人，你会被活活勒死的。
1: 敢吗？那好，我来帮你。不！别过来！别过来！不要！别过来！过来我就开枪！我就开枪！
2: 这个蛇蝎女人还带着枪，伯父，
0: 老爷，
1: 我非亲手勒死你不可！
0: 老爷，别过来！
1: 开枪啊！
3: 凤凰，你不让我离开玉萍，我走得远远的，我不会给梅家丢脸的。
1: 你这个杀人凶手，还想走？
0: 老爷，
3: 公公，不用怕他，他这种枪里只能放两颗子弹，让我来。
1: 儿媳妇。
0: 亲手勒死你！不，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老爷，我该死，我自己解决。求老爷，求老爷，让我再看一眼玄宇，求求你！

娘不再逼你读书，不再管你吃糖，孩子，是娘害了你呀！求老爷，看在贤玉叫了你这么多年爹的份上，你拿他当少爷葬了。我的尸首，老爷就是扔到山上去喂野狗，也是我罪有应得。我给老爷磕头了。老爷的大恩大德，我来世再。

0: 阿凤，阿凤，儿媳妇，快给他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哎，
1: 不用了，当奴才的能给主子当枪子才是好奴才。
0: 阿凤，
1: 凤娘，你别说话，我给你做手术，一定能救活你。
2: 就用这个勒死，这条白绫子，你早晚用得上。二娘，
0: 玉芳，玉芳。

0: 他是急火攻心，连惊带吓，心脏上的毛病。
1: 我也这么想，病症这么急，咱们大药房没有可以对症的药啊。
0: 不用怕，他平日身体还好，安心静养就能缓过来。我给他开个方子，让你煎药就是。

0: 王叔走了以后，他犯了好几次这个毛病，只是没这次厉害。
1: 二太太的病怎么会跟我爹有关系？
0: 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早就知道瑞芳婚前生过孩子，可是没想到20年之后这个孩子也进了美甲。儿媳妇啊，其实缘分是前世注定。

0: 我知道你恨他，我也曾经跟他说过，他一辈子都是梅家的二太太，过去的事情就全当没发生过。可他毕竟是你娘啊。
1: 这次去见到贤祖了吗？没有，他没在黑龙山上。只能拜托你了。现在这个家再也没有顶事儿的人了，你就把他们几个都发送了，不能拿凤姐。 当相公，他为咱梅家有功。三太太和二少爷怎么死的？

0: 拜托你了。
1: 公公，
2: 少奶奶要来了，
3: 快给老爷喝下去。
2: 是。
3: 你们俩听好了，今天晚上老爷身边不能离开人，明白吗？

0: 大少奶奶，政委让我通知你，明天一早走玉屏城北门。
1: 帮我跟政委说，我走不了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两天前。今天梅家就要给三太太、二少爷，还有他们家的大管家一起发丧啊！
2: 三太太可惜是怎么死的？
3: 说是得了一种怪病，没救过来。
4: 混蛋！他老梅家不是卖药的吗？啊，还是他娘的名医，什么病治不了啊？梅赫。肯定是他害死了我的女人和儿子。
3: 司令，您小点声，千万别。
4: 叫个屁！太太又不是不知道，给老子点一个连子兵，飞马。
5: 是。
6: 司令，你伤才好，你可不能生气。
7: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9: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

0: 快八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

0: 到两三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了。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怀上。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0: 你装糊涂呢？告诉你，三太太是我的女人，沈玉是我的种。真厚颜无耻，这么脏的事儿你都敢认？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空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4: 孔融七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勿沉迷。
9: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10: 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2: 审判，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13: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8: 倡导网络文明，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19: 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女人和儿子

0: 这是谁死了要出殡呢？
1: 我们梅家的二少爷、三太太和大管家，都敢一天死了？是敢一天出殡。
0: 那就再等等，等我毙了梅先祖，假扣棺材，一块出殡。
1: 敢问梅先祖犯了什么罪，要劳你大驾枪毙他？哼！
2: 你是明知故问吧？本司令接到举报梅先祖当了土匪了，你们交不出梅先祖来，就证明举报不假，我就可以抓你们当家的去枪毙。以后呢？媳妇儿子都死了，也不出来送送。
1: 公公病得厉害，出不了门。
2: 至于梅先祖嘛，
1: 您是他的干爹。
0: 你少跟我提这事儿，我没有当土匪的干儿子。
3: 交不成梅先祖，我就拿门以贺顶罪。
1: 想当兵，那是想当就能当的吗？啊，黄埔军校不是在武汉设立了分校了吗？正在省里面招生那儿，你去报个名，学几年吧。
3: 哎呀，太好了，干爹，那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吧，我带着您的信，他们一准儿来找我。
1: 梅先祖一时半会儿是交不出来了。 去了武汉，推荐信还是司令您写的。司令，忘了。那日我梅家要开祠堂，我和贤祖去府上请您。贤祖要当兵，您说武汉要开军校，正在省城招人呢。再说了，马司令，您的干儿子怎么能是土匪呢？这不能有人胡言乱语。
0: 那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公信都不讲了吗？大嫂奶奶，时辰到了，喊了启灵可不能耽搁呀。
1: 马司令，举头三尺有神明，出殡这么大的事儿，要是给耽搁了，传出去对司令的名声可不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你看。
0: 自从我剿匪打下了一只眼，这脑袋也有点不好使了。说的对呀，我的干儿子怎么可能是土匪呢？
4: 兄弟们，让路！

0: 马司令，通禀梅玉鹤，他丧妻丧子，我前来吊唁。
1: 是，
2: 快点！马司令，
0: 那个刘部已经通报老爷了，老爷身体不适，不便见客。马司令，请回。
2: 我们老哥俩说会儿话，他不便出来，我进去见他。你给我滚！
0: 哎哎，都滚！
3: 五百万，
2: 六，还是少账，谁敢进来？

0: 死了。
1: 是啊。
0: 监狱也死了。
1: 是啊。
0: 怎么死的呀？
1: 病死了。
0: 你们家不是开药房的吗？你不是能妙手回春吗？怎么不救我？
1: 救了。
0: 那怎么死了？
1: 要是都能药到病除，世上就没有生老病死。
0: 说得好啊，你都老成这个德行了，多少年前就有病，你怎么不死啊？啊，三太太那么年轻，如花似玉，说死就死了。贤玉才几岁，从来就没听说生过什么毛病，说死就死了啊。
1: 梅家的三太太，贤玉是梅家的二少爷，你就别多问了。
0: 呸！哎，你这只老王八！哎，这还装糊涂呢？告诉你，三太太是我的女人，贤玉是我的种。
1: 真厚颜无耻，这么脏的事儿你都敢认。
0: 我认，我不光认，我今天就是来给我的女人和我的儿子报仇的。

1: 去去完了，老爷恐怕就没命了。什么？
2: 站住！司令有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1: 这是我们梅家，你们敢公然行凶，有本事你砍了我！二太太，
2: 司令和梅姨鹤之间的事儿，你就别插手了。
1: 你给我滚开！
3: 行凶，谁看见了？就凭你空口白牙一说，我行凶就行凶了。彭正呢？你们梅家的大少爷梅先祖是土匪，我就是因为没能在土匪窝里逮着他，你们家不会认吧？你们梅家的大少奶奶王小红是赤匪，差一点儿就让我人赃并获了。 说我行凶，我能认吗？梅以鹤是个老病秧子，谁不知道？他早该死了。

0: 别哭了，你到底咋回事吗？
1: 到底咋回事谁也不知道啊，就知道有一天梅家的三太太和二少爷还有大管家全出殡了。
2: 别哭了，好兄弟，我们赶紧下山去给娘磕个头。
1: 不行啊，大当家的。
2: 怎么不行？他娘就是我娘，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去给娘磕个头。
1: 大当家的有所不知，我亲眼所见，马上去梅家抓你去了。他说有人举报你去当了土匪，要不是大少奶奶骗他说你去武汉上了军校，马蓉就把你爹抓下来去枪毙了。
3: 先生，照探子这么说，你现在还真就不能回去。你现在回去，不但自己的命不保，

0: 这是按照老爷在柜上留了方子草药的药，是祖传秘方，能保命。
1: 快快拿去给老爷服下。
0: 好。
2: 太可恨了他们！大少奶奶，咱得召集人找马蓉评理去。
3: 不行，马蓉她不会认的。大少奶奶，能不能赶紧找到贤祖啊？让他赶紧回来，要是晚了，就见不着老爷的面了。
0: 老爷，老爷醒了。
4: 万万不能告诉贤祖，他脾气暴，他会去找马蓉拼命的。马蓉就等着这一天。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告诉他。不了，
5: 公公，我记住了，记住了。
6: 娘，您放心，傻大汉粗永远是我兄弟，我会拿他当亲兄弟一样待他。

要是娘不疼你，娘生你的那年，咱们家穷的真是揭不开锅。要不是亏你把你们都抚养成人了。

0: 我会到梅家来当奶妈。你上还有两个哥哥，你记得吗？
1: 记得。
0: 大少爷到南晚，那个时候我没有急着回家，是因为娘想多挣点赏钱，好把你们哥仨都抚养长大，都能说上媳妇，至少弟。可哪曾想到。

我要是对你太狠，你死去的两个哥哥元气大。

0: 我跟着大少爷，吃的、穿的，什么都不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怎么会长了这么大的个子，还有这一身的膘痕。
1: 心里真的是高兴的，有时候娘在夜里都会笑醒的。娘，
0: 后来娘当了梅家的大管家，就更不敢认你了。 你说，要是做人没了本分，做奴才的没有奴才的规矩，那还成什么样子啊？儿子，你说天下哪有娘不心疼儿子呢？这些年娘对你不好，你有没有怨过？没有，真的没有。有时候，你个傻子。
1: 瞎话都不懂，我就有了。
0: 娘子那些年对你这样，也是为你好。
1: 娘，儿子知道。

娘。儿子知道，做人要本分，当奴才要守规矩。儿子一辈子都会跟着大少爷的。娘。

0: 我叫一声娘，还不得哭会儿？弦月，好兄弟，你给哥哥的糖，哥哥还没舍得全吃完呢。
1: 家到底出啥事儿了吗？这好好的，怎么一天就能死三口人啊？拿酒来，我要喝酒。
2: 司令，你看，这是华阴镇公署送来的公文，
1: 说华阴镇最近有很多人得了怪病，发热、咳嗽，还死了很多人，有的一家一家的死。
2: 他娘的，死光了才好呢，镇长。

0: 你这是想让我们吃的？得了病找郎中，找本司令管什么用啊？
1: 公文上说他是传染病。啊！胡员外，这可不得了啊！你亲自去一趟华阴镇，给我查清楚。是。
2: 你这个混蛋！我让你去华阴镇办事。
1: 你一去就一个多月，你花天酒地去了吧你？你在花阴镇养婊子的吧你？啊！
3: 姑姑，我没有。瞧你把自己折腾的，都没个人样了。你这就是被那个狐狸精吸干了精血。没有，姑姑，您冤枉出来了。半个月前我就找着人了。
1: 那人呢？
3: 那人不知道得了什么邪病。我想等他把病养好了。
1: 再带他回梅家，可是他没几天就病死了。
2: 那你怎么又多待了半个月啊？
3: 我就又找到了一个以前在柳家做下人的老人，结果他也病了也死了。他们得的都是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咳嗽、发烧、吐血，没几天就死了。
2: 你怎么也咳了？
1: 不是被过上了吧？我也不知道。
2: 快出去！
1: 对不住姑姑，对不住姑姑。过几天我病好点了，我就再去花阴镇。
2: 来人呐！
4: 大太太，
2: 快去拿些驱邪香来，要多一点儿。
4: 是。

0: 大少奶奶，
1: 掌柜的，这两天家里发丧，我没来柜上，生意怎么样？生意挺好的，最近这两天啊，发烧咳嗽的病人特别多，咱们有几位药啊都供不应求了。
2: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已经把药品安全的运回根据地了。
1: 太好了，
0: 王医生，王医生，你快来看看吧，咱们一个伙计刚从化验证回来，病了，但症状特别奇怪。
1: 你是我们家伙计，可是这两天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3: 我去化验证了。
1: 你去化验证干嘛？
3: 我不看了。
1: 你躺到礼物的床上，我帮你看看。
3: 体温多少？39.2，有明显的湿性录音。呼吸音也很低。胸口疼不疼？
2: 疼。
1: 你咳嗽几天了？
3: 昨晚上开始的。化验证上有很多人都咳嗽，有些天了。最近每天都死好多人。
1: 化验证。
2: 伙计。哎，大少奶奶。
1: 我爹住的那间房现在空着呢吗？
2: 哎，空着呢，
1: 把那叫春的伙计安排进去。如果再有咳嗽的病人，一定要接受西医的检查，告诉他们可以免费。有化验证来的病人要重点检查，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伙计都要戴上口罩。照我说的做，快！
2: 是大少奶奶。
1: 我的感觉很不好，我担心。
2: 包厢我同志，我也担心。
1: 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啊？都担心什么呢？
2: 从春的症状上来看，有可能是黑死病。
1: 也就是肺型鼠疫，
2: 鼠疫。
1: 小苏，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诊断？
4: 是。
1: 按春的说法，鼠疫已经在化验证流传起来，是肺型鼠疫，传播速度快，发展迅猛。小苏，我想请你去趟化验证。
2: 好，我参加革命之前在东北遇到过鼠疫流行，有一些经验。
1: 那就辛苦你了。
2: 可是我们来玉屏是有工作任务。
1: 如果鼠疫得不到控制，很快就会传遍玉屏，我们的根据地离玉屏这么近，就一定能幸免吗？ 再说，我们三个可都是学西医专业的。
4: 我明白了，王勇，你是领导，你决定。
1: 那好，小苏，你去趟化验证，小张你留下。如果遇到重症病人，马上通知我。

0: 道少奶奶，我得的是什么病啊？
1: 现在还不能确定，怀疑是传染病。
0: 传染病？那你还敢给我看？你不怕我过给你吗？
1: 如果医生见到传染病就跑的话，那病情怎么控制？如果控制不了，世上的人不早就死光了？你先好好养着，病好之前，不允许你离开这个房间。

给他熬好了药，我还开了一些新药给他。

0: 我们把这里面的两片西药也吃下去。小红，大少奶奶请留步。
1: 桂上有个叫春的伙计，从花阴镇回来了，得了病。您的消息真挺灵通的。你不要给他治。
0: 为什么？
1: 他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他去花阴镇一定是大太太让他去的，他们就没有做好打算，要置我于死地。到时候，连你也得跟着。
0: 我是个医生，见到病人我一定会去救的，更何况他是自家的伙计。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张医生说有急事儿，叫您马上过去。
1: 好。
2: 王医生，刚来的这两个病人情况跟春儿都很相似。
3: 的时候，痰里有血吗？有，鲜红的，可吓人了。那你最近有没有去过华阴镇？
4: 就是从华阴镇来的，我老娘和媳妇全死了。
3: 司令，司令，司令，华阴镇情况不太好，一定是传染病，死的人数都过百了。 要不要派军医马上去华阴镇？
4: 好，等等。
3: 那么点个华阴镇就死了100多人，现在派军医去还来得及吗？华阴镇的老百姓知道是传染病吗？
4: 不知道，不过都传说得罪了红娘子，许多人不敢在华阴镇住了，全往外跑啊。
3: 这还了得！立即调部队封锁华阴镇，任何人不得离开华阴镇，刻不容缓。马上，
4: 是。

到处乱跑，射杀勿论。

枪下。

0: 药业设备也太少，药品也很有限。这样，我先在这盯一会儿，你去找能找到的所有药商，把他们手里的药全买回来。
1: 我知道，你让他们送货，钱我来解决。
2: 把家里能用的钱都先调给大药房采购药品。那可不大合规矩，大少奶奶，家里是家里，药房是药房，这么大个家，总要有些钱用的。是啊，
3: 大少奶奶。
2: 先听我的吧，如果老爷和二太太责怪起来，我担着。公公，有件事情不得不向您禀告。说。 最近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病人，主要是去过花阴镇或者是从花阴镇出来的。病症为剧烈胸痛、咳嗽，可大量泡沫血痰和鲜红血痰，呼吸急促，肺部可闻少量嗜铬音，呼吸音减低，有的还有胸膜摩擦音。
3: 病人是不是发高烧、烦躁、口唇青紫、舌红苔黄、脉滑？
2: 脉醋，正是。据病人说，像这样的病例在花阴镇还有很多，已经死了上百人了。鼠疫，我也怕是鼠疫。咱们家大药房最近接诊了十几例这样的病人，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西医的设备和药品的数量也很有限，所以。
3: 儿媳自作主张，把家里的钱都调去了大药房采购药品。快起来！你做的对，真要是瘟疫来了，什么也没有药值钱。快起来，扶我下地。
2: 哎，公公，您现在身体弱，你下不了地。
3: 那就把病人抬这儿来，我看看。
2: 那怎么行？万一传染给您怎么办？
3: 抬一个来。
4: 我戴上口罩，等病人走了以后再给我消毒，不行吗？
5: 公公，
4: 快去啊！好。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

0: 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

0: 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我媳妇儿把笔墨拿来，我开个方子，让药房好药试试。

0: 司令，不好了！
1: 玉屏县城也发现了传染病人，光梅家大药房就收了十几个呢。啊，
2: 这还了得？就算他梅家大药房能治，能治好几个呀？
1: 那谁知道啊？
2: 行，把所有发病的病人都弄回化验站。我已经让镇长准备了大量的消毒药品，一定要把传染病封锁消灭在化验站，绝不能传到玉屏去。
1: 是。

0: 这是什么方子啊？幸亏我这口气还没咽呢。我刚才给你那个方子叫解毒活血汤，我这儿又写了一个方子叫通窍活血汤，两个方子一起用，效果会更好。40年前，玉萍也来过一场鼠疫。 那时候还是大清朝，巡抚命我祖父家泽公全程负责控制疫情，我祖父亲查病人几百例，最终才调出这两个方子。当时我还年少，祖父命我背下了这两个方子，幸亏呀，我还记得那场鼠疫。 虽然最终被控制住，可玉萍死了半数人口啊！说起来呀，这中医的疗效毕竟慢，要是来了急症病人，疗效还没到，那病人就没了。在日本读西医大学的时候，我就想，那时候要是有西药的输液和针剂，恐怕就有很多人能活。 儿媳妇儿啊，你要尽快的研制出中药和西药相结合控制病情的方法呀。
1: 是。
0: 今天啊，是个好时机。去，到那书柜上面把那个小木箱子拿下来。

0: 这里边有维家所有的祖传药方，有好多是不准外传的。今天我全部传给你。这，
1: 姑姑，这个
0: 我就一个儿子，先祖从小又不肯读医书，不传给你，我传给谁呀？
1: 老爷，大少奶奶。 您请的西医先生姓苏的，找您。公公，您先歇着，我派小苏去花英镇查看病情，他回来了，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2: 不，
3: 叫他进来，我一块儿听听。好，把他叫进来吧。
2: 好。
3: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马蓉带兵围住了花英镇，不允许任何人出来，而且所有的路口全架上了机关枪，胆敢硬闯者全都打死。
3: 我没法进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他怕疫情蔓延，他不好向省里交差。
2: 那花英镇的百姓呢？
5: 听说马蓉给镇公署拨了一些消毒的药。
2: 普通的消毒药怎么可能对付得了鼠疫啊！
6: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老爷，胡团副带兵来了，说要把咳嗽的病人全都带走。

0: 花园镇正在接受治疗，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花园镇爆发了传染病，这些人都去过花园镇，有的是从花园镇里逃出来的。马司令有令，所有咳嗽的病人都要集中到花园镇治疗。胡团副，难道每一家大药房的条件还不如花园镇吗？这些病人吃了药，有的已经见好了。
1: 那么多废话，军令如山，万一传染病蔓延到玉屏城，你们全家都要枪毙！
0: 把他带走！是是。
2: 等一等，
0: 这个人没去过花园镇，他是我梅家的伙计，大太太娘家侄儿，他得的也不是咳嗽的病，跟那些病人不一样。
1: 那我就不管了，走。
3: 跟上！这帮军阀，他们是想所有发病的病人都死在花园镇。畜生！
0: 现在要是有把枪，这样跟他们拼了！可是疫情并不像马蓉想的这么简单，从花园镇第一个发病的病人到现在，已经快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花园镇进进出出得多少人？这种办法怎么可能控制得了疫情？
4: 公公，我担心马蓉的办法根本控制不了鼠疫，只会死更多的人。杀人打人他会，对付瘟疫靠他。那可怎么办？我们不能这样坐视不管啊！医者父母心，儿媳妇儿啊，你是个好医生，可我们仅仅是医生，大权。 人家手里，马蓉如此草菅人命，必遭报应。

0: 生的。
1: 这是一种新药，你把它喝下去，记下咳血的次数，看看有没有减少。晚上我再来看你。
0: 谢谢大少奶奶。
1: 你们两个谁是党员？都不是，我是预备党员，那这个会议由我来主持。
2: 我有3年党龄了。
3: 我去年入的党。
2: 我们来的时候，政委跟我们说，说你一直没入党，怕你有情绪，所以刚才我们俩就没说。
1: 是，有一阵子我一直争着入党来着，现在好像都忘了。不过没关系，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是我是玉萍的负责人，这次会议仍然由我来主持。现在玉萍发现了疫情，我想我们首先要做这样3件事：第一，迅速和根据地取得联系，通报这一情况；第二，如果再遇到鼠疫病人，就在后院的临时病房隔离治疗，不要声张。最重要的是要试验梅老爷这2副方子是否有效，配合着输液消炎，尽快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案。第三，肺型鼠疫传染性比较高，如果我们3个当中谁有了症状，必须立刻通报。
2: 同意。

0: 上好多了，咳血的次数少了一半了。
1: 太好了，我又让他们给你煎药了，待会儿就送过来。此时会再让伙计给你送药，如果咳得不厉害，争取睡一会儿。
0: 大少奶奶，你人真好。
1: 你现在是病人，对于病人来说，我不是什么大少奶奶，我只是个医生。
0: 如果他们把我抓回花园镇，我估计我的命早就没了。
1: 好了，别想太多了，争取睡一会儿啊。
0: 等一等，我去花园镇是大太太让我去的，大太太让我查二太太在娘家的事儿，还有你，我都查清楚了。你是二太太和福掌柜的闺女，你的小名叫灵儿。请大少奶奶放心，我查到的事儿烂到我的肚子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别人说的。
2: 钦派行山行专员来了玉禀，
3: 那上面说他什么时候到？
2: 明天。
3: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2: 电报是昨天就到，咱们不是在花荫镇吗？
3: 赶紧安排，准备迎接。
2: 是。
3: 啊，等等。这个行专员。怎么会突然到玉屏来呢？这个人啊，我早有耳闻，他跟赵世芳不一样，他是省城的要员。难道他知道花荫镇有了传染病？
2: 不会吧，咱们才知道两天，哪有那么快就传到省城啊？
3: 那就是因为我打了梅以鹤，二太太跟他表哥告了状，大帅才派邢专员来的。我奶奶的，哼，管他为什么来呢，兵来将挡。好在我马蓉在玉屏也经营十几年了，就算大帅亲自来又能把我怎么样？
4: 哎，杨采烟，来，快去通禀，有药客要来拜访二太太。哎，
1: 哪来的药客呀？
4: 回二太太说是省城大帅派来的，车已经到咱府上门口了。哦，
1: 那就快请吧。
5: 这位可是梅家二太太柳瑞芳女士，在下行山奉白大帅之命特意前来拜访。
1: 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坐。
5: 请。听白大帅说，您身体挺好的。
6: 现如今可不行了，回去帮我多谢表哥挂念。
5: 梅老爷以贺先生在家吗？邢某欲求一见。
6: 他
5: 怎么了？

0: 司令，邢专员到了玉屏以后，直接开车去了梅家了。
1: 啊！一贺先生，你怎么突然病成这个样子？
2: 邢专员，请为我们梅家做主。梅芳，
1: 难道梅家还会有什么冤情？
2: 一贺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朽病了多年了，前些日子我的三太太和幼子又突然暴病而亡，我一着急就这个样子了。
1: 邢专员，您贵为省城大员，刚到玉屏就驾临我们梅家，真是荣幸之至。只可惜我和老爷都有病在身，不能好好招待您，还望海涵。
3: 我刚才看瑞芳女士好像有难言之隐呢，都是家事，
1: 就不让邢专员笑话了。
3: 邢某此次来玉屏，本是奉白大帅之命，请以贺先生出山的。现在看来，只能另找人选了。

0: 专员是省城来的大员，到了玉屏没有先到我军政办公处，反而先进了梅家。这梅家也太不懂事了吧，怎么也没个人出来送走。
1: 马司令，您这眼睛，
0: 你当我这个剿匪司令是好当的？玉屏自古匪患猖獗，我要不亲自带兵打仗，玉屏的百姓哪有安宁之日啊？为了让玉屏早日免除匪患，为了让大帅放心，别说我马蓉丢了只眼睛，就是丢了性命，我都不再眨这只眼的。
1: 马司令忠勇，邢某佩服佩服。
2: 以贺，你干嘛不让我说出来？我这两天心里就结了口恶气，我正要写信给我表哥控告马蓉呢，正好邢专员来了。
3: 玉凤，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他要问起来我跟马蓉怎么结的仇，我怎么回答？这种丢人现眼辱我门庭的事情少让人知道。
2: 难道你就让马蓉白打了？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不成？
3: 那又能怎么样？我原本就病得厉害，就是不挨这顿打，我的时日也不多。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没一个让我省心，活着还真不如死。
4: 这是赵世芳赵特派员被土匪谋杀的卷宗，请您过目。
5: 哎呀，可惜呀，赵特派员人才呀，
4: 在省里历练多年。就在他被土匪谋杀的第二天，我接到了省里的公文，大帅本来是想让他这次回来当玉屏的一线之长，和我京城团结，共同治理玉屏的，
5: 多好啊。
4: 这样也能帮我这个只知道打仗的大老粗分担一下政务嘛。
1: 马司令也觉得这军政要务压在您一个人的肩上，负担太重吧？
4: 是啊，累呀，特别是当我丢了这
1: 邢某此次来就是为了要解决马司令负担过重以及玉屏军政大权不分之弊的。我出来的时候大帅对我说，先要问一下马司令的意思，既然马司令有这一番感慨，邢某就领会了。
4: 不是，邢专员呢？
1: 大帅的意思是，马司令仍保有玉屏剿匪司令之要职，另选一县长替您分担政务。
4: 可有人选？
1: 玉屏地处偏远，又有很多独特的民俗民风，若选一外乡人来当县长，恐怕不太合适。大帅命令我在玉屏物色人选，不日自会有结果。
4: 好。
6: 司令，
7: 司令，
4: 出去吧。

0: 真相岂不反了？他白大帅不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凭什么对我吆五喝六？难道他不是大权独揽？我就是要在玉屏称王。现如今，还要削我的政权。
1: 何先生病得厉害，确实是难堪重任了。还有几个人选，我将逐一拜访，要为玉屏选一个最称职的县长出来。
2: 是，请大帅放心，心木不在，尽心竭力。

0: 司令的意思，兄弟没听懂。这有什么不懂的？太小了吧？没关系，北斗，让他们按着你再坐一点。司令，以后别叫司令了，三天以后你就是司令。
1: 马司令，您千万别开这种玩笑，兄弟哪有这个本事？
0: 我说你有，你就有。你要不当这个司令，玉萍就得多个县长跟老子分庭抗礼，那老子在玉萍还能说了算吗？我当县长，你当司令，你是我兄弟，玉萍还是我马蓉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多谢司令提醒，看得起兄弟。
0: 这件事情。 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个姓邢的不好惹，他是省里有名的清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要是我的计划顺利，必须做好几件事情。第一，去找这三个人，跟他们好好谈谈。我想姓邢的也一定会去找他们。我要的是，当姓邢的找到他们，让他们出来当县长的时候。
2: 他们不敢。明白。第二，传染病的事，千万不能传到姓邢的耳朵里。发现玉萍有重病号，马上看关节，整夜里偷偷的运到化验站去，绝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到省城去，影响了老子以往的政绩。
0: 是。
2: 第三，<笑>没有第三了。现在跟老子争县长的只可能是一个人，梅贺。
3: 老小子前两天已经让我打得站不起来了，这就歪打正着。办好这两件事情，老子县长你就是司令。多
4: 谢司令。
5: 大少奶奶，就是这个孩子找你。
3: 是你，哎呀，姐姐，你快救救我姥爷的命吧！我姥爷咳得特别厉害，而且还都是血，我娘都不敢带他出门。
5: 他要是被当兵的见到了，就得抓到化验站去了。
3: 姐姐，您是红娘子派来的，您一定能救活我姥爷。
4: 对了，王医生，最近已经有很多病人都反映了，当兵的成天在街上乱窜，碰到谁家有咳嗽厉害的病人，就集中看管，夜里就送到化验站去。
5: 你们家现在有几口人？
3: 三口，我姥爷、我娘还有我。我爹去年在矿上赚钱，被砸死了。
4: 小张，你跟他回去，把他姥爷和娘都接到药房来，对他们家进行彻底消毒。是。孩子啊，姐姐有事不能跟你一块去，相信这位哥哥，他是跟姐姐一样的人。嗯，还有啊，把要拿的东西都拿齐了，到了这儿姐姐管饭，可是三天之内是不能再回去的。
3: 好，我听姐姐的。
4: 快去吧。
3: 好，
6: 那我先过去。
4: 消息已经死了200多人了，老百姓们说红娘子升天了，没人管了，妖魔鬼怪要吞了化验站。这个可恶的马蓉，
7: 还有十几个老百姓想逃出化验站，都被他兵开枪打死了。
4: 这是什么政府？如果不推翻这样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人民将永远生灵涂炭。
8: 王小红同志，别太激动。
4: 小苏同志，我们现在是医生，医生就应该尽医生的职责。只要还有一个人相信我们来大药房治病，我们就应该尽全力把他给治好。
8: 嗯，
4: 我已经跟二掌柜的交代了，这里边的几个房间改成病房，交给你和小张统一管理。
7: 好。

0: 怎么样？今天好些了吗？哎，
1: 大少奶奶，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听说花园镇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死了，有的还没有咽气就被活活烧死了。
0: 先起来，来。
1: 你看，你还没有全好，还得再吃3天药，完全不咳了才算数。
2: 我一定好好吃药，中药、西药我都吃。
0: 你知道吗？你是我第一个鼠疫病人。

0: 你再帮我确定治疗方案，如果你真的全好了，以后会有很多病人因为你而受益。公公，咱们大药房的火棘春吃了药之后病情大见好转。
1: 太好了。
0: 您知道吗？去年福建爆发鼠疫，李建宜先生发明了二一解毒注射针剂，对付鼠疫啊有奇效。可是咱这玉屏地处偏僻，实在弄不到这种药，但是解毒的原理是互通的。最近我也在尝试着用注射针剂配合着您的那两味中药，效果非常的好。
1: 当年我的祖父亚泽公打败了鼠疫，老百姓啊给他送了一块牌匾，在世华佗。你如果能够给咱们梅家再整出一块来，也算是先祖对得起梅家的列祖列宗。
0: 可是现在马蓉封闭了花阴镇，把所有玉屏发现的病人都关进了花阴镇，真正能够得到治疗的病人少之又少。我真担心过不了几天花阴镇将变成一座死镇。
1: 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省城派来了邢专员，我怎么没把玉屏爆发鼠疫之事告诉他呢？
0: 省城来了专员。
2: 站住！干什么呢？
0: 我要见省城来的邢专员。
3: 是你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0: 我要见邢专员。
3: 省城来的大员，你见就能见到的？马司令怀疑你是赤匪，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你还又要见邢专员？莫非你要刺杀邢专员？
0: 我诊室接诊了几个病人，我怀疑玉屏爆发了鼠疫。
3: 鼠疫？哼，笑话，危言耸听。
0: 说我危言耸听？那为什么马司令封锁花阴镇？据我所知，花阴镇已经死了200多人了，我没说错吧？
3: 谁说的？谁在造谣惑众呢？王小红，我告诉你，赶紧滚回梅家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我随时可能枪毙你。
4: 什么？您要辞去玉屏剿匪司令之要职？我没听错吧？
5: 没有。哎呀，在邢专员面前，我马蓉怎敢有戏言呢？我50岁了，又丢了一只眼睛，带兵打仗打不动了。可是玉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我马蓉的血肉，我对玉屏的百姓更是情深意重啊。让别人来管理玉屏的政事，我不是舍不得，是不放心呐。
4: 可是这跟大帅的初衷可是完
5: 理解。邢专员，理解呀。宁专员是了解大帅的，大帅不仅爱惜人才，更能体恤民意。大帅的意思啊，就是一定要在玉屏选一个得民心的栋梁之才管理玉屏。我可以跟他们一起选吗？选不上，我还当我的司令吗？
6: 几个相对合适的人选我已经见过了，也替大帅做了动员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我想公开征求玉屏民众之意见，不知大帅意下如何呀？
4: 好，多谢大帅信任。
6: 是，马蓉愿意参选，我们当然无法拒绝。如果他真得民心，也是玉屏之福啊，起码消除了军政大权独揽之弊。
0: 一定要想办法把玉屏爆发鼠疫的消息传到省城去。
7: 哎，我在省城报社有亲戚，要不然我去趟省城。
0: 好主意，可是路途遥远，你需要几天？
7: 怎么着也得3天。
0: 3天？如果连夜动身呢？
7: 那也得2天。
0: 好，就连夜动身，多争取一天，就能多挽救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生命。

0: 玉屏的街头又贴满了告示。
1: 哟，
0: 这回不是剿匪收捐的，而是要公选县长。对玉屏的老百姓来说，这可是件天大的事儿。
1: 王医生，你到门口看看刚刚贴出来的告示。

0: 就不明白了，都这个时候了还选什么县长？那到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不是更容易传染瘟疫了？
1: 这倒也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省城的专员面前请愿，让省城知道玉萍爆发鼠疫的消息，也让玉萍所有的百姓知道真相。
2: 你发癔症了，酒醒了。
3: 我睡了几天？今天初几？
2: 16。
3: 16。3天以后，我回玉屏。哎
2: 呀，不是说了吗？王小红说你去武汉念军校去了。你现在回去呢？
3: 就算是2天以前得到的消息，3天以后，我也该从武汉赶回玉屏了。哎呀，
2: 先祖啊，你凤儿娘跟你兄弟都不在，入土为安了，你回不回的能咋的？别再把自己命给丢了。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食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的呀？啊，两盘虾，这个这么大方是张老师吧？
1: 金姐还真不是我啊，
0: 啊，不是你啊？嗯，
2: 哎呀，这个我在你心目当中就这样吗？不是，是我。
1: 看来是立冬，
0: 嗯，那是立冬啊，这个干啥买这么多虾呢？咋了？这是生活费富裕了？这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还是口感哈，这两样就是不一样。嗯，然后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张老师，这个是怎么回事？嗯
1: 啊，因为这根本就是两个品种啊，
2: 这不是一个。
0: 你看这个，这两盘虾呀，我觉得是一个有点大。一个是小，
1: 看了吗？嗯，这个发红的，颜色比较鲜艳的啊，这就是磷虾干啊。哦，
0: 磷虾
1: 啊，这是磷虾干啊。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汤，然后炒油菜用的海虾米啊。哦，
0: 啊，就是馄饨里边放的那个。
1: 对对，没错。
0: 小虾
1: 当然不一样了。
0: 您刚才说那个磷虾干就是磷虾油，
1: 对，
0: 就是用它做的吗？
1: 没错，
0: 磷虾。
1: 对，就是它。
2: 您这是怎么看出来的？您能说说吗？
1: 我当然能说了，这很明显呢。大家伙看一下，看磷虾干哎，它通体呀比较小，
0: 颜色发红。
1: 对，然后呢，呈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你看，其实李东弟妹买这磷虾干特别好啊。哦，这普遍的这都是橙红色，所以说这里边的虾青素的含量特别的高。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海虾米吧，我觉得弟妹应该是想买那大虾干，但是现在啊，说实在的，好多的一些我身边的朋友，包括一些叔叔阿姨，都想买那个大虾干。但是大虾干呢，相对来讲啊，不好嚼，也不好买。也是按季节而来的，所以估计大虾干没买着，就买成了这个小虾米了。一般呢，我跟大家伙讲，就无论是这个小黄，这种就是海虾米，这海虾米也好，还是说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大虾干也好，这颜色呢大多是这个比较发淡的这个颜色，
0: 有点发白。
1: 对，发淡发白的这个颜色。然后呢，你吃的话你会觉得它很松。
0: 这两个虾，味道还真不一样。
1: 对，
0: 还真不一样。
1: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它这区别就在这儿了，知道吗，李东？
2: 一个是磷虾干儿，一个就是咱平时做汤的那个小虾米，
1: 海虾米。对啊，
2: 这个磷虾干儿好像不是特别的常见哈。那怎么吃？就直接放嘴里吃吗？
0: 我刚才倒是吃了，味道倒不赖。

0: 但是我觉得吧，要是能吃新鲜的就更好了，直接煮着吃，对吧？嗯，哎呦，煮上这么一盘儿，这我觉得挺好的。
1: 这薛猛、啊、
0: 小点儿了，
1: 不是你主要是这个想一出是一出，那能是那么容易的吗？林虾生活在哪儿啊？南极深海的海域。
0: 哦，对对对对，
1: 咱离南极有多远？你想想，嗯，这离我们餐桌太远了。而且就这磷虾，我跟你说啊，它出水之后就极易变质，所以说大部分的商家会把磷虾哎捞上来就做成干，或者是捕捞之后作为磷虾油的原材料，再或者做成磷虾酱。嗯，你知道磷虾酱是什么吗？你吃过吗？
0: 没吃
1: 过，就类似于那虾酱一样。哦，哎，把它做成那个像虾酱一样，但是它是磷虾酱。哎呦，那个我跟你讲可香了，拌米饭吃，抹馒头吃，呵，一绝啊！还可以拿它炒零食吃。当然，如果它不那么咸的情况之下啊，
0: 就是味道还可以。
1: 商家搁盐搁的少的话，味道没那么咸，就可以当零食吃啊。它是非常的酥脆又鲜香。或者呢，哎，咱们煮粥，你看现在一般的朋友就喜欢吃那个皮蛋瘦肉粥，是吧？这皮蛋它实际胆固醇容易升高，哎，咱们可以说在里边呢，哎，来点这个磷虾往里一放，来点瘦肉也非常好，还可以煲汤，提鲜效果一级棒。
0: 看到这磷虾干我就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室友啊有一位是辽宁大连的，这暑假就去他家玩的时候啊，看他家在晒虾干，一问啊说是磷虾啊，还能放在粥里，那是相当的美味啊。
1: 对呀，嗯，薛猛啊，嗯，你提到的那个磷虾呀，它是海磷虾，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小虾米，比这还小。嗯，那么薛猛，你说呢？那种海磷虾呀，就是对老一辈的老渔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小宝贝了。为什么说是小宝贝呢？因为这些个假磷虾，它那个个头小，啊，肉量也少，就直接吃起来那口感呢，不是很好，啊，那肯定没有那个大海虾吃的过瘾呢。
0: 是，
1: 但是渔民们有巧妙的处理办法，他们会在渔船上就开始分拣，然后把假磷虾呢摊在甲板上暴晒，制成虾皮儿或者是小海米。
0: 哦，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想起来我同学家晒的确实，是像您说的啊，哎，虾皮儿
1: 那种，
0: 或者是海米。
1: 是吧？对。哦，
2: 我有一个问题哈，哎，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磷虾，海虾。假磷虾，虾皮儿，还有这个虾皮儿，
1: 是，
2: 它这些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个更好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刁钻。那要是从这个营养角度上来说啊，哎，就说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心脑的健康。
2: 好，
1: 我们从心脑健康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因为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甚至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更重要的是，磷虾体内的脂肪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这种结构让它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容易穿过细胞膜，被人体吸收利用，对降低血脂、保护大脑非常的有帮助。
2: 您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哈，哎，真是对应了那么一句话，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哎，没错，立冬说太好了。就别看咱这个磷虾个头小，它在营养学界可是个巨人，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啊。它可是脑黄金 EPA 和 DHA 的完美载体。说到欧米伽三，大家会想到鱼油。
2: 对。
1: 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甘油三酯型的，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接就奔着您的大脑和细胞膜，哎，就去了，这个效率更高，对宝宝的大脑发育。

0: 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堪称为守护之神呐、
1: 啊。那太好了，那既然立冬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啊都给拿过来了，哎，咱也别带回去了，是吧？这个啊，是不是啊？分享一下，
2: 您这是要中饱私囊啊？哎，
1: 这东西太好了呀！
0: 薛猛，你这太会挑了啊！挑的这是一挑就挑磷虾干儿。
1: 平时不是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儿吗？
0: 是，
1: 咱这得谢谢嫂子啊。张老师刚才也说了哈，都说这个磷虾干儿它能做汤啊，可鲜了。张老师是不是辛苦您再给我们露一手，也让我们尝尝鲜呗？哦，
0: 那今天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每一次你让我做这个营养餐的时候，基本上这东西是我带来的。今天这磷虾干是由立冬同志给我们提供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
2: 我做主，
0: 对对，征求一下立冬的意见。
2: 这么讲哈，薛猛的想法。就代表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关键是做完了之后，咱哥俩吃啊。
2: 对，而且哈、啊，我说实话，今儿这磷虾干我拿来了，我不可能再把它拿回去啊，知道吧？当然，今儿就得辛苦您啦。您给来一道这个关于磷虾干的汤怎么样？
0: 啊，那同意了是吗？
2: 我点菜了。
0: 好，那我今天呢，薛猛满足你，也满足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做一道鲜掉眉毛的磷虾干丝瓜汤，这道汤呢是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补钙，同时啊对肥胖的朋友呢非常友好。好，咱们话不多说，我接下来就做起来。制作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用清水浸泡磷虾干10分钟，在此期间呢，将丝瓜去皮儿洗净，切成细丝儿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呢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将切好的丝瓜丝儿加入锅中，煮熟至丝瓜变软，临出锅之前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之后撒上一把小葱花，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怎么样，二位？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啊，如何？
1: 张老师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绝对是您说的那样鲜掉眉毛，哎呀，大海的味道。
2: 对，而且这个虾干啊，它是经过了脱水浓缩，本身就带着浓郁的一个海味咸鲜。
0: 对，
2: 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啊会完全的释放到汤里头，然后汤底呢也就变得是鲜香醇厚，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香的回甘。而这个丝瓜，我觉得它是一个点睛之笔。丝瓜的清甜中和厚重，丝瓜本身呢口感又特别的软嫩，煮熟之后呢，它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能很好的中和虾干的那个咸鲜，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啊，它不会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个丝瓜啊，它煮烂之后会让这个汤里头呢带有一点儿微微的那种粘稠感，口感上更温润。哎，
0: 李东把这个味道总结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呀、
2: 我也挺会吃的。
0: 是。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味道好啊，还是要有几个秘诀的。磷虾干呢，提前用水浸泡啊，可以更容易煮熟。丝瓜煮熟的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影响汤品的口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豆腐啊、粉丝、蟹棒啊，添加口感和一个丰富度。
2: 对，而且这道汤啊，不光是口感好，我估计它的营养价值，因为它里边不有磷虾吗？
0: 对，
2: 它是不是？

0: 也超级高啊。
1: 嗯，
0: 林夏、丝瓜，这两者都是营养爆表的。
1: 确实爆表啊。先说这个丝瓜啊，丝瓜当中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这类的成分呢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极低，每100克仅含20大卡左右。而且呢，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膳食纤维啊，它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调节便秘，同时还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接下来呢，我再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就是磷虾。磷虾富含优质蛋白，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健身党还有减肥人士啊，咱们可以看过来，这意味着您吃一点点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呢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极低，对于怕胖的朋友来说啊，毫无负担。
2: 我就说吧，在张老师身边那就是好，能学到真本事啊，也能知道哪个食材呀更适合自己。
1: 哎，是。还有呢，这个磷虾当中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是虾青素。
2: 虾青素，
1: 对。你看磷虾那身红色的外衣是吧，多漂亮啊，就是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的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高不高？
2: 高。
1: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的防腐剂呀，不仅能保护磷虾本身，我们人类吃下去还能够帮助您呢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皮肤啊和身体都保鲜。这磷虾呢又被称之为是海洋综合维生素，顾名思义，这里边维生素含量太高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矿物质有什么呢，钙、镁、锌、硒等等等等，磷虾身体里边是一应俱全，所以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呀，明白了吧？
0: 这个磷虾是真好，怪不得能做成现在市面上最火的那个磷虾油呢。
1: 哎，
2: 是啊，那张老师，磷虾干啊，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磷虾干，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1: 要只是想日常补充营养，吃磷虾干是可以的。
2: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改善身体的一些状况，那就一定要吃磷虾油。磷虾的核心价值在于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种欧米伽三比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能直接参与细胞膜的构建，发挥作用更快。而直接吃磷虾，比方说咱就直接吃那磷虾干吧，一方面呢很难一次性的摄入足量的欧米伽三，另一方面呢烹饪或者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会破坏掉一部分的活性成分。
2: 嗯，
1: 所以呢要想真正的改善身体的健康，还是要补充这个磷虾油啊。我再多说两句，磷虾油一定要买进口的。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原材料上它就做到了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和其他地方的磷虾营养是有所不同的。南极深海磷虾它不受污染，确保了安全性。另外呢，进口磷虾油的技术通过一些国外的萃取技术，能实现高含量高吸收。所以说大家呢想要补充磷虾油，最好还是选择进口磷虾油。
3: 汇聚微光，传递健康，为热爱赋能，为坚守加冕，因为信任所以追随，因为热爱所以传递。各位粉丝家人积极传播健康美食理念，带动身边人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值得这份专属荣誉。一份荣誉，一份责任，未来我们继续携手，以美食为载体。

0: 传播养生知识，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 锅碗瓢盆化健康，同心聚力向未来。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2: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3: 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张老师你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哈才看到你们的，然后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看一下，没想到呢是越看越觉得有意思，现在好了，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然后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你跟我约会你都没这么准时过啊。
4: 哎呦，是这么说的吗？啊，这位朋友太有意思了啊！记得看我们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老伴儿啊！在看我们的同时呢，学到营养菜啊，营养的知识，给老伴儿呢这个做了之后尝一尝，色香味俱全，
3: 对，
4: 营养还非常的丰富，老两口一吃多好啊，是吧？
3: 是，然后他说呢，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呢是不断的上涨，吃的喝的都挺好，就导致吧这个身体里边甘油三酯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特别的好，头呢也总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闷闷的。之前呢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啊。他说那是儿子给自己买的，也是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
4: 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不是？
3: 啊，对，
2: 用的还是进口的，还挺贵呢。
3: 对，
4: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2: 是
4: 贵有贵的道理啊。当然，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着改善不错，这不就是好事吗？那说明呢，这位朋友是非常适合呀服用磷虾油的。我建议呢是咱们接着呀还吃啊，尽快的吃上磷虾油。您目前这个甘油三酯的问题呀，磷虾油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可以减少肝脏当中甘油三酯的合成与分泌，同时呢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代谢，从而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刚才这位朋友还说了有这个血压高的情况啊，欧米伽三呢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增强血管的弹性，帮助降低血管的外周的阻力，从而呢对于血压控制产生积极的影响。刚才这位朋友应该您还说有心脏闷闷的
2: 闷
4: 啊，这种问题。那么磷虾油当中呢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心肌细胞和血管的氧化损伤，进一步的辅助呢保护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呀，您吃上磷虾油是非常有必要的。
3: 而且最好啊，您还是要吃那个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说可能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它的产品好啊。
4: 对呀，为什么有的磷虾油贵呢？它成本在那放着呢。我跟大家说啊，优质的磷虾油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选择进口的，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呀它都是一等一的好啊，这就是一部分的成本呢。第二，还要看产品有没有 GMP、 FDA、 SGS 等权威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产品非常的安全有保证，这又是一笔大额的成本。所以说贵有贵的道理啊，您的这款磷虾油啊，我认为可以坚持着吃。
2: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有想要跟张老师分享的美食，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想清闲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好，
5: 你好张老师，还有薛猛、立冬，你们好呀，每天看你们感觉非常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4: 不错不错啊，这绝对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唱的真好。
3: 是他后边呢还有这个文字的留言，他说最近这几年呢比较容易健忘， 血脂呢还偏高，平

0: 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感觉是没有什么劲儿哈。他说我们家呢离那个菜市场啊一共就十分钟的距离，他说我觉得这十分钟啊我走得特别累。这不看张老师您说吗，说这个磷虾油对身体好，自己呢也想用一用，不过市面上的磷虾油呢他说不知道什么样的好，您能给我说说吗？
1: 这位朋友啊，您用上磷虾油呢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磷虾油它也分三六九等啊，我跟您说一说哪种是好的。首先呢要选择进口的，进口磷虾油的品质超级高，尤其是有些进口磷虾油啊采用的捕捞技术相当厉害，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一小时之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超过98%。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萃取技术也很厉害，不会破坏磷虾当中的虾青素、磷脂等成分，保留了大部分活性成分，吸收率相当的高，所以吃上进口磷虾油很容易看到改善的效果。这位朋友目前的情况啊，应该呢尽快吃上磷虾油。磷虾油当中的 DHA 以磷脂形式存在，比普通的鱼油更容易被大脑吸收，能够帮助呢维护神经细胞的完整性，促进神经信号的传递，从而呢辅助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至于这个平时容易犯困呐、四肢无力的问题呢，磷虾油当中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辅助降低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防止大脑啊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提升肢体的供血效率，从而缓解这类因为缺血缺氧引发的四肢无力感。所以说呢，这样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可以去找找看啊。平日里呢，您可以多吃一些这个芹菜、菠菜、油麦菜、西兰花等等的低脂的蔬菜。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里。
2: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张老师，今天您用这个磷虾干哈、教给我们的磷虾干丝过汤，我是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您能教给我一道关于磷虾干的炒菜吗？还有。”我这手里头啊有几瓶磷虾油，三瓶花了我将近100块钱，吃了一段时间呢感觉没什么感觉，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原因我都能告诉你。对吧，
1: 是
0: 三瓶不到100块，
1: 100，
0: 您还真敢吃。
1: 对，这位友啊，有句老话讲啊，一分钱一分货嘛。
2: 是，
1: 你像现在这大白菜都分几毛钱的和几块钱的产品呢，更是需要这个分不同档次的。大家呀，对于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尤其是健康产品，自己一定要把好关。100块钱三瓶的磷虾油，就这个价格，哎，我就直说吧，肯定买不到什么好品质的。现在市面上好的，尤其是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这一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
0: 对，就是。哎，您别说这个磷虾油了，就刚才我带来那磷虾干那个都挺贵的。
1: 当然了，
0: 是不是？好货它不便宜，便宜呢它就没好货。
1: 对，所以说，咱们说价格决定一切，进口的磷虾油什么样的好呢？我们再详细的说说细节啊，看配料表非常重要。首先，那个配料表最好只有磷虾油这一种成分，没有添加其他的物质，这样的效果更强，也更加安全。其次，要看是不是进口大公司的产品，大公司的产品呢，通常会有 FDA、SGS 这类权威认证，安全门槛那是很高的，它门槛越高，我们吃起来就会越放心啊。那您去找找看，就这种高品质的磷虾油，吃上之后啊，肯定给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和转变。
0: 对，这个您听明白了吧？当然还有人说了，磷虾干的炒菜。
1: 哦，对，至于您想学习一道磷虾干的营养炒菜呢，您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食材准备磷虾干、小油菜、蒜末、盐，做法很简单。首先呢，磷虾干用温

0: 水泡三分钟之后沥干，去除多余的咸味儿，避免太咸。接着呢，小油菜洗干净了，切成段儿，热锅倒油，下蒜末爆香，放入磷虾干翻炒啊，别糊了，小火啊，翻炒一分钟，炒出那个虾的那个香味儿，再倒入这个油菜，大火快炒，哎，炒至呢这个青菜变软，别这么支上了，加入少许的那个调味儿，盐或者是鸡精之类的，因为这虾干它本身它就磷虾干它就有咸味儿嘛，所以说咱们这个盐要少放啊。翻炒均匀即可出锅。你看这道营养美食呢，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您的这些问题啊，我都回答好了，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发送给我们。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星星，星星，
9: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1: 花衣服好好笑啊！
8: 星星，星星，星星，
11: 这么奇怪！
8: 星星，
1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0: 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化工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张洪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信息时代，指尖资讯来去匆匆，而社区小小的月报栏却沉淀下一份直抵人心的暖意。在成都青白江，88岁的老党员张洪恩用28年时光，一人撑起了一间编辑部，筛选新闻，义务普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浇灌着自己这方责任田。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个人的编辑部。

0: 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叫张洪恩，88岁的他此时正在与癌症做着抗争。医生说癌细胞在吃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正逐渐被侵蚀蛀空。尽管行动困难，他依然坚持每天来这里办报纸，这是他28年来形成的习惯。这一切都始于1996年。一件事情的结束，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1996年，张洪恩从川华集团法律顾问的岗位退休时，他也没想到会变得比上班时更忙碌。
1: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报纸，我撕了第二六七份报纸，订了下来过后，感觉报纸可惜了，看了就甩了，我就扒在墙壁上。
0: 为了不让看过的

0: 报纸被草率扔掉，他义务搬起了川话月报栏。月报栏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1: 自己顶的板板，凳子呼进，就把挨一个搬。他人特别多，晚上开夜场，开夜市的人，我睡都睡这儿。
0: 没人料到，这个简陋的地方竟承载起了大家求知与交流的渴望。张洪恩更是意想不到，当初这个即兴的想法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与各界的赞扬。为了不负众望，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建设月报栏。
1: 新鲜的跟到数字边边上，因为那个时候退休金呢下来才600块钱，没钱呢亏大的，自己挖坑坑，自己拿羊羔挖来搞根装装，还找别人把装装偷去跑了，我就惨了，我要花好大精力哦，去挖坑坑，还去要水泥，要这来搞装装，所以说就成本高。
2: 那个时候都订几份报纸，最后在那儿订了20几份报纸，每个月。你说好多钱，他当律师的钱就整个拿来贴在那头了。
0: 除了硬件的投入，月报栏的核心报纸更是花费他心血的地方。为了让大家只看有价值的内容，所有的报纸他都会先筛选一遍选题、裁剪、勾画，重点内容放大，每天20余种报纸每份都要仔细看一遍，保证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干货，读到的都是重点。
1: 劳力劳动很艰苦的，我跟你说真话，你要选题，你要找别人帮是不行的。我选的重点啊，第一就要听党中央的正能量。习主席开啥子会，我就首先第一个先扒出去，让大家晓得总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我这个官要拔出，舆论阵地千万不能够有差错。所以我那个鼻头上的东西是都经过沉重考虑的，正能量是关键。
0: 除了宣扬正能量，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新闻也是他关注的重点。
1: 把东西要大家实惠的，比如说像这个骨灰拿来花葬、树葬，那么将近3000葬，就这些对大家很关心的，我就扒出去。我一扒出去，人家都要来看。
3: 人家本来都该想晚年生活，该耍的了，人家还在操心。所以说这里还是为他点赞。
1: 现在学专了，又到法院，因为先上午开庭，下午学又找了个。
4: 我儿不管我，不赡养我，该咋个办？
1: 假如打别的这条的话，咋个写？
5: 这他们那个房子是公证了的。
6: 这个走了过后，房子咋个办？
1: 28年来，持续没有收过一分钱。住了好久，我是哪里来的？
0: 在退休前，张洪恩是春华集团的法律顾问。在月报栏办起来之后，他一面办报纸，一面给人做义务的法律咨询。忙碌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关键词。他给自己定下要求，每天的报纸必须当天看完，绝不拖到第二天。
1: 看得最快的到2.5小时到3个小时，看得慢有人查这咨询啊，这种看半天了怎么办？这个报纸是每天推着走的，不看不行。
0: 每一个看起来简洁易懂的版面，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这个看着老旧的空间，流通着当下最时兴的信息。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谈论着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版面上的报纸不断地被撕下、被覆盖、被替换。20余年中，这里被时光不断冲洗，冲淡了报栏的层层光亮，褪去了门前耀眼的朱红。他的报栏见证了神州普空的举国振奋，铭记了灾难面前的全国一心，传递了百年梦想今日圆的捷报与家乡高速发展的喜讯，同时也聆听时代最前沿的声音。时间如开了2倍速一般，在不知不觉中飞速流逝。 从1996年到2000

0: 20年弹指一挥间，命运在这时给张洪恩沉重的一击。
1: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女医生来看我的做病历，我还开玩笑，我只要不是癌症，我说没问题。后头说了，就看到我爱人在哭。我心里差了，我是不是我是癌症？结果后来我儿子说，刚才说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
2: 就是突然给我一棒棒靠在脑壳上，从来不生病的人一听到那个病就是不好治的病。
1: 我想找我落在我脑壳上了嘛，我又不吃烟不吃酒又不打牌又不啥子，咋会我会得这个得我癌症？哦，当时我一吓到了，我就说真话，我送了我的同志去，送了很多人走，送进去转了就骨灰了，癌症就完了。我说这辈子，那天晚上一晚到点我没睡着，因为我想很多事情。
0: 突如其来的结果让张洪恩猝不及防，他宛如被对手重拳击中要害的拳击手，一夜无眠，一夜思考，宝兰该何去何从？
1: 我不能够倒下去，倒下去，他说你就错了，所以我现在是。每天基本上都在这儿待到的，只要站一天我就干一天，争取大力支持。哦，有个党员是一个旗帜，你不能够看到别人不干你就不干。
0: 或许是他的决然感动了上天，生活在给他一记重击后又给他一个安慰。
1: 后头到了带着我录音组一个检查，最后说才刚刚开始，说当时我就放心了，说现在我很乐观的，我好像就是基本上没问题的，哦，就是走路了脚有点不听话，我注意到就行了。
0: 病情的减轻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他依然坚持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这是一段同病魔与时间的赛跑。为了不让自己的病情影响报纸与读者正常见面。治疗期间，张洪恩每天6点坐车从青白江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治疗，中午1点过治疗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处理月报栏事务。即使是面对家人的反对，他依然如是。
3: 把这一辈子就是惦记到这儿的，在医院都输液都要闹着输快点，输了搞快回来。
2: 住了医院，马上就要得那点来。我说还是要以身体为重，你没得好的身体，那个做啥子？做。
0: 家人的担心不仅是病情上，更在出行安全上。
2: 就害怕他拽到了，他曾经在屋头拽过几次，洗澡也办了一次。哎呀，我一看他脑壳都流血了，
1: 我拽了好几斤多了，因为现在门口搬了2次，爬起来也行了。哦，那过街口过来，我坐在石头上坐一下，恢复一下行了。但是我一直跟家里面说，我不敢说，说了就不准我出来了。是这样搞，我的工作就开展不开。
0: 尽管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癌症、摔跤、家人反对。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办报纸的障碍，真正的阻力来源于这个时代，这个信息爆炸、智能手机横飞的时代。
4: 现在很少看报纸了，手机都普及了嘛。
5: 现在不看报纸了，都在手机上看新闻。
6: 很少看报纸了，一般看手机多点了。
0: 时代的洪流已然袭来，月报栏前常常只有寥寥几人，甚至没人，还有必要办下去吗？
1: 当然，现在由于这个通信很发达，手机多，看报纸少，但是看的人还是有。为啥子？因为我在观察大家关心的问题，手机一晃就过了，而且手机的东西还不正确。这个是审查有审查的，当然看的人少，这没关系。但是我现在观察，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看的人就多了。你比如说两会开了。对啊，升退休金了哦，大家今跑叫哦，张老师出来了没有？我没有来了，也报仇了。
0: 有人调侃说，老张这辈子划不来，退休了都不休息，他听了不答话。 有人打趣说，他是春化的今日头条，一个人抵过了一个编辑室。他说他只是尽力而为。
1: 现在有很多人，人家为了国家，人家的命都丢得，所以我说有啥值得可惜了。我再一天就干一天，因为我尽我微薄之力把他们那儿守好就行了。所以说我跟他们年轻人都这样说的，有好大的本事尽好大的力量，我个人稍微休息一些没有关系，但是我要把这工作搞好。
0: 今天是他坚守的第10380天，报纸准时贴出。
7: 作为党员应该办的事情，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那么别人干不好的，我们把它干好；别人这个做不了的，我们做啊。一直人家不说呀，像焦裕禄这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0: 枸杞、干豆腐、牛马、开怀明。
1: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要人的命，活人还重要。
3: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

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周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林武作表态发言，周乃祥主持；
2: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怀庆鹏、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在济南召开，怀晋鹏、周乃祥出席；
2: 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反馈。
1: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今天关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结构向优。
2: 山东资本市场加速跑，半年多新增10家上市公司，数量已追平去年全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于7月5号至7月24号对山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林武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周天指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基层基础建设，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还不够到位，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仍有盲区，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尚未根除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周天强调，山东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高风险场所隐患治理，要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加快推进安全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能力。周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武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山东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改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必将起到

有力指导和推动作用。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0: 治理水平，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一体推进，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责任，切实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山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六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教育部与我省昨天下午在济南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0: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怀进鹏指出，近年来山东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教育部愿与山东省进一步加强会商合作，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夯实基础教育基点，促进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林武表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现现代化强省建设目标，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好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我们将坚定扛牢教育大省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支持山东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指导和支持，共同形成更多部省合作标志性成果，推动部省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副省长严建波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省委常委邓云峰、善意参加。
2: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7月23号在济南市召开。
0: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议。怀进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重要意义，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从传统单一的学科导向向需求牵引的产业导向转变，打造集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更好履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周乃祥在致辞中说，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为全国大局做出应有贡献。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副省长严建波参加会议。
1: 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
0: 本轮巡视反馈通过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7月2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传达省委听取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以及第六轮巡视整改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12届省委第六轮巡视整改不力典型问题，对做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工作作出安排部署。7月21号至24号，14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5个社区市、25个县市区、2个省委派出的产业园区和2个省直部门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对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作为政治忠诚的现实检验、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注重常态长效、标本兼治，以高质量整改落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整改不力，特别是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

0: 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加强统筹督促，省直有关职能部门要用足用好巡视成果，切实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本轮巡视还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已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今天，三季度省委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拿出攻坚劲头，持续推进六个纠治和11个重点领域整治，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不断提高整治工作质效。2026山东数字强省宣传月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山东首批100个重点建设 AI 加制造应用场景和100个重点推广垂直领域大模型，同步上线山东省政务大模型服务平台，启动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暨人工智能 OPC 创业挑战赛，为艺人公司创业者搭建追梦舞台。宣传月期间，山东还将举办政策解读、产业对接等21项活动。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山东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呈现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其中，出口10714.9亿元，增长1.9%；进口7354.3亿元，增长8.2%。
3: 上半年，山东省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规模均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从月度情况来看，4、5、6三个月份进出口增速逐月加快，6月份出口达到了2162.4亿元，增长14.9%，规模创了月度出口的历史新高。
2: 基础稳、主体活、市场广、动能新，是上半年山东外贸4个突出亮点。基础稳表现在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稳定在46%左右，其中汽车出口值增长超过50%，商用车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主体活体现在有实际的外贸企业同比增加超8000家，全省有236家企业进出口值超过10亿元，14家企业超过100亿元。民营企业贡献了77.3%的进出口实际，实现近800亿元的外贸增量。市场广彰显在外贸足迹遍布全球超2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进出口规模超过100亿元的有33个，超过10亿元的有110个。动能新孕育于新三样与智能制造领跑增长的硬核实力中，上半年外贸新三样出口值增长26.7%，达到76.5亿元。山东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出口21.4亿元，增长38.9%，工业机器人增长91.9%。
4: 上半年，山东出口商品已涵盖超过9000个商品编码，大到价值数亿元的船舶。单价超过2000万元的直升机，小到调味品、文具等等，支撑起了山东完整的外贸产业体系，也为外贸的发展提供了韧劲儿和动能。
2: 外贸稳增长、优结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今年，山东陆续出台实施“稳外贸49条”、促进汽车出口12条等措施，深入开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一国一策、一业一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同时夯实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AI 数字赋能、全链路保障5大中心服务体系。
5: 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扩增量、优主体、拓市场、稳进口4个维度，精心组织好下半年广交会以及350场境外展洽活动，组织好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等系列活动，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增强外贸发展韧性。
6: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经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主要金融指标稳中有进。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3%，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本外币贷款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长7.5%，高于全国

0: 2.4%，本外币存款余额20.1万亿元。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5万亿元，本外币贷款增加9240亿元，本外币存款增加1.1万亿元，均处历史同期较高水平。
1: 上半年金融业等价值同比增长7.8%，继续呈现四个好于的积极态势，好于全国1.1%，好于 GDP 增速2.2%，好于服务业增速1.4%，好于去年同期2.7%。
0: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山东创新再贷款加工作机制定向支持绿色、科创、服务业、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
2: 到今年的6月末，全省再贷款的余额是2846亿元，同比增加了562亿。全省服务业、普惠小微、私人控股企业贷款增速分别为13.6%、11.2%和8.3%，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增速。
3: 山东深入实施上市资源培育十百千计划，全省资本市场量质齐升，硕果累累。今年以来，已新增上市公司10家，追平去年全年。
4: 7月8号到10号，山东3家企业相继在港交所上市，实现3连发。而在5月份，还有2家新材料企业同日登陆 A 股，密集鸣锣，山东资本市场迎来一段井喷式增长。其中，位于淄博的长裕集团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募集资金5.68亿元，上市首日总市值374.59亿元，企业将获得更多资金用于科技研发和市场拓展。
5: 公司会抓紧推进高性能尼龙弹性体等木头项目的建设投产，持续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升级，扩大高端产能，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 长裕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氧氯化锆生产商，上市前因缺乏实操经验，筹备工作进展缓慢。今年山东出台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强化上市后备资源企业培训培育，推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加快发展，
6: 帮助企业开展资本市场的启蒙培训，为企业量身制定上市的路线图。最终的目的就是抓早抓小，一起一策，步步有人带，关关有人帮，破除企业的上市阻碍。
4: 长裕集团 IPO 申报10000吨高性能尼龙弹性体重点项目时，同步需要进行立项、安评、环评、能评等多项审批，涉及多个主管单位，协调难度较大。当地将项目列为淄博市区2级重点产业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各类手续办理时限压缩近一半，实现木头项目进度与 IPO 申报节奏精准匹配。
7: 统筹推进项目图建施工、核心设备的采购、产线安装调试等关键工作，压差推进，打破了传统分步建设模式。项目的提速建设能够助力企业抢先半年以上卡位国内高性能的尼龙弹性体高端市场。
4: 推动企业上市的快节奏来自于产业培育的慢功夫。落实机器人是一家深耕工业机器人、柔性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装备研发的高科技企业。落户邹城后，当地不催短期产值，而是加快规划未来机器人产业园，通过上下游配套和产业政策为企业赋能，一起熬过高投入、长周期、低效益的研发阶段。
8: 坚持把企业的上市作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一项关键举措，我们设立了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增资入股1亿，来帮助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夯实了企业的上市根基。
4: 精心培育落实机器人成为全国首家全系列智能机器人港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8.75亿港元，其中35%将用于提升研发能力，丰富机器人及相关解决方案。
9: 已经形成了从底层技术到我们的平台化产品，再到我们的应用场景产品，这样一个铁三角，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
10: 会持续的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去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和竞争力。
4: 今年山东新增的10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合计超过53亿元，同比增长11%。截至6月末，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437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316家，总市值达6.1万亿元，11家市值超1000亿元，97家市值过100亿元。
11: 第一次推进小升规、规改股， 股挂牌、牌上市、再融资工作，精准

0: 并的实施上市后备资源十百千计划，深入开展资本市场直达企业加速跑活动，做大做强山东资本市场板块，推动更多企业借力资本市场新上项目，扩大产能，投入研发，转型发展。
1: 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半年多新增上市企业数量追平去年全年，提速的背后是山东多年深耕产业培育，聚力动能转换的阶段性成果。这些上市公司深度嵌入省委省人民政府确立的标志性产业链之中，布局优化，层次分明，既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企业在抢占新兴产业赛道，也有先进材料等专精特新企业在深耕细分领域，更有山东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的典型代表。新兴力量加速崛起，存量企业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协同并进，山东产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质变。作为连接创新、沟通产业、募集资金的枢纽，资本市场正在为山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2: 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进市政设施节能降碳改造，泰安市建设的全省首个零碳市政办公区上线运行。
3: 准备送电，
4: 收到。
5: 随着新电网合闸，泰安市政办公区不再依赖外部市政电力输入，而是通过收集长院内分布式光伏等自发电力和就近购买的绿能，来满足制冷、照明、充电等办公需求。
6: 绿电使用率可以达到98%以上，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0余吨，基本实现办公区净零排放。
5: 支撑净零碳运行的核心是本土企业自研的电能路由器新技术，它攻克了光伏直供电压不稳等难题，同步配件的储能设施还能削峰填谷，确保绿电24小时稳定输出。
7: 电能路由器毫秒级的交直流互换，系统能耗比传统方案呢能够降低20%以上，依托智能调度，新能源就地利用率能够达到99.5%。
5: 新电网还采用合同能源托管模式，既降碳又节本，企业投建基础设施并负责日常运管，政府则以低于往年用电支出100多万元的固定价格支付托管费用。
8: 企业投资建设，通过节能收益获取回报，能耗越低，盈利空间越大。我们在市政大楼这个场景把它跑通了，跑顺了，下一步就是向全国工业园区、公共机构全面推广。
5: 近日，一批化工品从青岛前港湾通过山港通智能转运模式运至日照港，发往俄罗斯。这套关港协同模式一次报关全程有效，已覆盖全省主要支线港口，运行一年转运近8万标箱，提升堆存能力30%。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鲁科保第四批共43款科技保险险种，覆盖研发投入、临床试验、关键资产、人员及产业配套、数字安全、科技成果转化6大关键需求，形成从项目启动到商业化落地全流程保障。目前山东已通过鲁科保科技保险险种143个。2026年牵手关爱七彩童年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来自全国的280多名小候鸟将在青岛市17个驿站与父母团聚。2016年以来，青岛已有102家建筑企业在398个工地设立温情驿站，这项经验也在全省推广。第三届新型省网产业交流洽谈展销会今天在惠民举办，现场签订智能研发、产品创新、实验室共建等9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作为全国最大的新型省网生产基地，惠民现有省网产品320多种，占全国市场份额80%，出口103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320亿元。2026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今天在烟台举办，集中展出全国海参主产区及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1000余款海参产品。胶东次生区域公用品牌发布2项团体标准，首批获得授权的8家企业集中亮相。山东海参年产量占全国30%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日照至韩国仁川集装箱班轮航线近日获中韩两国政府审批通过，时隔20余年，山东再添直达仁川的集装箱运输通道。该航线计划今年4季度起航，每周2班，将提升山东对韩物流时效，满足跨境电商、机械设备、汽车产品等高附加值货源的高频周转需求。 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菏泽、德州、滨州、东营、日照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请做好防范。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釉整整分工过，炸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

0: 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

0: 第九轮批呢，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0: 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3: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3: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5: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1: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

0: 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一生可以。
2: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个百分点。 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5: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

0: 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

0: 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2: 济南小雨转阴，22到29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3到3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3到30度；泰安小雨，22到29度；菏泽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2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5到27度；烟台小雨，24到31度；威海阴，25到29度；潍坊多云转中雨，24到32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滨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济南小雨转阴，22到29度。
3: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 旺旺，
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6: 肯定是旺旺雪饼。
7: 来，大家一起旺。
8: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我是关

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0: 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姐，哎，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1: 好，辛苦了。哎呦，我跟大巴手啊，
0: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2: 2碗行吗？5碗都没问题。
3: 陈某，
2: 来来，
0: 快点啊，就搁这儿吧。
3: 来，姐放这儿。哎呀，
2: 外面没有了吧？
3: 没了。

0: 田先生。
1: 恢复的怎么样？
0: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1: 吃早餐。

0: 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的。

0: 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奎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兵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1: 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1: 谢晓无曹周旋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诗词送给我。但真的很可惜，我在淞沪战场上，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1: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好，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1: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画策，抵御外侮。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10来人。
2: 18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 我连十七、十六、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2: 上来就读十八开始啊！
1: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0: 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3: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4: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的，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2: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三千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三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三人。”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三十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2: 就我说啊，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三万人，一下子杀死三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1: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他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5: 胖，
6: 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这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1: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7: 来，六子，
8: 六子，
1: 坚壁清野，
7: 我是刚出锅的，
1: 焦土抗战嘛啊！来来，
7: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8: 哎，六子，你
7: 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
8: 哎，我是刚蒸的，
7: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啊。
8: 哎，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7: 你嚷嚷什么呀？啊、哎！我跟你讲，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你呢！我、
1: 哎、六子不能打，我们司令。有三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六条腿，我们两条腿，打不过。
9: 我，二，不跟伪军打。司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6: 九条，
1: 好。
10: 三，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
6: 嗯，
11: 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
2: 嘿，我，
1: 大哥，你先。
12: 葛三叔，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
13: 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
14: 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5: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
12: 哎，好了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抵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来，
15: 这走，走走走，
16: 刁民。
17: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12: 张斗鬼是谁啊？
1: 不知道，小姓。

令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

0: 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班长，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隔战城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 说句让人愧心的，
0: 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0: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0: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哦，
0: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0: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东子弟郭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哎，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啊？
0: 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0: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还怎么去武汉呀？
1: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0: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1: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岳母的呀。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1: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0: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里想？你说是不是？

0: 说，要是我们旅长在了吧，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去。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不累了。
2: 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我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说吗？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活？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不让你背，
5: 你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4: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5: 做这种事情。
4: 我说带斗笠说对了吗？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
4: 好了。小岳父这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队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5: 我也去。
4: 来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
5: 这边。
1: 丁队长，
0: 来，
1: 发动机呢？
0: 制空锁呢？
1: 好东西。
4: 吃饭了，
5: 哎，大哥吃饭了。
4: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6: 白面卷子。
5: 王大哥，喝水。
1: 谢谢。
4: 哎，好。
5: 小月，
7: 小月。
4: 哎。

0: 哎，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
1: 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

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儿，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养足了。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田先生，
1: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谢谢。
1: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 有没有一点声色？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和妥协性，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我在
0: 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 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苦撑待变，忽视之首。”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 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 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沦陷区的工厂。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
0: 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1: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 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0: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1: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 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一番之，就是对日寇的。 你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误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
0: 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的。

也是有所等待。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敌应该是4万5千万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 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和凝聚。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我要接他回来。
3: 钱先生，钱先生，钱先生，杰克已经把自己的脸捅来了，您现在过去

0: 去郊游了，
1: 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你不够汪，
6: 好精神汪汪
4: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求变。

0: 下堂见会，积极求变。什么讲？
1: 哎，先走了，先写。
2: 好的，好的。
3: 张团长啊，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1: 小月姑娘，
4: 不用了，
1: 还没吃饭呢。
5: 你没呢，
4: 我自己来。
1: 刘叔，下地了。哎，累了吧？吃饭了？
4: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5: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4: 哎，吃饭了，小黄豆。
5: 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似刮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
1: 邹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0: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0: 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先生，
1: 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嗯，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不危险吗？
1: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1: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0: 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你别愁眉苦脸的，你笑笑。哭一个，哭。

0: 东西伤眼睛。
1: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0: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

0: 普通的燃油，始发动机工作了。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 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1: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0: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它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我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1: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就散出去了吗？
0: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
1: 没有。
0: 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1: 你又干嘛？看，
0: 聪明啊，可行。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
1: 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可以。
2: 师傅，嗯，你们家来客人了。客人，嗯，什么客人啊？不知道，是一位先生。哦，行，我知道了。
0: 好。
2: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8式七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 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啊，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
3: 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哎，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几时何年？
0: 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4: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
0: 来，请喝鸡蛋茶。
4: 哎，请坐。哎，太太坐。
0: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
4: 哎呦，请。
2: 香，你接着讲，接着讲啊！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

0: 当天畅销，
1: 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

0: 太惨了，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同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1: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2: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
3: 你就不该来这儿，
4: 你知不知道整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3: 万福啊，对外人呐、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3: 黄先生，您请坐。
4: 太太坐，太太坐。
3: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
1: 嗯，
3: 那会儿。 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
0: 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太爷啊，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我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
5: 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6: 黄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哎，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5: 不好这么说话呢。
0: 哎，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
5: 万福兄弟瞧不上我，你，黄先生啊，你不必难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
0: 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5: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0: 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5: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呢。
0: 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
5: 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7: 好，
5: 您请吧。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
7: 谢谢黄先生，我去送送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
7: 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8: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5: 我呸！
8: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5: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

0: 进来个人很容易。
1: 小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0: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1: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凭什么这么逼我黄小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死跑着跑，我要找郭余整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不知道又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 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 你打。

铁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啊，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天赋，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那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寻母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
1: 啊！我要接他回来。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您赶紧把自己的脸打来了，您现在过去，他的呼吸不就白费了吗？

工藤君，我是田家泰，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百面得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厂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监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你说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2: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
1: 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
2: 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 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
2: 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
1: 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2: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妍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2: 我就是野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2: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这 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
1: 没了。七哥死了。
0: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齐哥。
1: 我知道。齐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2: 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得，也很好。
1: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蛙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泡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所以
1: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用人的地方。
0: 文福，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

我不想再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重任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况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哎。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
0: 你这边都绕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儿来的没事儿啊？
1: 你好 ，Bonjour， 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的。
0: Merci。
1: 哦，Merci。

0: 西，
1: 对 ，merci，
0: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ami，
1: 你知道 salami 是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0: 这就是生活。
1: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0: 行，记住了。
2: 在明晚的剧情里，孟万福在丁玉娇的帮助下改头换面，因为接下来他要接替七哥帮助田家泰完成一件大事。
3: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好办。

0: 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机器您负责拆，我负责沿用过从浦东到浦西的管线，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2: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1: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你明白吗？
2: 明白。
1: 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3: 在彻底看清了上海的形势后，田家泰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机械厂拆分转运出城。可这项工作不仅极度危险，还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难题。
2: 你去找奥兰多，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4: 你能运吗？
2: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4: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2: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4: 你能晕吗？
2: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厂，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2: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4: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2: 船上这么直接哎哎，不是先生，我
4: 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3: 转运设备花销巨大，几乎快将田家泰的身家耗尽。可这些都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眼下日本人对他已是步步紧逼。
5: 阿谦，我知道你脾气，所以特意尽量为金店穿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
6: 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是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7: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8: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7: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8: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您。

0: 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1: 古川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あて、お大吾に、こんちゃんの位置、用意随时完成。
2: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0: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1: 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
2: 10月12日，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祭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3: 为了暂时麻痹敌人的神经，田家泰只能继续拖延。一旁陪同的丁玉娇和孟万福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露出一丝的破绽。
1: 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4: 是。
1: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上一次是我夫人角色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5: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此刻，田家泰对日本人的忍耐已然达到了极限。接下来，工厂的转移能否顺利完成？等待田家泰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预知后事如何？ 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2: 田先生，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这是最新一批工厂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2: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
3: 那您自己呢？
2: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 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老鼠屎、小虫子。

起床第一件事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2: 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7: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首先登上讲台的是来自牡丹江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的赵钊老师，他曾被评为2017年全。

0: 国十大青年名师，全国教改实践先进个人，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1: 我觉得一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先把语文课讲得像语文课，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抓住语文的主旨。首先应该让这节课具有它的应该有的意义价值，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双方都是有收获的，应该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该都有共同的成长。
0: 赵湛老师今天要讲的课是人教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的《月光曲》。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你们坐下了？别着急，一会儿坐。接下来我要放音乐啊，注意听。只有曲子，没有文字。我也不知道该读什么来配合它，但是我想，如果你们听懂了这段音乐，自然会知道该读什么。开始播放。

0: 有人在翻书哦。答案在书里吗？看看哪个自然段合适。谁想来读？来，请你读。
1: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荧光。
0: 很好，接着读。
2: 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0: 读得真好，第九段和它配合在一起非常合适，对不对？那现在能猜到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了吗？
3: 月光曲。
0: 同学们之前课文都读熟了吗？真的读熟了？那我考察一下，我要连问五个问题。不过不用害怕，这五个问题都特别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真的简单到了不需要思考，可以脱口而出，所以叫做快问快答。咱们先试一下，在《月光曲》这篇课文中，贝多芬一共弹了几首曲子？开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错。好，那咱们正式开始了啊。这五个问题都针对于这篇课文的第一首乐曲。第一个问题，盲姑娘为什么不会弹？
4: 因为她没有听过贝多芬亲自弹。
0: 好，还有其他原因吗？你说。
5: 因为这首曲子太难弹了。
6: 因为她是个盲人。
0: 这都有原因，对不对？你看，一个简单的问题背后也可能蕴藏着复杂的答案，是不是？好，第一个问题结束。第二个，贝多芬为什么要弹？
4: 那个小妹妹很可怜。
1: 因为她被盲姑娘的热爱音乐的精神所打动了。
6: 因为她同情盲姑娘。
0: 好，这些都是重要的理由。第三个问题，一起说。还有可能弹给皮鞋匠。好，下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同学们可以脱口而出，预备。这首曲子是什么？
7: 月光曲。
0: So easy. 还 so easy. 我就说你们没读懂吧。那首曲子是什么？好好看看有没有。你给起的名字？你们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吗？
8: 不知道。
0: 再确定一遍，知道还是不知道？
8: 不知道。
0: 不知道，对吗？好，第五个问题，你不知道，

0: 但谁知道？
1: 贝多芬是吗？
0: 还有谁知道？再猜，还谁有可能也知道？好，完成了，就这么简单。玩够了没？
1: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再来，
0: 再来五个。
2: 哦，我知道这个。
0: 再来五个。看你那个兴奋劲儿。行，再来五个。接下来这五个问题和刚才的五个可不一样了，这五个问题特别难，难到你想半天都不一定能想出答案，所以不叫快问快答，它叫想想再答。而且这五个问题只针对于第二首乐曲。第一个问题是，盲姑娘为什么不会弹？第二首乐曲《盲姑娘》为什么不会弹？
3: 这五个问题完全重复。
4: 嗯，对对对，
3: 设计很精
4: 妙。对对，很好、啊。
5: 因为这首是贝多芬第一次弹，是他自己现在创造的。
0: 这是贝多芬现场创作的，这叫什么？二声即兴创作。什么叫即兴创作？之前有没有准备？
6: 没有。
0: 忽然有感而发创作的，对不对？这就叫临时发挥，说得特别好，这就叫即兴创作。那你们说即兴创作靠的是什么呀？
7: 我觉得是当时的一点灵感。
0: 说对了，灵感是给刻苦钻研者最好的奖赏。第一个问题结束。第二个，贝多芬为什么要弹？
5: 因为盲姑娘爱听。
0: 好，这是最简单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
8: 我决定，因为贝多芬觉得这个背景很好，所以想弹。
0: 什么很好？
8: 背景。
0: 背景很好，什么背景？
8: 这个月光下海面的背景。
0: 让他有了
8: 灵感。
0: 所以
8: 他要弹。
0: 连在一起说。
8: 贝多芬因为月光照在海面上这个背景，所以他要弹这首曲子给盲姑娘听。
0: 非常好，下次再发言的时候把语言组织一次，每次都能这样精彩，好吗？
8: 啊。
0: 不用害怕啊，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准备好的。好了，同学们，这个问题也结束了。第三个问题，这首曲子是弹给谁听的？
9: 盲姑娘。
0: 还是弹给谁听的？
10: 我觉得应该是弹给所有人听的。
0: 所有人？那个所有人是谁呀？盲姑娘还有谁？
10: 还有皮鞋匠。
0: 还有谁？啊，一起说。很不错，同学们。下一个问题，这首曲子是什么呀？一起说。确定吗？这次
11: 确定。
0: 真确定？
11: 确定。
0: 都知道？
11: 都知道。
0: 都知道这是月光曲吗？
11: 知道。
0: 很好，那第五个问题是，你知道但谁不知道？
12: 盲
0: 姑娘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吗？
5: 贝多芬自己不知道。
0: 那贝多芬什么时候知道的？看把你急的。什么时候知道的？回到旅馆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然后他就给这个曲子起了名字，叫什么？你确定吗？你确定贝多芬回去写完之后就给他起了名字叫月光曲吗？你刚才不喊得挺欢的吗？
13: 是呀。
0: 啊，再说一遍。
13: 确定。
0: 好，都确定吗？
11: 确定。
0: 记住你们现在的答案
11: 啊，
0: 记住你们现在的答案。好了，同学们，十个问题结束了。刚才我们了解的也仅仅只是这个故事的事件本身而已。对于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说，只有这一个要素不够啊，还需要有什么其他的要素？
8: 人物。
0: 好，要有人物，还要有
8: 时间，
0: 还有
8: 地点。
0: 行，我把它都写上啊。分别有时间、
11: 地点、
0: 人物，还有事件。好，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因素都是什么。先看第一个，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能找到吗？能找到吗？200多年前。再具体一点。
14: 200年秋天。
0: 一个秋天。再具体一点。说对了。一个夜晚。好，哪天夜晚？那天是几月几号？

0: 哪天夜晚？那天是几月几号？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还有具体的地点吗？地址不详，同不同意？
1: 同意。
0: 好，来我写上啊，地点不详。第三个要素，人物分别都有谁呀？
1: 贝多芬。
0: 除了贝多芬以外，盲姑娘和皮鞋匠这两种人物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吗？很平常，对不对？普通人而已，是不是？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人物特别的普通，是吗？好，人物普通，我把它写上啊。同学们在想最后一个因素，同学们，大钢琴家、大作曲家贝多芬到你家给你弹了首钢琴曲听，这事儿经常发生吗？
1: 不是。
0: 那这算不算是事件偶然呢？算不算？好，来，现在同学们看板书。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故事有这样的特点：时间是模糊的，地点是不详的，人物是普通的，就连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极其偶然发生的。你们发现点什么没有？当一个事儿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疑惑的时候，说明这件事儿有可能是什么样的？课文是怎么定性这件事儿的？课文说这只是一个
2: 传说。
0: 传说，既然是传说，就说明这件事有可能
2: 不是真的。
0: 再说一遍这句话特别好，
3: 是假的也有可能是真的。
0: 对，真假未定，是吧？那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呢？没有人知道，我也没有答案的。同学们，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老师都有答案的，而且有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不过呢，作为老师我可以提供资料，你们可以自己梳理一下，判断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第一个资料，贝多芬于1801年为恋人朱丽叶坦创作此曲，从此命名为声嘶小调钢琴奏鸣曲。这个朱丽叶坦是伯爵的女儿，对吗？那你们说盲姑娘可能是伯爵的女儿吗？好，第二条，德国音乐评论家曾经说过，他让这首曲子让他想到了瑞士琉森湖上水波荡漾的月光。记住，这是第一次哦，有人把这首乐曲和月光联系在一起。那你们看，这个音乐评论家是哪年出生的？月光曲是哪年诞生的，创作出来的？
2: 1801。
0: 说明什么？可能给他起名字吗？不可能，对吗？好，第三个，这首乐曲在被创作出来第31年后才被人们命名为月光曲，而这时贝多芬已经去世5年了。帅哥，你猜我找你什么事儿？
4: 肯定是回答问题。
0: 回答哪个问题？
4: 回答哪个可能是真的。
0: 不对，我是在解决刚才的那个问题。你确定贝多芬回去写完之后就给他起的名字叫月光曲吗？
4: 确定。
0: 贝多芬给他取名叫月光曲了吗？
4: 没有。
0: 没有。听着啊，在得到完整的资料前，谁都做不出准确的判断，你一点错都没有啊。好，来第四个，精明的音乐出版商为了利益，以月光曲为标题杜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从此月光曲声名大噪。什么叫杜撰？
2: 编了一个故事。
0: 哎，那个不叫瞎编啊，那个叫虚构。啊，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那你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呀？
1: 假。
0: 哎呀，同学们呢，从上课到现在已经将近半个小时了，我们又是读又是理解，结果让我们感动的这个故事居然是
1: 假。
0: 你什么感觉？
5: 被骗了，感动，但是是个假的。
0: 有道理。
4: 伤心难受。
0: 伤心难受。
6: 我们聊了那么多，最后它是假的，然后心里感觉有一种很失望。
0: 失望，被骗，这都玻璃心了，心都碎成二维码了。哎呀，同学们，可是假的就不值得学吗？那你看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0: 是假？
1: 假。
0: 不知道啊，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呀？
1: 假。
0: 这件事是真是假呀？

0: 思考的习惯是真的。还有最后一个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只是伽利略做的一个思维实验，并没有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是假的。但是他挑战权威勇于实践的精神是真的。同学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月光曲这个故事是假的，但什么是真的？
1: 贝多芬琴技高超是真的。
0: 很好，
2: 他同情别人的情谊是真的。
0: 我告诉你们，虽然故事是假的，但是贝多芬一直接济穷人，非常的了不起，是一个人格特别高尚的人，这是贝多芬传里写的，这也是真的，非常好。还有什么是真的？
3: 贝多芬创作了月光曲是真的。
0: 对了，这首声细小到钢琴奏鸣曲是真的，这段旋律是真的，对不对？课文学到这儿，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不许说谎。刚上课时我放了一段乐曲，谁没听出这是月光？谁在里边没有感受到这是月光？有没有？哎呦，我特别想提问一下，人家都感受到了，你没感受到，你好意思吗？你不觉得羞愧吗？
3: 羞愧。
0: 羞愧。既然你觉得羞愧，我要非常正式的对你和所有举手，还有那些想举手但没敢举手的同学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受而感到羞愧。相比之下，那是更真诚、更坦然的品格，记住了吗？同学们，送你们一段话，这段话是我们教材中的话，就是这个单元的篇章页上写的，我们来一起读。
4: 一首歌，一幅画，一件小工艺品，一段美好的艺术之旅。
0: 继续读这句，镜子照见的是你的面子，而艺术品照见的是你的，一起说，灵魂。下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0: 谢谢同学们。
5: 谢谢赵老师的课。赵老师真牛啊，从头走到尾啊，是真牛，让人叹为观止啊。至少五层反转在里头，一层一层，这个设计花了多长时间吗？设计出来
0: 将近一个月呢。
5: 哇、哦，这个沉淀，但是我就说这个好的老师用心不用心，你一看就知道。我真的很赞佩这个层层的设计，这两个五连问精彩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这就是我经常强调说，超级语文老师有的一个能力，你面对这个文本，你如何有自己的架构。而且这个架构被与文本不矛盾的，你看这个赵涛老师这个架构这么妙，可是和文本是完美贴合的。这一点我觉得语文老师最需要向赵涛老师学习的。
0: 没有，您过奖，您过奖，
5: 真的是功底型的、啊、然后这个到了背景啊，突然背景是假，假作真实真亦假。哎呀，这个真与假的辩证法一出来，感知的羞愧也落到孩子的心灵层面，你无需羞愧。艺术的真谛，还有人生的真谛，心灵的真谛。最后再把单元点击撤掉，然后不需要听铃声，我该下课就戛然而止。我当时你看，那牛，赵老师真牛。我课上到这个地步，我觉得酣畅淋漓。
6: 第一次听立博老师这么夸人吧？赵老师是我老乡，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我特别骄傲。今天您告诉我了这类文章要听什么，我在下边听的我是频频点头，数次鼓掌，然后一直赞叹。
7: 月光曲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精彩的课、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子的。确实小学生他对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事情是假的，哦，你们大人总骗人，他就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赵钊老师大大方方的揭示给你，假的、嗯、假的，但是讲这些假的不是为了骗你，有真的，这里面充满了理性，充满了思辨啊，我觉得非常好。浑然一体，它是个很理想、很美好、很完美的课。
5: 所有的老师下课了之后，我都说请老师就离场。我就一下课的时候，我来了一句：“
6: 余音绕梁。”
5: 对啊，余音绕梁。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从大学毕业就走上老师的岗位，然后到现在应该是第七个年头了。我觉得和小孩子打交道会很简单很单纯，每天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生活，会很快乐。我的目标就是在每一节语文课堂上能和孩子们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交流，能够去引导他们发现生活当中的美，语文当中的美，然后呢带给他们非常真实生动的语文课。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2: 李老师。
1: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4: 李石头。
1: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3: 盘古开天地。
1: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来，
2: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他那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落了下来。
1: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啊。来，
4: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1: 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他可不是轻轻一敲，他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4: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哦，
1: 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4: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

0: 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站，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1: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2: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牙龈咬紧，
1: 咬紧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0: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1: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2: 力大无穷的巨人。
1: 其实啊，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喽，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3: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0: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1: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0: 对的。
1: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2: 他害怕他们还在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1: 头顶天脚大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它，经过漫长的时间，它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它，想一想它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0: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1: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4: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1: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来，
5: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1: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地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 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

0: 融化，它呼出的气息毒。它发出的声音
1: 化作闹哄的雷声，
0: 它的左眼
1: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0: 它的右眼
1: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的光明，
0: 它的四肢和躯干
1: 变成了大地上的四
2: 季和无垢的草场，
0: 它的血液
1: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大河，
0: 它的汗毛他的汗水
1: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泥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
3: 让他照耀，
0: 它是月亮
4: 带来光明，
0: 它
4: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群山，
0: 它是
4: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它是
4: 茂盛的花草树，
0: 它是
5: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4: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6: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它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它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0: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你。
7: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8: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9: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0: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10: 老师再见。
11: 你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手段，而且从头到尾一以贯之，非常完整。有一个理论叫阅读感受器，就是你在读别人文字的时候，其实是有画面声音的。
12: 对，
11: 这个时候您说让孩子们都闭上眼睛，然后我们来
12: 想象，
11: 我来读，大家来想象，而且还给声音的辅助，而且还。

0: 让他们去丰富细节，这样来触动他们的阅读感受器，达到饱满。
1: 但是到最后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可惜的败笔是什么？那么好的民族精神都最后居然进入了一个让孩子们去完成一个评价体系。哎呀，我觉得这太可惜了。你应该是到最后让他们幻想，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参加是探月工程还是火星工程还是西河工程，对吧？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对，
1: 所谓的控场能力不是急于完成我整个的设计
2: 教学，对的，
1: 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完成。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5: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周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林武作表态发言，周乃祥主持。
1: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怀庆鹏、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0: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在济南召开，怀庆鹏、周乃祥出席。
1: 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反馈。
0: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今天关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结构向优。
1: 山东资本市场加速跑，半年多新增10家上市公司，数量已追平去年全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于7月5号至7月24号对山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4号，考核巡查组第16组向山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2: 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林武

0: 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周天指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基层基础建设，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还不够到位，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仍有盲区，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尚未根除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周天强调，山东省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高风险场所隐患治理。要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加快推进安全设施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应急管理和消防治理能力。周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行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林武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山东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改进提升安全生产工作，必将起到有力指导和推动作用。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现实检验，坚定坚决抓，持之以恒抓，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动真碰硬，铁腕抓好问题隐患整改，逐项对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重大事故隐患，建立整改台账，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对履职不力、失职渎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坚持当下改和长久治一体推进，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责任，切实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山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六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教育部与我省昨天下午在济南举行部省会商会议。
0: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怀进鹏指出，近年来山东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教育部愿与山东省进一步加强会商合作，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夯实基础教育基点，促进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林武表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现现代化强省建设目标，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好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我们将坚定扛牢教育大省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支持山东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指导和支持，共同形成更多部省合作标志性成果，推动部省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

0: 森、副省长严建波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省委常委邓云峰善意参加。
1: 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推进会7月23号在济南市召开。
0: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会议。怀进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重要意义，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从传统单一的学科导向向需求牵引的产业导向转变，打造集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更好履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周乃祥在致辞中说，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工作，为全国大局做出应有贡献。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副省长严建波参加会议。
2: 根据省委部署，12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
0: 本轮巡视反馈通过召开集中反馈会议和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7月20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12届省委第9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传达省委听取12届省委第9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以及第6轮巡视整改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通报12届省委第6轮巡视整改不力典型问题，对做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工作作出安排部署。7月21号至24号，14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5个社区市、25个县市区、2个省委派出的产业园区和2个省直部门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对抓好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作为政治忠诚的现实检验、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契机，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注重常态长效、标本兼治，以高质量整改落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纪委监委机关和省委组织部要强化整改监督，对整改不力，特别是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机构要加强统筹督促，省直有关职能部门要用足用好巡视成果，切实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本轮巡视还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已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今天，3季度省委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拿出攻坚劲头，持续推进6个纠治和11个重点领域整治。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不断提高整治工作质效。2026山东数字强省宣传月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山东首批100个重点建设 AI 加制造应用场景和100个重点推广垂直领域大模型，同步上线山东省政务大模型服务平台，启动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暨人工智能 OPC 创业挑战赛，为艺人公司创业者搭建追梦舞台。宣传月期间，山东还将举办政策解读、产业对接等21项活动。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山东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呈现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5位。其中，出口10714.9亿元，增长1.9%；进口7354.3亿元，增长8.2%。
4: 上半年，山东省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规模均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从月度情况来看，4、5、6三个月份进出口增速逐月加快，6月份出口达到了2162.4亿元，增长14.9%，规模创了月度出口的历史新高。
3: 基础稳、主体活、市场广、动能新，是上半年山东外贸4个突出亮点。 基础稳表现在机电产品、

0: 占出口的比重稳定在46%左右，其中汽车出口值增长超过50%，商用车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主体活体现在有实际的外贸企业同比增加超8000家，全省有236家企业进出口值超过10亿元，14家企业超过100亿元。民营企业贡献了77.3%的进出口实际，实现近800亿元的外贸增量。市场广彰显在外贸足迹遍布全球超2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进出口规模超过100亿元的有33个，超过10亿元的有110个。动能新孕育于新三样与智能制造领跑增长的硬核实力中，上半年外贸新三样出口值增长26.7%，达到76.5亿元。山东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出口21.4亿元，增长38.9%。工业机器人增长91.9%。
1: 上半年，山东出口商品已涵盖超过9000个商品编码，大到价值数亿元的船舶，单价超过2000万元的直升机，小到调味品、文具等等，支撑起了山东完整的外贸产业体系，也为外贸的发展提供了韧劲儿和动能。
0: 外贸稳增长、优结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今年，山东陆续出台实施稳外贸49条、促进汽车出口12条等措施，深入开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一国一策、一业一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同时夯实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AI 数字赋能、全链路保障5大中心服务体系。
2: 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扩增量、优主体、拓市场、稳进口4个维度，精心组织好下半年广交会以及350场境外展洽活动，组织好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等系列活动，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增强外贸发展韧性。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经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
4: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主要金融指标稳中有进。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3%，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本外币贷款余额是17.3万亿元，同比增长7.5%，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本外币存款余额20.1万亿元。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5万亿元，本外币贷款增加9240亿元，本外币存款增加1.1万亿元，均处历史同期较高水平。
5: 上半年金融业等价值同比增长7.8%，继续呈现四个好于的积极态势。好于全国1.1个百分点，好于 GDP 增速2.2个百分点，好于服务业增速1.4个百分点，好于去年同期2.7个百分点。
4: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山东创新再贷款加工作机制定向支持绿色、科创、服务业、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
6: 到今年的六月末，全省再贷款的余额是2846亿元。同比增加了562亿，全省服务业、普惠小微、私人控股企业贷款增速分别为13.6%、11.2%和8.3%，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增速。
7: 山东深入实施上市资源培育十百千计划，全省资本市场量质齐升，硕果累累。今年以来，已新增上市公司10家，追平去年全年。
8: 7月8号到10号，山东3家企业相继在港交所上市，实现3连发。而在5月份，还有2家新材料企业同日登陆 A 股，密集鸣锣，山东资本市场迎来一段井喷式增长。其中，位于淄博的长裕集团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募集资金5.68亿元，上市首日总市值374.59亿元，企业将获得更多资金用于科技研发和市场拓展。
9: 公司会抓紧推进高性能尼龙弹性体等木头项目的建设投产，持续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升级，扩大高端产能，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8: 长裕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氧氯化锆生产商，上市前因缺乏实操经验，筹备工作进展缓慢。今年山东出台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强化上市

0: 是后备资源企业培训培育，推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加快发展，
1: 帮助企业开展资本市场的启蒙培训，为企业量身制定上市的路线图，最终的目的就是抓小，一起一策，步步有人带，关关有人帮，破除企业的上市阻碍。
0: 长裕集团 IPO 申报10,000吨高性能尼龙弹性体重点项目时，同步需要进行立项、安评、环评、能评等多项审批，涉及多个主管单位，协调难度较大。当地将项目列为淄博市区两级重点产业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各类手续办理时限压缩近一半，实现募投项目进度与 IPO 申报节奏精准匹配。
2: 统筹推进项目土建施工、核心设备的采购、产线安装调试等关键工作，压差推进，打破了传统分步建设模式。项目的提速建设能够助力企业抢先半年以上卡位国内高性能的尼龙弹性体高端市场。
0: 推动企业上市的快节奏来自于产业培育的慢功夫。落实机器人是一家深耕工业机器人、柔性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装备研发的高科技企业。落户邹城后，当地不催短期产值，而是加快规划未来机器人产业园，通过上下游配套和产业政策为企业赋能，一起熬过高投入、长周期、低效益的研发阶段。
3: 坚持把企业的上市作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一项关键举措，我们设立了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增资入股1亿，来帮助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夯实了企业的上市根基。
0: 精心培育落实机器人成为全国首家全系列智能机器人港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8.75亿港元，其中35%将用于提升研发能力，丰富机器人及相关解决方案。
4: 已经形成了从底层技术到我们的平台化产品，再到我们的应用场景产品，这样一个铁三角，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会持续的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去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和竞争力。
0: 今年山东新增的10家上市公司首发融资合计超过53亿元，同比增长11%。截至6月末，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437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316家，总市值达6.1万亿元，11家市值超1000亿元，97家市值过100亿元。
5: 梯次推进小升规，规改股，股挂牌，牌上市，再融资工作，精准地实施上市后备资源10/100计划，深入开展资本市场直达企业加速跑活动，做大做强山东资本市场板块，推动更多企业借力资本市场新上项目，扩大产能，投入研发，转型发展。
6: 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半年多新增上市企业数量追平去年全年，提速的背后是山东多年深耕产业培育，聚力动能转换的阶段性成果。这些上市公司深度嵌入省委、省人民政府确立的标志性产业链之中，布局优化，层次分明。既有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企业在抢占新兴产业赛道，也有先进材料等专精特新企业在深耕细分领域，更有山东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的典型代表。新兴力量加速崛起，存量企业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协同并进，山东产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质变。作为连接创新、沟通产业、募集资金的枢纽，资本市场正在为山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动能。
7: 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进市政设施节能降碳改造，泰安市建设的全省首个零碳市政办公区上线运行。
8: 准备送电，
9: 收到。
10: 随着新电网合闸，泰安市政办公区不再依赖外部市政电力输入，而是通过收集长院内分布式光伏等自发电力和就近购买的绿能，来满足制冷、照明、充电等办公需求。
11: 绿电的使用率可以达到98%以上，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00余吨，基本实现办公区净零排放。
10: 支撑净零碳运行的核心是本土企业自研的电能路由器新技术，它攻克了光伏直供电压不稳等难题。同步配件的储能设施还能削峰填谷，确保绿电24小时稳定输出。
8: 电能路由器毫秒级的胶质流互换，系统能耗比传统方案呢能够降低20%以上，依托智能调度，新能源就地利用率

0: 能够达到99.5%。
1: 新电网还采用合同能源托管模式，既降碳又节本。企业投建基础设施并负责日常运管，政府则以低于往年用电支出100多万元的固定价格支付托管费用。
2: 企业投资建设，通过节能收益获取回报，能耗越低，盈利空间越大。我们在市政大楼这个场景把它跑通了，跑顺了，下一步就是向全国工业园区、公共机构全面推广。
1: 近日，一批化工品从青岛前港湾通过山港通智能转运模式运至日照港，发往俄罗斯。这套关港协同模式一次报关全程有效，已覆盖全省主要支线港口，运行一年转运近8万标箱，提升堆存能力30%。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鲁科保第四批共43款科技保险险种，覆盖研发投入、临床试验、关键资产、人员及产业配套、数字安全、科技成果转化6大关键需求，形成从项目启动到商业化落地全流程保障。目前山东已通过鲁科保科技保险险种143个。2026年牵手关爱七彩童年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志愿服务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来自全国的280多名小候鸟将在青岛市17个驿站与父母团聚。2016年以来，青岛已有102家建筑企业在398个工地设立温情驿站，这项经验也在全省推广。第三届新型省网产业交流洽谈展销会今天在惠民举办，现场签订智能研发、产品创新、实验室共建等9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作为全国最大的新型省网生产基地，惠民现有省网产品320多种，占全国市场份额80%，出口103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320亿元。2026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食材展今天在烟台举办，集中展出全国海参主产区及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1000余款海参产品。胶东次生区域公用品牌发布2项团体标准，首批获得授权的8家企业集中亮相。山东海参年产量占全国30%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日照至韩国仁川集装箱班轮航线近日获中韩两国政府审批通过，时隔20余年，山东再添直达仁川的集装箱运输通道。该航线计划今年4季度起航，每周2班，将提升山东对韩物流时效，满足跨境电商、机械设备、汽车产品等高附加值货源的高频周转需求。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菏泽、德州、滨州、东营、日照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请做好防范。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3: 再见。

0: 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1: 哎，
2: 哦，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李先生，
2: 哎，
3: 走，去给我聊两句。

0: 好啊。
1: 别动，进去。
2: 行。
0: 哎，哎，单亮，
3: 杨英，
0: 啊。
4: 李总，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
0: 海哥，您别急啊，听我跟你解释。这几天
1: 闭嘴，闭嘴。泽哥，你把他牵着来。
0: 海哥，这什么意思啊？
1: 这高头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这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海哥，
1: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0: 签不了。
1: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

0: 那不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1: 这里监控啊，谁进球？你到底签不签？
2: 你来你们是干什么？
1: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
0: 海哥，海哥，海哥，
3: 海哥，别冲动！哎，海哥，哎，海哥。
1: 你到底签不签？
2: 你不告诉我，再告诉你！
0: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下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4: 啊，
1: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0: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1: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0: 是他的真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咱们在一起十年了，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得罪你了？
1: 赖总，
0: 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的人，你说我们。 可以认为搞上哪，糊弄个城市，搞了几百个办公室，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黑也不能走，哪也不能走。搞得我们安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卡。
1: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
0: 我跟你说啊，大师啊。 跟我们是安排明的，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我们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不装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的。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安农啊，跟你们的关系，想买就买，想赶就赶。

0: 喂，莫世伟，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的？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
1: 你知道吗？负债，公司欠你们的钱。你们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 还得干好，马帅这10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

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

0: 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1: 马佐是我兄弟啊。
0: 心帅是马帅的命。

0: 老海什么意思？要我薪水股份？然后呢？给人了？为什么？
1: 不给要我退？<咳>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全都给老海了？嗯？
1: 不然呢？我咋这么养我？
0: 老海干得好，牛逼！嗯，牛逼！看什么呢？看你尿男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把那加点钱给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李成阳。
1: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弄醒。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0: 我全告诉你，都纵情了吧？啊！于平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
1: 组长，您的意思？
0: 耗了10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嗯。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
2: 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3: 这么说，他离开蟋蟀了？
2: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 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0: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3: 那为啥呀？
0: 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
2: 应该是他师父林汉的死，
0: 那和他离开新外有什么关系？耗了10年。
4: 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5: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
6: 我想爸爸。
5: 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个木头质地绝美。 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0: 行了，程阳。
1: 我跟你说啊，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

0: 喂，董区长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啊。

0: 哎，嫂子，您说。
1: 站着，站着，
2: 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有
3: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0: 哎，文总，哎，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1: 啊，对对对对，
2: 红领导队长，
1: 红队长，队长，大家都稍候啊，我们俩打一圈啊。
0: 不错，
1: 颐和金盾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话，那是多亏您帮忙。
3: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
3: 个您这项目都是省，
0: 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4: 好嘞，好嘞。
3: 我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一个大事。
0: 对，
3: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事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0: 有我什么事儿啊？
3: 分内的事，
1: 我刚林泽义，我刚林泽义，
3: 敬董事长啊。
1: 董局长，
0: 我就知道问我来了。
1: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您的意思，您的意思。这周末也得要不要？哎呀，哎，曹志说，
5: 文总啊，
6: 喝能喝啊。
5: 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了，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1: 您签了，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帅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5: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7: 对对对，以后好多大事儿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8: 好，咱们来点方丈。
1: 好，
8: 来，
1: 我刚。您坐，您坐，
8: 好好好。
1: 哎，胡所长，
9: 文总，文总，文总，
1: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8: 老师，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1: 您客气，您客气，
8: 我干了您随意。
1: 哎呦呦，
8: 干了，
1: 我也干了，我也干了。
10: 哎呦。
1: 胡所长，海量，
10: 嚯，完了，
1: 哎，
10: 厉害厉害厉害，
1: 是是是是，快当
8: 一壶啊！
11: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8: 真酒，厉
0: 害！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
8: 啊，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0: 小龙，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接了个电话，耽搁了。什么电话那么重要？你猜。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
1: 李丽娟。
0: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2: 找钱套现，这个数。2000万？2亿？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1: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颐和新村。好，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
2: 这是稳赚呀！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来，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就算给李丽娟2亿，转手卖给高。

0: 他们俩人的恩怨，12亿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刚远不是低调吗？外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这大家都有好处。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什么事儿没风险啊？ 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1: 敢不敢？敢不敢？唱的神社呀！你好，林主任，我是刘一杰。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联系您。
2: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他爸呀都不同意，他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他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他爸，也顾不上男子小敏。小敏跟我说，他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
3: 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4: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3: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 马上就能还清债务，小敏他糊涂，那就去了。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还拿那种照片。是。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也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
5: 小敏回来了，他们谁啊？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6: 督导组，干嘛来了？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的。我什么事儿啊？我挺好的嘛。
7: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5: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8: 妈。
5: 哎。
8: 多少钱呢？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5: 就这样抓下去，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9: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小敏？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但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等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咱们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2: 浅了，
3: 这个还浅了，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儿，对吧？这一个点儿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4: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2: 看看
3: 凤凰夜总会。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那美女，
0: 谢谢。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谢丽姐。
2: 你跟我走吧。
0: 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

0: 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哇，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3: 有这种感觉。
1: 有
2: 哪一件震撼到你？
1: 我吗？作为外行人来说，他们都说要选最亮的那一个。我一眼看过去，这一款我最喜欢，超亮，很吸我眼球。哎，
2: 这一款是吧？嗯、这个杜牧观音确实够亮，
1: 啊、是不是？
2: 也是玻璃种，挺好的。
1: 那它的价格在里面是最高的吗？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感觉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一款。
2: 哦，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啊，是的。哦，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四季豆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啊，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啊，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1: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2: 这个走蓝，哦，蓝色调，蓝为稀，稀有。啊，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再来对比一下，
1: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2: 是不是全是白？
1: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2: 这个是黑钢的，
1: 对，啊，
2: 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这就是翡翠。
1: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越亮就越好，
2: 是的，不是的，它要看种老度啊、观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啊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1: 是
2: 这条是最强劲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或旗袍，这条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女来了。
1: 哦，这个戴上去整个气场不一样了，是。
2: 没错，这一条
1: 真的好漂亮。那我们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2: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1: 好，
2: 好不好？我跟你配一个手。
1: 哎，它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米白色的，但是啊，这个玉坠这样点 对，
2: 它不会撞色
1: 什么的颜色。对啊，啊，
3: 是很亮眼，是不是？
1: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3: 真的吗？
1: 瞬间，
3: 这是我第一次
1: 佩戴。因为一件珠宝，
3: 真的、啊，嗯，
1: 好好看，
3: 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1: 当然了，
3: 是不是？
1: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3: 真的、啊。
1: 对，
3: 好看吗？
1: 很好看，哎呀，
3: 是不是？
1: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自信好多，
3: 是不是？
1: 这就是
3: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了，
1: 爱它吧，
3: 爱，真的
1: 都想买回去了吧？
3: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1: 那今天你带着吧，
3: 真的
1: 真的
3: 一直带着
1: 带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3: 那太荣幸了，我这有一天的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1: 可以的，
3: 可以，可以，
1: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
3: 那
1: 你会更开心，
3: 迫不及待了。
1: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3: 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1: 是的，哇，
3: 种类好多哟！
1: 没想到吧？这么大，
3: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1: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3: 一条龙全包了，
1: 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高端区了，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3: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1: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所有的珠宝商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1: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光西。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墟之间的一个交接
3: 交接处。
1: 对，你知道天光墟为什么叫天光墟吗？
3: 不知道，看来有
1: 说法。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哦，对，
3: 那那也是不关门的意思了。
1: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来这边淘淘货，看看料子，虚的就代表集市了，像一个赶集一样，会有不同的一个人群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珠宝商来讨料子，所以取名叫天光墟。
3: 有没有很热闹？
1: 有，非常的热闹。
2: 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全球。

0: 翡翠集散地，
1: 原来如此，
0: 天光墟，
1: 哇，长见识了，今天
0: 最有名的，来过来，过来，哇哦，
1: 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0: 他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1: 那就是一个店铺，
0: 下午的时间
1: 有三个老板，
0: 没错，哇，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上万个商铺。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1: 我天啊！
0: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1: 往大的猜吗？
0: 要往大的猜。
1: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得上亿了。
0: 是的，一个小目标。
1: 天
0: 哪，是每日的成交量，
1: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0: 没错，
1: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0: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1: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0: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1: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1: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挑，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0: 你都这么说了，
1: 是不是？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希望她就是健康、
1: 对
0: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1: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了，
0: 大气一点，
1: 大
0: 简约一点，百搭一点。
1: 对，
0: 那首选平安扣，
1: 平安扣，
0: 对，
1: 平安扣长什么样？可以带我看看吗？
0: 就是圆圆的，
1: 圆圆的，
0: 时代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1: 那带我挑一挑，
0: 我带你去看看啊，
1: 好，
0: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你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
0: 就是先看，
1: 先看，
0: 对，先种个草，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1: 什么规矩？
0: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它价格，然后它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
1: 这样、
0: 你就得成交。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好，我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0: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如说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嗯，
1: 没有，这
0: 多少钱？最低是吧？同行价，同行价18000，它没有打价，也没有叫价，
1: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0: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你没有发现？
1: 对，
0: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的？25吗？28左右吧。
3: 有30
0: 应该不到吧？
3: 30，
0: 刚好30。
3: 30。
0: 厚度有没有卡6？看一下厚度。
1: 哇，好专业啊！
0: 6.9，够了。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要不然因为他们喜欢有颜色的呀，或者是大气一点的呀，这个就符合，刚好卡30，然后厚度也够。如果它太薄了，大部分太薄的料子，你看这一件它就显小气了。
1: 对，是的。
0: 这个18000有多少空间？
3: 都是给你打卖价。
0: 卖价，但不是同行进货价呀。同行价还是有浮动的，这个最低还能省多少？还能少多少？
3: 少也是一点点，
0: 只能小刀。我感觉跟我的价格可能出入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
3: 那品质比较好。
0: 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这件，我说出来的情况下，你 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了会比较低一点点。哦。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这一件3500，
1: 3500，
0: 七九小姐姐，
4: 差好多一点是。
0: 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就是22或者是25之间以内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这种就差不多是吧？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哦，
1: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0: 这个
1: 它卖吗？
0: 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1: 好，
0: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他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所以呢，
1: 喜欢
0: 他是给母亲加500，
4: 我的差500，
0: 4000，还是没机会。哎呀，
1: 4000太低了，会不会？
4: 中老入细的，你看它的观感都不一样。
0: 我就是看它的光感好，
4: 有的
0: 这边的光圈
4: 粗的，这个是比较细腻。
0: 但是如果作为新人或不懂货的人，大部分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冰冰透透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是胶感足，对不对？啊，4000，
4: 起冰一起胶。
0: 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千年的冰，万年的胶。
1: 哦，
0: 所以呢，胶块代表总恒老，就是不会变走。哎，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4: 所以我都是给你打的卖价，没给你开价。
0: 这个，我给你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1: 4600，
0: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4600，你知道吗？我给你加50，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啊！啊，4650，
1: 小姐姐太厉害了，
0: 50块钱，对，4658，我发，对不对？又顺又发，
1: 好有寓意，
0: 这一块对，寓意也好，
4: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
0: 下次我再来嘛。
1: 再来，多带朋友们都
0: 来。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1: 拿下了，真的，
0: 感谢
1: 老板娘好大方，谢谢。
0: 我先转吧，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你带了手机。
1: 掏出我们的手机。
0: 啊，二维码啊，4650，这个是可以的。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1: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0: 这么
1: 开心，
0: 必须的，
1: 没问题，
0: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来来来。

0: 我舔他哥的啊？
1: 怎么又问你了？
2: 哎，你怎么回事？我大哥的哥呢？
3: 哦，不好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1: 哎，妹子。
3: 哎，
1: 我看你脸真是来的吧？你叫什么？
3: 我叫嘟嘟。
1: 嘟嘟。
3: 哎，
4: 嘟嘟，多可爱呀！
5: 叫嘟嘟是吧？
0: 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唱一个
1: 我的好兄弟啊，
2: 来唱一个，
4: 好兄弟，
0: 你唱，
3: 我唱的不太好听，
2: 没事，
6: 那你给我大哥
2: 喝一个，
0: 喝一个也
2: 喝一个。
6: 喝什么也行，
3: 真不会喝酒，大哥。
6: 喝一个，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5: 喝一个吗？
3: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这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0: 行，我让你喝不喝？来，拉瓶羊，
2: 全给我下来。
4: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5: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林姐打电话啊。
4: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
0: 错了。那哥，
6: 我给你们两个酒，一
7: 喝酒，
6: 二
7: 扣钱，你自己选。喝吧，啊！

0: 不可。不是我。
1: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2: 好
3: 好
2: 好。
3: 啊，这是个人，你看人。

0: 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小飞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0: 嗯，新来的这么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多喝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林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啊？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

0: 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1: 太难听了。

0: 董局长坐吧。董局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0: 是什么呢？
1: 符合您掏钱要求的，就是新社剧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人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一颗心存。
0: 新村，一和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1: 嫂子，我知道这个一和新村呢，对新社剧团是意义重大，也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剧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他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掏钱，你说呢，嫂子？

0: 对方是什么条件呀？
1: 你们在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您的私人账户，实现您掏钱的要求。
0: 6个亿，是不是少了点啊？
2: 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个亿，这太少了吧？现在原可不止6个亿啊。
1: 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道歉；第二，蟋蟀集团又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要不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如果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的一件事儿了。

陆局长，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你们也算是。

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那我签了。

0: 董局长，您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哥，你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的事让你操心了。请坐。嗯。
1: 董局长，
0: 哎，
1: 今天辛苦您来一趟。
0: 啊，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就先回去，
2: 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3: 董局长，我这是要走啊。
0: 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
3: 到时候那我送一下。
0: 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啊。
3: 董局长，马哥，
2: 现在心帅散架子，哎，我来吧。
0: 确实太意外了。您留不管用啊，
2: 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0: 签了。
2: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0: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0: 没问题。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2: 是是，
0: 我就是帮个忙啊。
2: 谢谢，
0: 钱你们自己垫。
2: 谢谢，
0: 行，再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
1: 走了，这字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
0: 农药不会骗我。

0: 怎么了？您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我不明白，您过分了吧，李成阳。走吧，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吧？您先坐下。
1: 你说吧。

0: 如果把这个项目流出去，心帅瞬间就垮了。
1: 程阳，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心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0: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呢？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1: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0: 嫂子，这不是您呐。

一河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河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

0: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薪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1: 走开。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2: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1武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和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和新村。人都准备好了。
1: 甘老海，
2: 他讲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还动枪？
1: 他不是要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0: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哎，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与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死了呢，人一死一核心村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那儿的，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河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还有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啊。马哥是刚死，
2: 干嘛去？喂，

0: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这个帮我做好。那你给我女儿吓的。
0: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0: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0: 洋洋，你是不是神经了？啊，神经了吧？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掉头，干嘛？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今年是四十几？四十一二吧。四十一二，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2: 散分哪跟哪儿啊你？啊？哎，我哥，
3: 干嘛呢？
4: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行文，真是好久不见了。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嗯？为什么？你问他吧。行。
0: 我同意。我也同意。杨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行，杨哥。
1: 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上来吧，人家吃饭呢。

0: 这事儿咱就故意的吧。嗯，装什么装？什么？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嗯。
1: 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0: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了。
1: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0: 不是好。
1: 你是不是招人家了？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0: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1: 行，我不提了。

0: 何总队长啊，
1: 董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
1: 你好，你好，
3: 哎，这位是小陈。
0: 哦，小陈你好，
2: 董局长。
1: 哎，你好，
0: 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4: 哎，不用，我自己带了
0: 茶。
4: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4: 您别客气了。
1: 那行。何队，
5: 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
5: 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4: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5: 杨东？
4: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5: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4: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5: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侯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4: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5: 这应该做的。

0: 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1: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烦。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太不容易了。
2: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团。

0: 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是我。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我从来没来过。
3: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呢，他们。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是吧？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咦！
6: 哎呦我的妈呀！
5: 哎呦我的妈呀！
6: 哎呀，
5: 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吴哥。哎呀，杜哥你好，你好，杜哥，杜哥你好，特别喜欢您演的所有戏，真的是。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怎么的？
5: 他主要是
6: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的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是吧？
8: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9: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当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8: 那
5: 我
8: 灯先给到你们。
5: 多少灯啊？
3: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5: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7: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5: 我管钱。
8: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钟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这是你们这一站的路书。
3: 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5: 你想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5: 咱可以赊着呀，哥。
7: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7: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5: 可能没给饭吃，
7: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哦，
3: 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7: 辛苦多了，
3: 辛苦多了，
7: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
5: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7: 他们二十四小时拍着你，
2: 洗澡，
7: 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最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嗯，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5: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哎呀，
8: 太神奇了啊！妈妈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一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7: 中午不放饭了？啊，
5: 这节目不管饭吗？
8: 对，全部要用独立单换。
5: 哥，咱给吗？
7: 啊，那也得给啊！
5: 一共就三个，
7: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5: 那我就给他们吧。
3: 啊、你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5: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7: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
5: 那早知道
7: 吃得上，
5: 我
7: 都
5: 带点东西过来了呀。
3: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5: 走吧，
7: 出发吧。
5: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3: 人家要是不是去涠洲岛的，就是坐错船了。
7: 问的话，
3: 你这问题问的，
5: 你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3: 好，继续，请继续。人
5: 家好热呀。
10: 由上升舱的旅客，请您
11: 乘升舱位，可以坐到服
5: 务台带领。我们可以拿点灯，看完
11: 灯。换舱位。嗯。
8: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哎呀。要花一盏。
11: 这要花一盏、啊、
8: 对，
11: 给他个灯走了。
5: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11: 走
5: 吧，
11: 走吧，
3: 来这边，你看这多好啊！
5: 大海，我们来啦！
3: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5: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3: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对啊，你心态好，怎么都好。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啊、哥。
5: 对呀、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3: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12: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5: 这有可能。
12: 是吧？
5: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搁那儿。
3: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5: 那安全呀、啊。
7: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
3: 不分开了，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13: 不行，太危险了！
14: 前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自己的。
7: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5: 快到了，
15: 行进中国，
5: 涠洲岛，
15: 我们来了。
4: 涠洲岛，
3: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7: 有钥匙，
3: 你能骑啊？
5: 我不会骑。
3: 你不会骑？
5: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7: 又一份书。
5: 路书。
16: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查看，三辆车，一个灯。
3: 啊，不要了。多少公里？
5: 两公里
3: ，走去吧。
7: 对啊，
5: 那走吧，我不要了。
17: 使用权吗？
3: 八天。别，一天呢？那二十四小时吗？
16: 对。
3: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5: 咱给的吗？
7: 那得给呀、啊，你就不给。
5: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3: 走吧。
5: 走吧。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西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3: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2: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
3: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这种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啊，挺好。
2: 到了。哇哦！
17: 你好，
2: 你穿好衣服
17: 是来接待我的吗？
3: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你好，你好，
17: 你好，你好，太维。
18: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17: 我们今天要干嘛？
18: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珊瑚的那个修复工作。
17: 太好了，
18: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2: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17: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2: 就是那个，
17: 就是那个，就是游泳。
2: 我那个
3: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2: 潜潜，
3: 浮潜。
2: 哦，对对，浮潜，
18: 浮潜，浮潜，
2: 我浮潜过。嗯，
18: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嘛。
3: 我是 Paddy 的 AOW 啊。那我潜。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2: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3: 对对对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2: 防晒也不行。
3: 不行，
18: 反正它是最严重。
3: 最严重。
2: 防晒上最严重。
3: 最严重。
17: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2: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出发。
17: 出发。
2: 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呜。
18: 啊，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17: 好，
18: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复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哎呦，
17: 那么厉害！
18: 对，
17: 多长时间修复的？
18: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2: 要7年了。
19: 最开始我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18: 珊瑚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2: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18: 对，保护海岸。
17: 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18: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那

0: 让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1: 太厉害了，
2: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边。
0: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3: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4: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1: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0: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5: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6: 好。
5: 好
6: 吧。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棒了，哇好沉啊，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
1: 哇
2: 好的，下来。
1: 它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上面有一层黏膜，你看
1: 哦，
2: 像黏黏的
1: 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着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1: 鼻子喘不过气呢，
2: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3: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2: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3: 正常呼吸，
2: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呀，为啥到嘴巴里不吸了呢？
1: 我不敢，
2: 嘴巴向前包啊，吐。你快跑！对，吸，

0: 吧。
1: 他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太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杨勇，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哎呀，
2: 捏不进，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感觉打开了一样。哎，
3: 中！厉害啊，今天。

0: 剩下的就是他中午饭表。
1: 中午这怎么中啊？
0: 海底有那隔山的，那做人工礁是隔山的，那好像是两大三里的地方。哦，
1: 那在海里面打什么胶带吧？能保
2: 扎带？
3: 扎带？
1: 扎带？
3: 扎带？
0: 那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你里面的名义吧，中央你们印的名义3635，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以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敬生兰他们的人工胶上。
5: 好，
4: 吴敬生兰
5: 这块胶叫吴敬生兰。
4: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5: 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6: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2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土哥！
0: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你知道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0: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0: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是年纪岁数大了。
0: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
0: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话，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啪就又回去。

0: 来，程程，闹了几个哥？
1: 五个。
0: OK。
2: 多少个？
0: 十二个。来，教练。
3: 来，教练。
0: 教练，该我了。
4: 比赛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3: 我走了。
5: 拜拜，加油。

0: 对呀、啊，太阳落山了，因为在山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艾薇加油，尽快，它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上来了。
0: 怎么样，艾薇？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2: 有点害怕。
0: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0: 哦，好了，缓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不行，我好像前面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得深，没见过。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3: 有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2: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4: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5: 没事，
6: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0: 给你那个球绑。走吧，
6: 走吧，你下
0: 吧。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上来了。
1: 太棒了！还好吗？还好吗？
2: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3: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老板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4: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5: 太棒了！
4: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虎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6: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5: 哇，配合完美，
4: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
4: 呀，第一次合作。
7: 就
1: 讲
7: 这个
1: 吧。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7: 我敢，我几个？
1: 谢谢。
7: 哇！我们给那个邓阳
1: 珊瑚认养证书。哇！
6: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肖哥。
6: 哎呦，谢谢。哇！
1: 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100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6: 这太有意义了。

0: 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啊，好饿，
2: 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0: 炭烤香蕉鸡，哎呀，
2: 太想吃了！哇，终于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
2: 走。哇塞！
3: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2: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3: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2: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3: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
0: 不错不错。
4: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石河西全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3000海景。
0: 可以，
3: 给他，给他，
0: 可以，可以，
2: 给他，
0: 值了，值了。住宿灯，
2: 对，给你。
4: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2: 现在几点？
3: 7:30。
0: 晚饭算灯吗？
3: 也对，
4: 剧组有安排。
3: 这个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了。哇，能吃饭了，能吃饭了。
0: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2: 太好了。
3: 饿，
0: 有啥好吃的？
3: 饿眯戏了。
2: 坐这边吧。
5: 跟别人接待啊。啊？要工作才要收钱的。
0: 你看，我就知道。
2: 那我们走吧。
0: 我就别了。
2: 一个灯啊。
3: 一共一个灯。
5: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2: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5: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
4: 一个灯选一次。
3: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2: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5: 这是消费项目啊。一个灯，等一下。
4: 哎，等一下。
0: 还有吗？
5: 加菜要不要？
2: 第一个我们不要。
3: 我刚看着东西了，
2: 啥呀？
3: 丁螺，
0: 那就是。
2: 选右边
0: 另外那个，选另外的。
3: 选那个吗？
5: 消灯开盖啊！
2: 我选右边那个。
0: 丁螺还差吧？
3: 我都怕，对我就
0: 不会吧？
2: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4: 你们确定？
2: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3、2、1。
0: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3: 花螺跟丁螺
2: 有啥区别吗？他俩
3: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2: 啊。那我就选对了呗。
3: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2: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0: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2: 你看把我们图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0: 第一轮就不要。
2: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哼，
3: 我给你推海里，
2: 过分。
3: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2: 哎，泰哥，你信我，这一轮选左边那个。
5: 交灯开盖啊，
3: 来吧，管他。就你。

0: 你等会儿，吴思佳，不能抢，不能抢，
1: 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我边的。
2: 等一下，我可以，我可以。

0: 我看一眼不行吧？
1: 看一眼啊。
2: 哎，是啊，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

0: 选右边那个吧。
1: 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0: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2: 思佳已经凭你的选两轮了，
0: 这次真选右边。
2: 选哪个？
0: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2: 这个哈，图哥，
3: 行吧，擦吧。
0: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4: 先给灯。
2: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5: 各位。
2: 吴思佳，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6: 啊啊啊啊！啥？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能交回来吧？
3: 我爱吃炒鸡蛋。
6: 能交回来吧？
2: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0: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3: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2: 过张纸，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0: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3: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类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2: 咱们就反着来。
3: 对，反着来，嗯，对。
0: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3: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2: 是吗？嗯，
3: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还得看日出呢。
7: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8: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走。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上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是，你是真没醒吗？
2: 哎，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图哥，你是左胳膊疼了？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
3: 嗯。
1: 我咋了？
3: 你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什么？
1: 5:30。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

0: 明白吗？
1: 不行啊，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这，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2: 摄像哥受不了，
1: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2: 原来除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1: 我这多大岁数了，他起床气。
2: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3: 到了，哇。

0: 天更亮了。日出和日落，你们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
1: 很治愈。
0: 今天图个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边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你先想象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2: 成功！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
0: 海鲜市场。
2: 海鲜市场。
3: 我们到喽！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罗、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4: 买，咱先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看看。哇，大生蚝！
2: 三块，三块，三块一斤嘞！五斤都得一斤。
4: 再往二点。
0: 整条鱼，整点虾，
2: 对，
0: 再整条蟹。
5: 这也是斑啊？
4: 这是冬青吧？
2: 哦，两百一斤。
0: 我没吃过这个。
4: 这贵啊！
0: 嗯。
2: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 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0: 这两百一斤呢。
4: 嗯，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2: 走吧，
4: 还是比较爽。
2: 走吧，太贵了。
4: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2: 这是带膏的。
4: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斑节。
0: 哦，行，可以，
4: 是不是？
0: 可以，
4: 称吧。
2: 再喊买点啥？
4: 来点石蚝得了，石蚝就够了。
0: 这个这一看就是哪个是石蚝？
4: 这一看就是石蚝。哦呦，这个大哎。
6: 搬接虾来点吧，买买买买买，耶！好了，咱走吧。好完美的一顿饭，老板，你们家加工吗？能信任你吗？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4: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7: 有。
6: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
7: 放心放心。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儿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 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了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4: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7: 特色的话，说什么芥菜呀？

0: 鼠苗啊。
1: 哎，红薯苗怎么样？
2: 红薯苗吧。
3: 红薯苗吧。
0: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1: 好好好，谢谢。
3: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1: 对。
4: 哇、wow ！先吃点，这是你们的大虾。哇
3: 哦，太棒了！
1: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3: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2: 你看看。
3: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0: 来，本地丝蚝。
1: 哦，谢谢。
0: 蒜蓉真的。
3: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0: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丝蚝。
3: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0: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炸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3: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0: 对对对对，
3: 难怪这么好吃。
0: 谢谢你慢慢吃啊。
3: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3: 吃给你。
1: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2: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1: 那不会。
5: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2个灯，相当于你们欠我们2个灯。

0: 我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你就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我要完成任务，我可以的。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5: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1: 好紧张。
5: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没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书，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水。
3: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1: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4: 前面还有大哥。
1: 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5: 他在下面呢。
1: 啊，在下面。
5: 等一下。哎，
1: 找到了。
4: 郑虾师傅。
6: 你好。
4: 你好。您好。
6: 哎，你好。
4: 我是涂松岩。
6: 哎，你好。请坐吧。
4: 干啥去啊？这是腰啊？
6: 出海啊？
4: 出海呀、啊？
7: 就是出海了、啊
8: 啊。你好，我是思虾。
4: 他是思虾。
6: 你好，
4: 艾维。
6: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号牌。这边一共有多少号牌啊？数不清。
2: 那您有多少号牌啊？也数不清。可能有几十张吧。几十张呢？
1: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
2: 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4: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豪牌？
1: 开几个小时都有豪牌？
4: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东西也不用为的。
5: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4: 住人，
6: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还是养别的？
4: 这里是养鱼的。
1: 哦，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4: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1: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4: 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哎
4: 呦。13万亩。
1: 豪牌就是13万亩。
5: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是那儿吧？
1: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4: PE 馆、哦，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5: 这
4: 里。
5: 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
4: 15级台风，
5: 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7: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足迹灯和2级生蚝。2级生蚝是今天晚上晚饭。
5: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7: 思佳，如果一个人啊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扔给你们。
5: 行，
2: 加油吧，思佳，
1: 来吧，
5: 加油，
1: 上去吧，
5: 上去吧，
2: 走，
5: 上去。这能踩吗？
2: 直接踩，没事，
4: 踩木板就没事。
1: 哇，这么多蚝！
6: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5: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哟，
1: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6: 这就一嘟噜了。
2: 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4: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1: 这块是大的了吗？
4: 大的，大的。
1: OK， 拿大的。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1: 行，就它吧。
5: 哥，我会跨空的，不行。

0: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1: 我爬过来。张老师，
0: 哎，你说，
1: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0: 不可能。
1: 我要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2: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1: 我能。
2: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1: 我可以的。
2: 你试试看，等一下。
1: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0: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嘟噜放回去。
1: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0: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
3: 思佳，你真的，你这40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1: 我够40了。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0: 好了好了，好
1: 了，哎呀，拿不稳了。太伟，你能帮我一下吗？
0: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1: 快快，太重了，
0: 三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1: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等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这边挺有模有样的。
0: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1: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3: 啊！怎么了？
1: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0: 思佳，嗯，不勉强你啊，
1: 没事的，
0: 但是到不了40斤就给你扔海里。
1: 40斤，我要转灯，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了。
0: 尝一个吗，哥？
2: 这个手不好劲，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3: 好，敲个肥肥的。
4: 啊！哎呦我去！哎呦，不是，
0: 你看，我也要一个。

0: 累啊，干得我头都晕。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1: 加油，厉害。不是不是，加油，厉害厉害厉害。
0: 啊，我头都晕了。
2: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三十吗？没有吧。
3: 三十啊。哼，我五十五了。
2: 啊，真的。
3: 是吗？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2: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七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4: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5: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6: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两个灯吗？
6: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花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四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还四个灯。
4: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两级生蚝。
1: 就是晚饭呗。
4: 晚饭。
1: 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7: 哎呦，还挺稳。
1: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7: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我们回来了。
8: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9: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9: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9: 你带着疑问。
0: 对
9: 对吧，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9: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10: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10: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的。
11: 你好，
0: 这个，你好，你好，你好。
12: 那么，
0: 我是思佳。
12: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0: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10: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12: 它毛细血管充血。
10: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10: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两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两周前，
10: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两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12: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10: 主要的繁殖。
0: 然后就是主力。
10: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0: 是受伤了吗？
10: 对，你看它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它用牙咬断了，但是它那个扣
9: 一直勒勒在那里呢，
10: 他就被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他就
0: 是能找到。
3: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10: 关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江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7: 对，
10: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7: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1: 对，
10: 嗯，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7: 白海豚。
1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1: 恶性
10: 循环，提高
9: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10: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7: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10: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1: 对，
10: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1: 是，
3: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
7: 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10: 你猜对了，
2: 肯定青梅竹马。
7: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10: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哦，他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翼猴和中华白海豚。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3: 对，
10: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这
7: 个太好了，
2: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6: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10: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3: 这是你们的路书。嗯，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嗯，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7: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3: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7: 在这儿自己找。 追逐海豚十海里，拍摄十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3: 对，
7: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1: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12: 就祈祷呗，啊，看人品，啊，看人品。所以就说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1: 好，
3: 行，可以。
11: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题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录影。
13: 凭什么？多累
14: 我没问题啊，我喜欢录音。
1: 走吧，看看去吧。
7: 走吧，快去吃饭吧，我饿死了。
1: 哎呦，好浪漫哦！
10: 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1: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快，
10: 弄饭。哇，咱俩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7: 哥，你打累了，我来打啊。
14: 我累了。
7: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4: 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

0: 提都提不上来吗？
1: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0: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1: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2: 那个地钉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1: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1: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嗯，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1: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2: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3: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2: 为了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2: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开饭！哇！
1: 嗯，好吃，
2: 可以吗？
1: 好吃，好吃。
0: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1: 这个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
2: 对
1: 是吧？
2: 自己捞的好，
3: 太有意义了，
0: 而且做的还好吃。
1: 好吃。
0: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哎、
4: 嗯，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1: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2: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0: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好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2: 你可以光吃粉丝。
0: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不过是吃困了吗？
2: 确实。那不如咱们就寝。
1: 睡了吧，
2: 睡了，
1: 明天还一早呢。哎
0: 呦，
2: 没了，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0: 吃饱了，
2: 走吧。行了，凑合一宿吧。
5: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那位，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啊！还以为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0: 这儿
1: 啊，
3: 秃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
3: 我就压根儿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得咱。

0: 得住上酒店，行吗？
1: 没问题。哎呀，
2: 走，
1: 走吧。
3: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浩鹏。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1: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3: 哎呀，早上好。
1: 那是那是，早
3: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2: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4: 特别不好，
2: 特别不好，
1: 下了一夜雨。
3: 对对对，啊，先喝两口茶。啊、
1: 对。
3: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啊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嗯，就先讲青青吧。啊，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啊。
2: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他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他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他就要找他，再远我们也要找他，但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3: 墩墩。
5: 墩墩，
6: 墩墩。
3: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嗯，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嗯，不是为了生计啊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2: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1: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0: 一定要寻找到他。
1: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2: 啊，好仔细哦。
1: 对，这个是我画了四个点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3: 都行，听你的，
0: 你
3: 安排吧。
0: 我想看
3: 啊。好，可以没问题。
1: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0: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4: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今天还好，能见度，
6: 能见度其实不错。
5: 六哥有3海里，
0: 3海里，
5: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嗯，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哦。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6: 活动范围了。
5: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0: 没看到
5: 青青了。
0: 你们买这风老大了，
5: 你不冷吗？

0: 我热。
1: 热啊。
0: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
2: 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嗯，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
1: 不要着急，
2: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1: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3: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1: 为啥呀？
3: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啊，冬季水土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啊，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4: 可以提前有预判。
3: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的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东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哇，我看到了！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太近了！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妈，这就是我们在李家看到的那个吗？对对对。哇塞，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1: 不要着急，你们站好了，这个我来。那个图老师在九点钟方向啊。OK。啊，这儿也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
2: 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 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哎，
0: 一只粉花，
3: 我看见了，
0: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 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灰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4: 哎，这儿粉的，
0: 别急啊，让兔哥慢慢拍。

0: 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站稳。
2: 哎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

0: 哎呀！
1: 灰花呢？是一个，
0: 我看见了。
2: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1: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2: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二三十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1: 对，一个白带个崽，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
2: 嗯、哦，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不要
0: 着急。真是追不上。
2: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3: 三只。
4: GPS 1594，
2: 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
5: 啊，多是吧？
2: 嗯。
5: 好，可以。
4: 4.1米，
1: 水深4.1。跟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2: 一点一点放啊。
1: 好，不变了，25.1，
0: 取水啊。
2: 啊，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0: 好极了，盖上盖儿就行了。
2: 思佳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
4: 1596，
1: 水样位置1596。

0: 来了，这边了。啊，牛的来到这边了。好，白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1: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0: 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2: 对。
3: 在这儿。
1: 记一下它的呼吸间隔。
3: 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27、28，结哇
4: 哇！我来麦吗？
3: 好，重来啊！1、2、25、26、27、28，结。
0: 够了。
5: 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6: 后边，它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3: 25、26、27，
0: 哇，漂亮！
3: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6: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7: 五子对数是2对。
3: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7: 总共5个。
3: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8: 东南方向游
3: 。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7: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3: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好 ，OK， 收工。
6: OK。
9: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8: 六哥，咱们
3: 走了。
8: 谢谢六哥。
0: 谢谢六哥。

0: 到站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哦。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就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是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的。
0: 对。哎呦。
4: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
3: 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啊，好毕业，
3: 好毕业，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3: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儿。
2: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3: 这两瓶都是我写的，
2: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的，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5: 啊？就是啊，
0: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2: 这种情感真好。
0: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10张选出来呗。
4: 哎呀好紧张啊，你看。
2: 没事，图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0: 就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
4: 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好紧张。
1: 这算一张吗？一个
0: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4: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0: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1: 好，
0: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0: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了。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啊！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4: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4: 龅牙多爆。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2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0: 谁是谁了
1: 啊、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2: 对，哦，
1: 哎，你看看这，哦，
2: 好漂亮哦。
0: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2: 满分哥，
0: 不行，
2: 得100，
4: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3: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

0: 脑门上有个痣的，
1: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0: 已经够时尚了，
2: 行吗？
0: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1: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悟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的最清楚的，
0: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3: 对，
0: 谢谢。

0: 师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1: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2: 好，
1: 数字挑战就是五个突击灯。
2: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一二三四五，五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3: 走吧，
4: 行，
2: 下次再来看海豚。
3: 好的，好的。
5: 要注意安全。
3: 好嘞，拜拜。
2: 好嘞，
3: 欢迎你们。
2: 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十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6: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7: 准备出发，
8: 明白，
7: 出发。
2: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5: 为什么受伤的？
8: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呀！啊，快来鱼啊！
9: 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10: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者。
2: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0: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三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这么快，这啥呀？
2: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过吃点。

0: 吗？
1: 香菜啊，不是。
0: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的吗？
2: 之前为了那个什么，
0: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2: 我吃了香菜，够意思不？
0: 我吃完了。
3: 这个饭一个人，不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人，所以要扣三盏灯。
0: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3: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我们通过打鱼的任务获得红绿灯，我们收三盏。
0: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3: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0: 我还给他俩证。
4: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5: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0: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属于什么海啊？
6: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
0: 哎，到了，是这儿吗？
4: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7: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捕鱼，5公斤海鲜可以换一盏出去的。
6: 骑行一共要三个灯，对吧？
3: 对，你们还要吃饭。
6: 那我们就不，
0: 那不吃不住了，
1: 不吃呗，
3: 不吃不喝呗。
6: 走吧，走吧。哪个是啊？
4: 哪位是朱老啊？
6: 苏州的苏。
4: 苏老啊！
6: 苏老，您是
0: 苏老吗？
6: 不像啊！
8: 你好。
6: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五斤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9: 很久了吧，很悠久的历史了。
6: 很悠久的历史。
0: 能捞到鱼吗？这样。
9: 很大的鱼了。
6: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0: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都是够了？
9: 看运气。
6: 看运气了。
0: 在这怎么捞鱼啊？
6: 你等会儿。
9: 等一下以后。
6: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哦。你就捞。
0: 行。你还行吗？
6: 去看着。
0: 你们在干嘛呢？
6: 看着真挺累的。
0: 就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6: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0: 啊，你刚才这个
6: 不是兜吗？哦，
0: 这么兜着鱼
6: 啊？对呀、啊。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0: 我100斤呢。
6: 你这得十盏灯。哎，
8: 好累啊。
4: 啊！看蓝鱼啊！
0: 哪儿有啊？有鱼吗？
6: 思佳，哎，有吗？
0: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6: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4: 全蹦出去了，
6: 蹦出去了。
4: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0: 一条都没有。
4: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3: 倒闭。倒闭。
0: 我去拿。耶。有一条是一条。
9: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6: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0: 零点。
9: 哎，手拿开。
6: 哎，11了，我的妈呀！
0: 这小
6: 你怎么这么可爱？
0: 可真重啊！
6: 行军团。

0: 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1: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2: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正灯的任务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3: 欢迎大家来自四面航海中心哈，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1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2/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4: 出发。
2: 就上来了。
3: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5: 船长开船吧。
3: 啊，那就众望所归哈，投船长哈。
4: 那个时候我就不跟你争了。
3: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2: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4: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3: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你是最重要的哈。
5: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3: 对，这个
5: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3: 放心，
2: 我可以的。
3: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2: 你要对我有信心。
5: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6: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7: 准备出发。
5: 明白。
2: 我们出发啦！
3: 好，下令升帆。
7: 升帆。
3: 哇，好的。
2: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3: 看了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4: 明白。
3: 这个是叫主帆的摇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帆了。
2: 我在这边升是吧？
3: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先就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弦啊！准备换弦，来，1、2、3。
5: 怎么换？
3: 换弦换一会，这边帆吹过去就能准备松开，要推到底。
7: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3: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帆，你去那边。
5: 那我去哪儿啊？
3: 你上来啊！
7: 你上到那边去。
3: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2: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8: 呀！倒了，倒！
3: 啊！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
7: 没问题。
5: 这松吗？
3: 不松，
5: 不松。
3: 就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
5: 哦，
3: 卸风
7: 了，好吧。
5: 啊！好险！
3: 不是，
2: 好险，差点掉海里。
5: 平稳下来了，
7: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3: 来，准备换弦。
7: 准备换弦。
2: 我的绳子怎么？绳子怎么？捆住了，
3: 可以了，系上去。
5: 思佳，你那个前帆，对，别等会儿绞到手了。
2: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3: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
5: 了。绕反了。
2: 绕反了。
5: 不怕，往后靠。
3: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
5: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3: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7: 哎，小心！
5: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3: 拉，可以，就拉紧，没事。
5: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3: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找目标，要盯着目标，转过头。

0: 啊，上
1: 过头了，对。
0: 要不你坐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1: 对对对。
0: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瞬间又换血了。
1: 想起来了。
0: 对。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2: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3: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0: 没事的，可以的。
1: 自我拿了那 ASE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另外两位队友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很难完成这种挑

0: 主翻也拉紧，好前翻，
1: 再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2: 好，OK，厉害。
3: 思佳有点倒霉蛋儿，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准备顺风偏转，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
2: 啊，死了！碰到哪儿了？对，碰到哪儿了？这个脖梗子，哎，疼死了！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儿。
3: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半圈了吗？
2: 马上了。
3: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2: 过标就回去了，
1: 回了一半。
3: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1: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
3: 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准备换
2: 旋，准备好了，明白？
3: 准备好了，换，
2: 走，
3: 啊，漂亮啊，很漂亮，这把完美，班长完成，为什么？
2: 会有一点怕，
3: 它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说，因为那个雨把我冲的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思佳，加油，可以的。
2: 好，
3: 可以回位了。
2: 明白。
1: 加油！
4: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3: 不可能。
2: 我一定会完成的，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3: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2: 准备换旋，好，准备冲线啊！
3: 加油！
2: 过了，马上过了。
3: 3、2、1，
2: 过了。
5: 成功！成功！思佳，思佳，思佳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2: 好，谢谢。
5: 盖上云了，
3: 停不下来。
5: 思佳很棒，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
1: 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扳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3: 就是我当时。

0: 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1: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2: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3: 很爽哎。
2: 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4: 飘，
2: 随风飘呀！
3: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5: 我是大海象。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6: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
7: 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8: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0: 哎呦我天，我还没睡醒呢。
8: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0: 好饿呀！
8: 好饿呀，哥，我也饿。
0: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9: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8: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0: 不是，
8: 睡了就不饿了。
10: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9: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0: 有服务员。
8: 看来罪恶的一个去了。
0: 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9: 你觉得太威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0: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不是，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1: 给你们变个魔术。哇哇，
0: 旺仔牛奶，我要个旺。你可太优秀了，
2: 嗯，
0: 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还烤吧？
2: 这哦呦。
0: 滋滋冒雨吧，
3: 今天我看图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们玩够，
0: 你想再跑个三圈？
3: 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再跑一圈。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
0: 对。
3: 哎，
0: 干嘛呀？你要干嘛？哦！
3: 天哪！
2: 什么？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搭150公里。嗯。哎。
3: 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0: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3: 我说的是哪儿啊？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2: 抽取？又抽取啊？
3: 那我抽了。
4: 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2: 这什么？
3: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2: 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5: 我不。
2: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5: 对。
3: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2: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3: 啊，
2: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两嘛。
3: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2: 你再选一个吗？
6: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
3: 不行，
6: 这个，
2: 对。
3: 那你去拿吧。

0: 没钱，五块钱，
1: 一百块钱，
0: 对吧？
2: 私家这个是300的最高的，
0: 你看。
3: 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0: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 B， 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择选这个 A。
4: 过去了，已经选了，
0: 你
4: 再
0: 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1: 没错呗，就完了。
5: 不是选错了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0: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5: 哎，那也不听。
0: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5: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4: 感谢，来思佳，来谢谢。
0: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5: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也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0: 太感动了。
5: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0: 我没犯错啊。
5: 我说以后。
0: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4: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0: 摩旅
4: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0: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4: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嗯，也许你不是骑行，嗯，也许你是干别的，嗯，但一定要有一个
0: 对
4: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去释放，
0: 就解压的，
4: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4: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4: 嗯，对，
0: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一到两次电，
4: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就是我的减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5: 好嘞，
0: 晚安。
5: 睡吧。
6: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登。
7: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8: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嗯。
5: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9: 1分钟。
5: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0: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5: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3: 哎呀，
4: 卧底就是卧底。
0: 我真不是卧底，哎呀，我太天真了。
5: 你太天真了，吴思佳呀。
0: 我有点傻。
5: 你那是有点吗？
4: 安全带都解开了。哎呀。
5: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0: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9: 这就是爆满。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但他车上有3个空位吗？
4: 哎，找大点的车呗，
5: 找中巴呀。
0: 哎，这是好主意。
5: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0: 哎，这可以。

0: 就有集散中心吗？妈耶，这不是大马路边吗？
1: 咱兰兰试试呗。
0: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2: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0: 高速
1: 这边的人是吧。
0: 走吧。
1: 那拍的那大姐，
2: 哇、wow、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1: 对，我就冲她去呢。
2: 对，
1: 大姐你好。
2: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3: 我这在上班
1: 呀，
3: 哪儿都不去。
1: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0: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3: 崇左？
0: 对，就是去那个白叶猴生态旅游区。
3: 不知道怎么走哎。
0: 我们有导航。
1: 我们有导航。
0: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3: 行，都可以。
0: 对，
3: 好，谢谢啊。
0: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哎，
3: 行，
0: 那我们走吧。哎，
3: 好，
0: 走吧，太伟，谈好了，去下一个服务区。
2: 就是开车呗。
0: 对，那怎么坐呢？
1: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4: 你来开车，
2: 我开，我开。
0: 啊，都行，行，那上车吧。
3: OK。
2: 真好
0: 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
3: 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0: 哦，韦。韦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3: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1: 生活剧是吧？
3: 对呀，比在电视上还帅。
0: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连带着苹果肌都已经要溢出
3: 来。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
0: 你不胖，很可爱。
1: 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0: 幸好遇到你，
1: 真是。
0: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3: ？ETC， 发行。哦，
1: 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3: 对、哦。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1: 啊，这样。啊，
3: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2: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0: 就到底了。
2: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0: 哎，为啥呢？
2: 咱也不用
0: 不花油费，
2: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要好说一点，对吧？
0: 是，
2: 要不然就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0: 真心疼。
2: 也对，也是真心疼。
3: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她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
1: 啊，
3: 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他们我们两个就在那看，他们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1: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2: 对，
1: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3: 好人还
1: 是
3: 很多的。
1: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3: 好多，
1: 这个、
3: 真的是有好多，
1: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3: 是的呀，
1: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韦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啦。哎，
0: 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了，
1: 谢谢姐姐，谢谢你，哎，
2: 好，真的谢谢，
3: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3: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哎，
3: 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3: 哎，好，
1: 姐姐，
3: 哎，好，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慢点，姐，
3: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3: 倒不至于。
2: 我觉得咱得到时候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3: 对。
2: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1: 可以。
0: 那个大哥行。
2: 对吧？咱
3: 我去，我去。
0: 吃面拿水杯的。
1: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4: 不是的，哦，
1: 往云南方向。
0: 路过崇左吗，哥？
4: 路过。
1: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0: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2: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0: 看这桌还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2: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我们。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5: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2: 贵州。嗯。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5: 南宁。
2: 南宁。嗯。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蓝海高速，
0: 对，
2: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方向。
0: 其实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2: 得走河那高速。
0: 对，
2: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1: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0: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1: 有一点。
0: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1: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60。啊，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我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啊，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的？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帮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对,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

0: 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方向的。
1: 先经过我们上吃吧。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2: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0: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2: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啊。
2: 谢谢，谢谢。
0: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三个人。
1: 可以，我
2: 坐得下。
0: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2: 给您买点吃的。蔡维，这个师傅正好能搭在一块。
0: 找到了，找到了。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可以，可以，可以。
4: 感谢您了，
1: 没事没事，
2: 我们这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0: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2: 您是哪里人呢？
5: 我啊，我是房山港市上石县人。哦，
2: 房山港那边的。
0: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0: 啊，你也姓韦啊？
2: 那个姐姐
6: 啊，也姓韦，
2: 也姓韦。
0: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5: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哦，
0: 韦小宝的韦。
5: 对。
0: 哦，那您的职业是？
5: 我是律师。
0: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5: 真好。
0: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5: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0: 好的，
6: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儿，
2: 真是伪律。
0: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2: 术语啊，
5: 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
0: 啊，你快到60岁了。
5: 到了。
0: 你已经60岁了。
5: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0: 61岁了。
6: 比我爸还大一岁。
0: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2: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
0: 嗯，就叫伟律吧。
5: 有可能叫大伯了。
6: 对，
0: 那倒没有，那
6: 叫大伯。对。哎，
5: 对啊，我儿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哦，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0: 毕业，
5: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0: 三个孩子，
5: 读大二，哦，
6: 也是在学法律吗？
5: 学法学，哇，
0: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5: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三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2: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仨孩子的呢？那还因人而异。
0: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5: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0: 哦，小学老师，
2: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0: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2: 咱也追雨了，
5: 追雨了，
0: 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7: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0: 韦律，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5: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0: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5: 你好，就是蒙楼。
0: 蒙楼，
5: 爸啦，叫跟奶。
0: 跟奶。
5: 奶。
0: 奶。跟奶。
5: 跟奶。
0: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高速了。
2: 麻烦了哈，太谢谢您了，
5: 没事没事，
0: 走。哎呦喂，哎，谢谢伟力。
5: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猴活动的地方。
0: 没事，已经很好了，
2: 啊，已经很麻烦了。
5: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0: 哎，好，谢谢伟力，谢谢伟力，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
5: 谢，谢谢您，
3: 谢谢您，
5: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5: 好，
2: 路上小心
5: 啊，
0: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你好，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啊，
0: 不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咱可以，快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哎，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
2: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还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0: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太维。
1: 太维，
0: 哎，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0: 他人呢？
2: 哎呦，今天太顺了。
0: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3: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3: 汪三点水。
0: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4: 咋样？
0: 快上，快上，
2: 快快上了，
0: 快上，哎呦，
2: 上了，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哎呀，谢谢大哥。
0: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
2: 的。是，走，可以走了，对。
0: 好，走吧，
1: 可以走了是吧？
0: 嗯。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3: 这样子。
0: 嗯。
3: 这种天气真的是。
0: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3: 如果车，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0: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3: 网约车。
0: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3: 赚个生活费呗。
0: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3: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叶猴那儿。
3: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
2: 哦，呀，您东北的吧？
3: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
0: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3: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2: 的？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0: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2: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0: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2: 叔，我是鞍山的。
3: 对，这个口音是，
2: 对，这鞍山口音。
0: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3: 我是七台河的。
2: 哦，七台河。
0: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3: 哎呦，快4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
2: 哦。
3: 结婚在这边。
2: 也是加上小闺女。
3: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
2: 啊，
3: 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0: 你过来带小孩，
3: 对，带小孩，
0: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3: 我外孙女都4岁了，
2: 哎呀，
0: 哎呀我天，汪叔，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1: 好
0: 吗？没事，我们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2: 38，够吗？
0: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想吃哪个买？
2: 牛腩粉吧。
0: 对，来个牛腩粉。
5: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0: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6: 可以
0: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5: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0: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够，咱们一共还剩39。
2: 哎呦，
1: 还留一块哈，
2: 太牛了。
0: 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
2: 可以，讲究。
0: 太讲究了。
2: 39块钱，花了38。
0: 谢谢汪叔。
3: 哎呦，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0: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3: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0: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5: 应该是吧。
0: 嗯。
5: 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0: 哎，对呀，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5: 哎，到了。
1: 哇！哎，看见车了，
5: 看见车了，有车了。
0: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那我们下车喽。
2: 谢谢您。
0: 那我们下车吧。
3: 好的，再见，永远再见啊。

0: 拜拜，王叔。
1: 哎，
0: 您路上小心。
2: 谢谢你，王叔。
1: 好，再见。
3: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4: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
2: 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啊。
5: 好车配好人呗。
6: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7: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4: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3: 就特别兴奋，泰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我们俩一块骑。
8: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9: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10: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摩旅版。哇哦，
11: 这也太开心了。
12: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11: 好，就是它了。哎，
13: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14: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2: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11: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
15: 我这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嘉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来吧，我来这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自己小心啊。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啊，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嗯。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哎呦，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为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真没空啊，我赶。
0: 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2: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大姨，大姨，大姨，你等等我，大姨，你去。你去哪儿啊，大姨？
3: 我们去我家嘛，就去嘛。
0: 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是要砍甘蔗是吧？
3: 啊。
0: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

0: 哥，您贵姓啊？
1: 贵姓周。
0: 周。啊。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1: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1: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这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1: 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时间不短了。
1: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1: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1: 啊。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1: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1: 气候还挺可以。
0: 嗯。
1: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1: 对对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1: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
1: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1: 两个。
0: 两个。一儿一女吗？
1: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1: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
1: 啊。
0: 他们多大了呀？
1: 老大上高中了呢。
0: 哦。
1: 老二上初中了呢。
0: 哦。
1: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1: 对，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1: 有的倒是也喜欢那个人，尤其像这上高中一人配合不了，有时容易犯困。
0: 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也会拉是吧？
1: 嗯。
0: 哦。
1: 我这么胖。
0: 哦。
1: 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2: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拜拜
1: 拜拜，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拜拜。

0: 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歇会儿吧。哎，我这头也疼，这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啊！啊！啊！
3: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2: OK 啦，
1: 走吧。
0: 多远？
1: 还有20公里。
0: 20啊？
1: 20。
4: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3: 魔力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他找到了。
1: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1: 哎呦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哎呦。咱俩图啥呀？
2: 咱俩平安到达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1: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啊，
4: 骑啊
2: 骑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
3: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魔力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5: 恭喜你们完成挑战啊。
1: 灯
5: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只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2: 那自驾你开吧。
5: 107公里的大兴县。
1: 多少公里啊？
5: 107公里。
2: 107我来，没事
3: 是是
2: 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5: 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2: 不要不开了。
4: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6: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咱走走咱的。
4: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你
2: 骑车。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1: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4: 真是。
7: 感觉出包了。哦。搞定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早点好，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1: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3: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4: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2: 给我吹的哟。
1: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4: 泡了一个，不止洗，
1: 我全身都是。
4: 不是那个，
1: 还拍吗？
4: 啥情况？
8: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呀！哎！
4: 你把口罩摘了？
8: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4: 旭旭，
8: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4: 这有一哥们儿。
8: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性，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哇，
9: 你走的还可以。
10: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涂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1: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8: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1: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0: 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1: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2: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0: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聊了。
2: 说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听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1: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我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韦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3: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1: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2: 那明天是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4: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主机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3: 行，来吧，
0: 赶紧休息吧，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2: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0: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1: 早点休息吧，
2: 来休息。拜拜。

0: 教练好，
1: 欢迎大家。
0: 你好，涂松岩。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3: 是多深呢？
1: 30米以上吧。
0: 30米，
1: 水深，水深，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4: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黑水河，我们来啦
6: ！OK。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7: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5: 啊，教练！
8: 往前滑，往前滑，
1: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9: 得保持平衡。
0: 哇塞，第一次玩这个，
8: 我怎么就飘下去了？
0: 哎呦呦呦，搁浅了！
1: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8: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10: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5: 好山好水好风光。
3: 哎呦，蝴蝶！
1: 哇！我差点，
3: 差点落到我的手上。
5: 哇，这也太美了吧！
0: 好美，
10: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8: 胡哥，别闲着了，咱就1个小时，得5公里啊！
0: 现在开始计时了，
8: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0: 明白。

0: 还没有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滑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它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3: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4: 好。
5: 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4: 好，
5: 好吗？
3: 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4: 下去，
5: 对
4: ，OK。
3: 我身先士卒了啊！
2: 加油，
4: 好，
2: 别紧张。
0: 哇塞，那能下去吗？
4: 好，就是他了。
3: 哇哇 ，OK， 通过。
0: 哇，平稳度过。
3: Go，OK、
6: okay。
2: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6: 通过，
0: 我来啦！
5: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0: 好。
3: 啊啊！没问题。啊！哎！
5: 哎！哎！好！哎！
2: 保持头在水上面，
0: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
5: 二三，哎呦呦，来，爬爬，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3: 董事长对准啊！
2: 好，
4: 哥往下趴。
2: 低头，对，低头，
4: 对，人往下趴一点，
3: 好，哇，哇，哇，哎呀，哇，
5: 哇，哎呀，哎呀，好，扶着桨板，不着急，
6: 我们来了，
4: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到，
3: 只能把他的帽子找着。
6: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2: 来，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3: 董事长，
2: 打捞队的，
3: 打捞队。
4: 然后我该怎么着？
7: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哎
4: 呀，爽！
2: 咱们抢灯去了，快。
6: 那我们快点吧。
4: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2: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6: 对，太舒服
2: 了。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0: 加油！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4: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
5: 坐稳了，坐稳了。
4: 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
5: 左边压一点重心。
4: 啊，好了。这么一天的孩子，
0: 我错了，我走了。
3: 还有一段小激流，最后让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4: 明白？
2: 准备好没有？
0: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我来啦！
3: 记得啊，腿打开啊。啊！
2: 估计要落水了。
3: 好，身子往下压。
2: 成功！
0: 耶，我成功了！
4: 我来了啊！
3: 好，来举手起来！呼！
4: 好嘞，
3: 很棒！
6: 我先走了。
3: 好，爬降体重心。
6: 哇，太爽了！
3: 一定要降体重心，趴着。
2: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5: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4: 哥，这坡不用，
6: 用。
1: 一定要用。
3: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0: 董事长，棒棒糖，董事长。教练，我先走了。来，我们走吧。小小竹排江中央。哇，太伟，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1: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啊。
2: 喂，又了，旭旭挺厉害呀，
1: 一顿站一顿吊啊！
2: 哎呀，蹲下！喂，又了，
3: 他怎么又掉了？
1: 旭旭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2: 好的。
1: 思佳，稍微快点儿。
4: 估计今天灯悬了。
0: 加油！
2: 还有多远呀？
0: 还有一公里啊！我天！
4: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
3: 赶紧上岸才是哥哥啊！
2: 同伴，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1: 终点了，
2: 来了，终点我来了。
4: 太伟，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1: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2: 对，还有3分钟，20秒到。胜利。
0: 滑不动了，硬滑。
1: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0: 3分钟，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啊，思佳！
0: 滑不动了，
5: 我真的滑不动了。但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隔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3: 还1分钟，加油！
5: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1: 加油，姑娘！加油，加油！
0: 加油！
6: 3、2、1。
7: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啊！最后1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鸡灯。
0: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1: 我没有。
0: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1: 啊，我这两天
0: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1: 这真讲究哎！
0: 你看这颜色给你多合适。
1: 不错不错，
0: 我看吧。
1: 好，
8: 图哥都没有啊？
1: 我没有什么？没事儿，董事长。
0: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1: 走着，下一站
0: 和田瀑布。
9: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4: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2: 真好看。
4: 哎，你们好，太漂亮了。
10: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4: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11: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那个观景台。
9: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

0: 四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1: 哦，玩哦！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2: 出发，走了。
1: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3: 走，跑起来呀！
1: 我又拿了一个。
2: 你这思佳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4: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5: 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1: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2: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6: 金山、
2: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1: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2: 又走了？
1: 嗯，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4: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俩男人呢？哦，
1: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这个累赘你还
4: 扔拐？
1: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4: 健步如飞。
1: 这眼睛是瘸了，太美，你眼睛是瘸了。
4: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1: 太美，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2: 空的吗？
1: 是被风吹走了吧？
2: 没有风啊，姐，现在
1: 不可能
2: 一叶都不动，
1: 还弄空的信封。
7: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
2: 灯都不给咱。
1: 你拿空的干嘛？
2: 就是别扔乱扔垃圾、
1: 啊。你肯定是拿到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拿到什么了？
2: 真没有。
1: 有叛徒。
2: 真没有。
1: 有叛徒。
2: 我说真没有。
4: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8: 你好，
4: 谢谢。啊！哈哈走开，走开！
1: 太美，太美！哎，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不给我们。
4: 谁呀？
1: 张旭。
4: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7: 来，我交给您，交给您。交给你，
4: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1: 你拿了啥？
4: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好嘞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别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个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
0: 没
2: 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嘿嘿嘿，走，
3: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3: 这四家念怎么念？
1: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

0: 猴生态旅游区，
1: 大理石汉滑道。
0: 嗨，楚哥，
1: 这空手而来啊？
0: 空手了，空手了。
1: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0: 不行不行，要被发现了。
2: 董事长，只有我陪您，您看到了吧？
1: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2: 我上面全是我的。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1: 加油，旭旭，
2: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3: 是快到了吗？啊？
1: 啊！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
3: 大腰果，
1: 这都是特产、
3: 特色美食。
1: 哎，旭旭呢？
3: 对呀、啊，旭旭呢？
2: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再看一看，跑两步。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旭旭自己跑了
1: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哎，
4: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1: 兄弟，
4: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5: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殊路的功能卡了吗？
0: 没有啊，
2: 都没有啊。
5: 可能我点到，如果交出去，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0: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1: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0: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1: 不对，你这不对，不对，你这不对。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我们有照片，有照片的。
3: 对。
2: 哎呀，
1: 思佳，
2: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1: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2: 靖宇客栈，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0: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4: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0: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4: 我说了，在我这儿。
1: 对啊，我们有。
0: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1: 你先把那带上带坐标的拿出来。
0: 不行，我就让太威先交出来。
4: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0: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4: 那
1: 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0: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是它是功能卡。
1: 你不拿出来，
0: 我可以拿出来。
1: 那就拿出来吧。
6: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4: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利作废了，是吧？
7: 是的。
4: 哦，那没问题，来吧。
0: 老瓦房美食坊。
4: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0: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4: 对。
1: 操！思佳，我来了。
4: 哎，过分了，哎。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
2: 不要了，哎呦。
1: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0: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1: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2: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3: 那还有两张呢？
1: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4: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回来

指定功能还放鞋里。最终地点？啊，我说了在我这儿。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 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指定一人吃掉自己的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是
1: 咱你哥不一定能吃上。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3: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4: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4: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
4: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儿消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4: 饿了呀！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5: 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0: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4: 啊，这是
6: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
0: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3: 哎，手机壳！
1: 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4: 我有一张，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1: 下一张卡呢？
4: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1: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抓点紧吧，行吗？
0: 这样，要不然就这么着吧，就让大家反正都能吃自己的，就让这个彻底是个谜得了。
7: 哎，既然私家
1: 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0: 你来分析一下吧。
1: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这看私家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0: 确实，他没什么够能换的。
6: 啥子这张卡可以换烤鸡啊？
0: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8: 很棒，
0: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1: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
0: 我刚才你也找着了，
1: 我找到这里边仨了。
9: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旭旭自己跑了。啊，
0: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1: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0: 兄弟，
1: 别问题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4: 我还有一张卡，我还有一张卡，
3: 干什么？
4: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0: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4: 还有一张。

当时给的时候，我其实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0: 思佳，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1: 这是个游戏呀、啊。
2: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5: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6: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
7: 有警情，
8: 快点了喂！
9: 我们是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10: 动作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看到没有？那有个人，
10: 警察别动！
9: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10: 太壮观了，
11: 这是恐高啊！
12: 我走不动了。
6: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锦辉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得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就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

0: 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嗯，认识了好多人。
2: 不是到了？
3: 没到。
4: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4: 好，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4: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3: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4: 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4: 对。
1: 好的，谢谢啊。
4: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0: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5: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
0: 这又有云，说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4: 守护者们好。哎，
5: 你好，
6: 辛苦辛苦辛苦。
4: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成。
8: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9: 我是烟台人呀。
7: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9: 安徽的。
4: 安徽哪里？
7: 安徽滁州人。啊，
4: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7: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10: 我小心，我说应该有掌声。
11: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7: 大家有没有信心？
12: 有。
0: 从小就有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7: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2: 实战技能培训。
7: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2: 五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13: 1、2、3、4、5、6，
14: 要严肃一点。
2: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14: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列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发言，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15: 好，队友

0: 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1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1: 能。
0: 好，开始。
2: 1分钟，
3: 一分钟，
2: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3: 这啥呀？
4: 这是谁的？
5: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4: 试一下，
5: 套一下。
3: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6: 这怎么穿啊？
4: 直接就这样穿。要调整，要做调整。
3: 怎么调整啊？
4: 这是你的吗？
6: 这个太大了。
5: 你跟他换一下。
6: 那我俩。
3: 这哪个咱俩换啊？
4: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7: 哪个是你的？
4: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啊 ，OK。
8: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蒙自，蒙自。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些。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0: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0: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4: 完了就别
0: 了。哎呦，这
2: 好。那拍一个。
3: 哇，这一锅的，
2: 太棒。

0: 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我拿三罐旺仔哦，来喽。
1: 哎呀呀呀！哇，三瓶，谢谢。
0: 小时候的味道。
1: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0: 太感谢了。
2: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0: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1: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2: 对，就这么一说，
1: 是吧？
2: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0: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3: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迁一站。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0: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1: 走吧，
0: 走吧。
1: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4: 哎呦，太吓人！
1: 天哪！天，先做做准备活动。
4: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2: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
4: 哈！你好，别吓人哦。
2: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1: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1: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2: 哎呦，骑行！
1: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2: 这个我下，
0: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1: 是不是？
0: 感觉是李队长，
2: 他在等咱呢。
0: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
1: 长。李队长哈喽老哥。
0: 没人
1: 理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0: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
0: 啊，
5: 高
0: 高
1: 高高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0: 您贵姓啊？
5: 我姓，
1: 那不是李队长，
0: 不是李队长，
1: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我们在这里
1: 市区
5: 啊，对，
1: 去哪里啊？
5: 去上别玩。
0: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5: 对，去过。
0: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哦，
0: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0: 有个天坑。
5: 嗯，下不去。
0: 下不去。
2: 有个什么东西啊？
0: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1: 什么东西啊？
5: 挖个以后，反正有
0: 一百多米啊，
5: 差不多。哦，
0: 但下不去。
5: 下不去。哦，
1: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1: 是吧？对，
5: 你们去看吧。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1: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2: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1: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没有，
1: 对，
2: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0: 到了，
1: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6: 走走。
2: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卓美村
1: 十多公里呢，
0: 十多公里啊！哦，
1: 您是什么族啊？
7: 我是普洱族。
8: 哦，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0: 普洱族。
1: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8: 好几族，
1: 好多种彝族，
0: 对吧？我之前都说好几族一半。
1: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呢，
0: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2: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1: 演艺界
2: 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1: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个言语啊，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成长嘛，
2: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1: 徐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2: 有些东西
0: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
2: 啊！是

0: 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要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1: 是不是啊？哈喽，你好。
2: 您好，您好。
1: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3: 天坑探索。

0: 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2: 每个人，
1: 每个人。
2: 哦，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3: 好，
2: 开吧，来，
3: 走吧。
0: 好，走走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4: 哦。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儿没有。
4: 对，
0: 李队长你先走吧。
4: 李队长
0: 你自己去吧，
3: 咱也到饭点了、
1: 哎、你看你看
3: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0: 来吧哥，
4: 上吧。对，下雨了，
0: 走吧，
4: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上吧。
0: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啊、
4: 可以，没问题，上吧上吧。哎，
3: 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咱仨，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2: 大家坐好啊！
0: 哎，
2: 好嘞。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0: 好嘞。
1: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0: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1: 这就开始了。
2: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0: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嗯、哦，
2: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4: 400呢？
2: 对。
4: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2: 大家都是志愿者。
4: 志愿者。
2: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0: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2: 经费我们是 AA。
0: 哦，自己掏钱啊？
2: 对。
1: 哇、啊、天哪，
4: 自己掏钱。
2: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1: 啊、真的很伟大。
2: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4: 10年了。
2: 对。哎
4: 呦真好，
0: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1: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2: 对对对，
0: 是纯贴钱。
1: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2: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0: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2: 好了，我们到了、
0: 哦、到了，
3: 吧
2: 这边。
0: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1: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5: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1: 这节目玩太大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1: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1: 难道谁不是吗？
0: 但是我下去，
1: 谁不是吗？
0: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颗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呀，起不来了！哎
4: 呀，我扶不住你。
0: 让我挂点。
2: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成功速降，我们有2载，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5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7: 有，有。
2: 拉了这个往上过跳，好，可以了。哦、哎，双手放松，可以了。
7: 跳一下，
2: 对，
7: 加上自己的。
1: 对，哎呦我。好吧。
2: OK， 好，放松。哦，哎，对。

0: 哎，好了，哎呦呵，好，好，好，不要上了，
1: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2: 这个绳子太晃了吧？
3: 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4: 我要滑梯，我要滑梯。
5: 这里就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1: 哎呀，吓人的！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6: 来吧，走着，
7: 一二三，
8: 加油！
7: 你俩加油！
2: 来来，一起来，一二三，
8: 加油！
9: 我是这样吗？
10: 不要搬太多，这走啊。
9: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11: 在下面一点点。
9: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2: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你太帅了，
12: 太有样了，真的，
2: 太有范儿了。
9: 好吧，走吧。
5: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12: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一直的踩到踩稳。
9: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2: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9: 好。
2: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2: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然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9: 哎呦我去，哎呦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我知道的，哇！对，
1: 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我等你一下。哇哦，
2: 这种感觉挺好。
0: 你看涂老师现在知识，他的知识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相声。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一天。
0: 一天，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每天还要干一次。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当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们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的。 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一人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
3: 要用身上没有带热量的东西，
2: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是搭在一起肩膀头低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0: 真好，
3: 就是经历过生死。
2: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嗯、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
1: 去。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啊、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也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哦，
1: 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2: 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3: 没事。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3: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3: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哦，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3: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吧？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6: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7: 好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呦呦呦！怎么走吗？
1: 走啊，
0: 走。啊，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啊。
0: 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是这么抓着，对。
2: 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
2: 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对，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哦。

0: 非就是个斜坡。
1: 下面对，小斜坡。哎呦，
0: 好了，
2: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0: 对。
2: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0: 好了。

0: 再下来点，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 hand.
1: 慢慢的，我上不了，我上不了。
0: 老七啊，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不行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
1: 真的，好嘞，上吧，
0: 啊，我这已经是我突破了，真的。
2: 一二，还能往上走？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3: 没问题。哎，别拉你！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了呀？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1: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怕多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5: 别等，别等，
4: 快快！
5: 别等，别等！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一眼。
4: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一眼？
4: 真太吓人了！
0: 我发现别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0: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6: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哎呀，嘿，好，好，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0: 图哥已经到底了，
4: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0: 已经到底了，对，
6: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7: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可以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8: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6: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0: 对，你慢慢。
6: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0: 第一步往上。

0: 推，
1: 先往上推，
0: 然后第二步
1: 蹬，
0: 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1: 抓着这个，
0: 抓上面的你，
1: 这个，
0: 对，扶着那里，对。
2: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1: 可以，
3: 开始。
1: 哦，憋死我了。
4: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要往前蹬。你要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前人蹬大腿，他的上蹬力就才。
3: 没事，你慢慢的吧。
4: 对。别着急，别着急，
1: 先歇会儿。
0: 歇会儿，慢慢。

0: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1: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2: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3: 你就再往前面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行了。
0: 好，嗯，啊。

0: 你不要专门站过去。哎呀，我歇会儿。你反过来站，你站直，你要站直，你站着，你站着，你要站直起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1: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实在是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不要鼓励我了。
0: 不，真的，教授，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1: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
0: 嗯，
1: 坚持，坚持。
0: 哎呀，来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1: 哪条？
0: 就是这条。
1: 这条啊。
0: 就是这条。
2: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克服它。
3: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2: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
3: 一直在前进。继续爬，就行了。两只手给它拉这边了，就拉这边，爬开始爬了。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
2: 我看到他冒着了，奇怪，爬山，看到那个小橘冒了，都是在信念。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1: 谢谢。

0: 全身都是汗。天哪！
1: 50上来啊！
0: 太牛了。
2: 这个其实我们排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手。
0: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2: 对对，有。
0: 全身都是汗。那手，我没有力气了。
3: 没有力气了。
0: 慢点。
4: 你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5: 等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1: 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个牛。
0: 你是第一人。
1: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0: 你是第一人。
4: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5: 吹几年不止哦，
0: 吹一辈子，我觉得
5: 够吹一阵了。
6: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2: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5: 筹码。
0: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5: 最大的任务，
2: 这是您的筹码。
4: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0: 太有意义了。
4: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需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7: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0: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灯，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5: 对，
0: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5: 对，
0: 你就20个足迹灯吧。
5: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8: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1: 出发，
2: 走，
4: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来都来了。
1: 来个人胡乐了，
0: 来个人，来个壮汉，
3: 走你。
9: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
1: 录一个节目，
2: 残疾人，
1: 我们仨人
2: 残疾人在录一个
1: 极限节目。
2: 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1: 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2: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1: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3: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1: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4: 来我
1: 特别想把这个腿给那个涂老师。
2: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

0: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2: 这样推着。
3: 对，
1: 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丹东、
1: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2: 车，
1: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2: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4: 不过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2: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4: 快点吧，
2: 快点吃一点。咱静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4: 感谢图哥为我
1: 提供这么丰盛。希望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4: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2: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4: 主要是它这个瓶子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2: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4: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2: 对，
1: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4: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1: 相当的野。
2: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期待，对吧？
4: 期待着，期待着，
1: 期待着，
2: 期待着。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0: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0: 导演
3: 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3: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玉子，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那你现在可以说。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罢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
1: 多好，这个人，
0: 这
1: 个
0: 搅局搅局。
1: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1: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借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借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这挺远的。
1: 哇，真的开车过去，
4: 可以。
2: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2: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行进中国30而行，房车餐厅
6: 正式营业。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啊，谢谢。我
2: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4: 我们拉生意去了，
1: 对，
4: 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4: 哦，这什么东西？
7: 哎，不要碰它。
4: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0: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1: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0: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1: 歌清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0: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了。
2: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未失事，神圣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0: 大哥，大哥，
2: 你醒了。
9: 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9: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9: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妻，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

0: 太阳空无一人，菜圃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你回去个武家坡，
1: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2: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
1: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了，所以我才……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川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在寒窑等着我，
1: 给我。
2: 什么给你啊？
1: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保存它，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龟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她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她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啊，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3: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阿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4: 鬼哥，
0: 我不是
4: 大王，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我
4: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
2: 他怎么了？
4: 大王！
5: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0: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
1: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2: 启禀王后，
1: 怎么样？
3: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2: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4: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1: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2: 是。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大王。大王。
2: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大王。大王。
2: 我。
1: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5: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0: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
1: 啊。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2: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1: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2: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4: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2: 慢。啊，
4: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2: 帮我去找榆钱、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6: 是什么呀？
4: 大王，
0: 不知道。
4: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1: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1: 表哥。
5: 参见表舅。
0: 表舅。
8: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2: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1: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2: 气急攻心。嗯。
8: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8: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1: 药？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2: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8: 大王，
7: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0: 是。
7: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0: 是。
4: 那怎么弄呢？
2: 烫一下就拿过来。
4: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8: 啊，大王，
7: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1: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7: 嗯，我还记得。
2: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8: 大王，
7: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

0: 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十八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1: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2: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4: 外祖母。参见外祖母。
5: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0: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1: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2: 是。
5: 啊，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6: 操劳政务，
5: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0: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7: 大王。
0: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

0: 傍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1: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

0: 天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嗯、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2: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3: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嗯。
2: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4: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小青，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

0: 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1: 听说什么？
2: 大王听说
0: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
1: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0: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我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

0: 报仇，为我和他爹三计成，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贵。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灵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
3: 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4: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
3: 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3: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2: 离开我大梁，
3: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啊，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
0: 你同意我回中原了？
2: 大王，
1: 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
0: 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1: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

0: 见过两位贵宾。
1: 啊？贵宾？
2: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1: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0: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
2: 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0: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
3: 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
0: 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4: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1: 不去。
2: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
3: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0: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0: 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我去。
1: 葛大哥，葛青姑娘，
2: 参见林亲王。
1: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2: 是。

0: 哎，你干什么？大哥！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哎，我的腿！
1: 好了，你的腿好了。
2: 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1: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2: 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1: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2: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0: 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2: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让我坐吧。
0: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1: 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2: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3: 大王啊，
2: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1: 百两？大哥，大哥，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

0: 鱼的苦都值得了。
1: 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要撵我们走？
0: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1: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2: 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3: 大王的意思呢，
2: 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1: 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4: 他是大王，
1: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2: 这，因为。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1: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0: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2: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3: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2: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1: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谢谢。
2: 别，当年
3: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2: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1: 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2: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0: 哦，好。
2: 葛大哥，
3: 大王交代过，
2: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哦，秘密。
2: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3: 大王
2: 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3: 你们再跟大王
2: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1: 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
2: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3: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2: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
1: 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0: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1: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王说的吗？
0: 对不起。
2: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1: 好。
5: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6: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5: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6: 来满酒。
5: 是。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7: 是。
6: 往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5: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6: 好，来。

0: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1: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好，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你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一这口气叹得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这么
0: 大王，这就是那只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0: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1: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0: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1: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
0: 嗯，
1: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嗯，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0: 啊，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
0: 嗯，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1: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0: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嗯，
1: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0: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1: 还喝啊？
0: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王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的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地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当面向你请罪。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

0: 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2: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2: 这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你可来了，大王，马武青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 你要不回去见他，我凌霄瞧不起你。哎呀，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嗯，叫。
1: 带上王后的脾气，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薛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1: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1: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

0: 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1: 王后，你稍安勿躁。
2: 大王，
1: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1: 来者何人？
2: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0: 参见大王！
1: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0: 大王可有出关令箭？
1: 是，开闸。
3: 王后驾到！
0: 参见王后。
4: 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4: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5: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4: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4: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啊，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2: 令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
1: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啊！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0: 我成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你是成刚？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1: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0: 薛平贵早就死了，
1: 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没事，
1: 没事。
0: 谢谢你。
2: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
3: 是是。
0: 真的是你，
2: 18年了。

0: 好久不见。
1: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0: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1: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0: 哦，
1: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
2: 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0: 陈副将，你绑他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元帅，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1: 放心，我会绑他松一点，不出几里路，雪平贵必死无疑。
0: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副元帅，绑好。这是干什么？放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袁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一言难尽呐。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1: 好，
0: 走。好，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糟了，
1: 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0: 代战王后，平贵，怎么回事？
1: 哎呀，程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
2: 关城门。
1: 是，关城门。

0: 叫！
1: 玉！
0: 叫！玉！
1: 薛平贵！薛平贵，你给我出来！薛平贵！我告诉你，立刻让薛平贵给我出来！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告诉你，立刻让薛平贵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 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1: 哎，不不，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3: 开城门吧！
1: 啊，
0: 不行，
1: 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3: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0: 不行，
3: 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1: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0: 这。

0: 平贵。
1: 王后，你别忘了他是大王啊。
0: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0: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
2: 一封血书。
0: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2: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0: 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0: 你太可恶了！
1: 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骗我！骗得我好苦啊！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
1: 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0: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3: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2: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 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3: 大王
2: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
3: 大王
2: 才失望的更。

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

0: 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1: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
2: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1: 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是我献计
2: 让大王离开大梁的，
1: 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3: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0: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又打又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3: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
0: 不不不不，你等我1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她，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3: 你就去1个半月？
0: 1个半月？
3: 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真的。
3: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以后，那我
0: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3: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往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0: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敢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敢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1: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3: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0: 王后，你真好。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1: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是。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
0: 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嗯，一定要保重。知道了。
1: 大王。嗯。
0: 王后还有什么事？
1: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0: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

0: 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那你一个月就回了，行不行？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多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1: 嗯，
0: 那我走了，
1: 嗯，
0: 啊，走了。
1: 大王，
0: 哎呀，又有什么事啊？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哎呦，嗯嗯，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
1: 让大王先走吧。那你一定要回来。
0: 我一定回来。
1: 不可以骗我。
0: 不骗你。
1: 嗯，保重。

0: 走吧。王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
0: 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他的发妻呢？
0: 淡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
2: 这次你放大王回去，
0: 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戴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我终于又回到穆家坡了。好一个水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 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血书上面说，她是菅野菜充饥的。

0: 是宝钏，真的是宝钏。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宝钏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嗯，
0: 啊，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啊，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钏，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嗯，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不是，放手吧，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2: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啊？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呢？你就是宝钏呢？
1: 你放手，放手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啊？
0: 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家书。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

0: 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是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0: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啊。
0: 后来怎么了？
1: 哎，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0: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1: 对啊，
2: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1: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1: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0: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那平贵他，
1: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呐。
0: 怎么说？
1: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什么？
1: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0: 吃喝嫖赌？不会吧？
1: 怎么不会呢？
0: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1: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0: 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1: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0: 怪我？
1: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0: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啊。那接着呢？
1: 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0: 这么多？
1: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了，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0: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1: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0: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1: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一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
0: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1: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0: 100两银子？
1: 嗯。
0: 你没问他要吗？
1: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0: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1: 嗯，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0: 卖身契？
1: 对呀，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0: 手，放手！
1: 冷静，冷静，
0: 放开我！你胡说，品贵不会这样做的。
2: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0: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2: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2: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三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0: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2: 嗯。
0: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2: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0: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2: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0: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嫁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好，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0: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威报。
1: 没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样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 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 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薄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
0: 哎，不要，宝钏，不要，宝钏，宝钏，不要，宝钏。

0: 周延，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你。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一个串品串艺的领袖，一个党员，一种精神，是吧？耶嘿！
10: 为弟弟，为弟弟！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
1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4: 都要演，
25: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手工艺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尽向往。无论是陶器上细腻的釉色，还是金属工艺中复杂的花纹，或是纺织品上精美的图案，工匠们通过精湛的技艺创造出令人赞叹的作品。古徽州的山水之间，传统手工艺凭借深厚的文化土壤生根发芽，诞生了无数能工巧匠。这次我将探访歙县吴氏家族，这个在《史记》中被赞誉为第一世家的家族，为何能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声名鹊起，又是如何传承至今的？我的第一站来到了歙县昌溪村的吴氏祠堂。相传，周朝部族统领之子泰伯三次把王位让于弟弟季历和侄子姬昌，随后他在太湖边建立起吴国，后来人们以国号为姓，也就有了吴这个姓氏。
1: 汉代的司马迁就是说，这个我们吴氏一氏族，他在德上面非常的崇高，所以呢，《史记》当中就把我们吴氏摆在三十个世家第一个，所以叫第一世家。
0: 从那以后，吴氏便以第一世家为家族荣耀。宋朝末年，部分族人迁居歙县，开始在山间开垦荒地，以耕读为业。而这方第一世家匾的背后，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1: 这个匾是传说呢，是朱元璋跟陈友谅呢，在我们徽州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我们吴氏救了这个朱元璋，他为了感恩我们吴家，所以呢，就赐了这么一块第一世家的匾。
0: 当初救了朱元璋的吴氏族人名叫吴世昭，是昌溪吴氏的第九世祖。明朝建立后，吴世昭入朝为官，但福祸总是相伴相随。数年后，吴世昭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下令斩首。在他死后，他的夫人心灰意冷，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家乡，并立下一条家规：
1: 只可读书，不可入仕。
2: 古代的学子和家族认为人才辈出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家族当中留下这样的家训，不能再入仕呢？
1: 因为我们九世祖奶奶他就是这么讲，入仕这是非常凶险的一件事情。有这个祖训以后，往后的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没有一个入仕了，就是全部都是读书。明清两朝就有247个秀才。
0: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等级分明，读书入仕是一件扬名立万的事情。但吴氏族人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们厌倦了官场的沉浮不定，拒绝入仕，却仍旧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在《吴氏家典》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条家规：族中子弟有气宇不凡、资秉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父之家塾，或助以高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做将来模楷。这段话的意思是，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取官职，而是要做一个好人，成为后世楷模。对于那些没有读书天赋的族人，家典中也留下了详细的规定：
1: 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是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

0: 或从他亲友处推荐之，另有痕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自生祸患。
1: 在我看来，就是让家族子弟能够有吃饭的、生存的、长久的这样的
2: 一个
1: 事业技能，赖以生存的手段。
0: 我们徽州有句名言嘛，就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人多地少，确实是不能养活这么多人了。要想这个生存下来，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呢，你半途而废啊，或者没有恒心做下去，最后还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淘汰。
3: 巴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是古徽州的写照。崇山峻岭，景色秀美，却也限制了人们谋生的出路。仅凭耕田种地，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吴氏族人便大多以经商或从事手工业为生。而读书除了修身养性，也能让他们获取知识和智慧，更好地经营生意，受到人们的尊重。出于对后世子孙的殷切期盼，明清两代吴氏族人接连不断地增补家典。到清雍正年间，吴氏家典总字数达16万字，成为清代有代表性的家族礼书。有恒心立恒业的家规，也指引着一代代吴氏子弟了解立业的根基。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家族中走出了经学大师吴承仕、吴德裕茶庄创始人吴赤甫等数百名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也为第一世家的门楣增光添彩。
1: 做事要有恒心，这不只是吴氏家族的认知，更是生活在这方山水间的人们生存的根本所在。吴氏先祖留下家规，让一代代后人知晓如何自立，如何在百工百业当中找寻出路。
3: 坐落在黄山山脉与新安江交汇处的歙县，曾经是徽州府治所在地，也是古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里，四季分明的温润气候和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势，为茶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优势。而茶叶也与盐业、木业、典当业一起，成为当年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今天在歙县仍有许多吴氏族人以制茶为生。见到吴洪春的时候，他正在忙着炒制一年里最后一批秋茶。
1: 我们炒茶一般的温度要多高呢？
4: 在那个过去，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时候，在那个柴火锅，反正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多少温度，反正手感。现在呢，必须用电的呢，它那个温度就讲究了，就来炒青的时候就得300度。
3: 300摄氏度的高温，让茶青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快速翻炒，保证着每一片茶青都能均匀受热。当茶青逐渐变色，空气中弥漫的青草味也被一缕缕茶香所取代。
1: 站在锅边上都感觉到这个热气扑脸。
4: 是。
1: 我感觉我一伸手就很容易被烫到。
4: 首先你带上一点茶叶，再往上呈现滑一下。其实做茶的时候，你要是说不烫熟那个茶，你肯定也做不出好茶来了。
3: 吴师傅有着40多年的炒茶经验，他告诉我，吴家人对做一份好茶的执着，要从祖辈的故事说起。从明朝开始，为了找寻生存的出路，吴氏族人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开启了茶馆、茶行，足迹遍布全国。但到了清同治年间，各地商帮的崛起，

0: 让徽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时，一位姓吴的茶老板生意濒临破产，为了挽救茶行，他卖掉自家宅院，凑足银两，跑去福建寻找新的茶园。
1: 同样的一个地方，有好几家都是做茶叶的，你比我那个经商水平比我高，我肯定卖不过你，对吧？一样的茶叶都卖不过你，然后呢，也许是他换了思路，我去经营福建的茶叶，福建的茶叶液体跟我们又不一样，土质、味道都不一样。
0: 到了福建后，吴姓茶商发现优质的茶青早已被其他茶行订购，于是他租下一片茶园，想要拜当地制茶的老师傅为师，学习一种特殊的制茶技艺——熏花，也就是让茶叶吸附花的香气。老师傅听闻吴姓茶商想学熏花手艺，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外地来的生意人一定学不长久。但连续好几天，吴姓茶商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作坊门口，老师傅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先从零工做起，打算以此作为考验。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吴姓茶商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每天在师傅到之前就生好炉火，泡好茶，等所有人离开后又默默打扫完作坊再回到住处。终于老师傅被他的坚持打动了，于是吴姓茶商开始了一边种茶一边学艺的生活。3年的时间过去，眼看第一批茶青可以采摘了，山洪将租来的茶园冲毁，他的心血毁于一旦。
1: 就想办法还是继续干，你说赔了干嘛就不干了，肯定是那就永远爬不起来的。
2: 不觉得这个过程太漫长，太波折了？
1: 漫长你就不可能说一个晚上你就暴富呗，总之是拼搏，反正你就得拼，今年赔了没事，明年我把茶叶做好就赚回来，
2: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1: 对，
0: 吴姓茶商修好茶园，重新种茶。又一个3年过去的时候，新茶终于上市，不仅挽救了茶行，他也成为了当时歙县有名的茶商。在中国的商业历史上，人们把徽商称为徽骆驼，他们就像是沙漠当中负重远行的骆驼一般，骨子里一半是冲劲儿，一半是韧劲儿。他们敢于拼搏，立下恒志，坚守恒心，经过漫漫长路才能成就一番横业。我想这些传奇的故事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耀，也是祖先们留给后世的人生智慧。
2: 走进当地人家的生活，不仅让我品味到了一缕茶香，更让我看到了古徽州人在商业发展当中所坚守的一份诚敬。这让我意识到，古老家风在当地能够代代相续、传承不断的根由，在于人们内心的一份坚韧。这让他们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够有所收获，安享内心的一份踏实与平和。
0: 过去徽商常年在外打拼，衣锦还乡时便大兴土木，修建宅院祠堂。今天走在歙县的大街小巷，仍然能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徽派建筑，他们见证了一个个家族辉煌的历史，也浓缩了一代代徽州工匠精湛的技艺和年复一年的心血。众多的建筑工艺中，砖雕制作技艺已经在歙县流传了600多年，在当地有着1000两银子700门的说法。如果用1000两银子建房，花在门面上就要700两。过去无论家境贫富，人们在修建房子时都会专门请工匠刻制砖雕。

0: 砖雕上的图案既体现了主人家的审美情趣，也蕴含着他们对生活寄予的期望。
1: 但是这上面真的好美啊！
2: 这个是做了全家福，全家福。
0: 这项古老的技艺也在吴氏家族代代相传。吴正辉从事砖雕工作已有40多年的时间，今天他将带我体验在青砖上雕刻的感觉。
1: 我先勾个图哈，勾个简单的。好，我先搞一刀给你看一下。
3: 往上推是吧？连着线往上推。
1: 对。
3: 我也是用这把刀吗？
1: 那看抵手抵住的这样刻。
3: 好。
1: 往上推。刻出来了。
3: 可以依靠手腕的旋转实现这个刀头的前进的。我只会一个方向，就感觉很笨拙。你一开始上手学的时候就是线雕吗？
1: 我们开始跟师傅学的第一节课就是磨刀，因为这个刀具很重要。所有的师傅，你看手艺比较好的，您拉他那个刀具非常好用。
3: 您那个时候学艺要花多久才能真正在砖上面用刀了？
1: 磨刀磨了3个月，刀等磨好以后呢，再开始师傅再教你们刻。
0: 人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徒们打磨着手中的刻刀，也磨砺着自己的心性。只有通过这项最初的考验，才算真正开始入门。
1: 你一般跟师傅学3年以后，基本功基本上学会了。叫师傅就告诫我们，一旦学这门东西，你就要静下来，心来做，把这一行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我就牢记师傅的这句话。
0: 不同于普通的平面雕刻，徽派砖雕通常由好几个层次构成，图案层层递进，错落有致，在方寸间构筑起一个立体的世界。砖雕的层次越多，表现的场景越丰富，也越考验工匠的耐心、技艺和想象力。而在一块青砖上雕刻出9个层次，则是代表了徽州砖雕工匠顶尖的水准。2009年，吴师傅开始尝试制作9层砖雕，那时这项手艺已经失传多年。
1: 砖很脆，它容易断，做9个层次的画面是非常难的，它立不住。我每进入一层，我都会充分考虑到这一层会做的，我再去下刀。有时候我老婆坐在背面喊我吃饭，她站了半天她没喊我，我都不知道她。
0: 关于9层砖雕技艺的文献资料稀少，吴师傅就从古籍的只言片语中开始探索，到东阳、温岭等地拜访其他手艺人，借鉴木雕、石雕的工艺，又试图通过修复古砖雕找寻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古砖侧面的孔洞给了他灵感。
1: 我开始认为这个孔古代是便于是安砖固定，于是我在修行上看，也有些侧面也有。
3: 你即使是知道从侧面可以想办法入刀，但是真正要做和想象还是有差别啊。
1: 这就是要提高艺人的那种技法，你平时积累的经验。
3: 对于传统技艺的匠人们来讲，每一点掌握，每一点进步，都是心血的积累，都是长时间时间的沉淀。
1: 对，
0: 在老师傅看来，想成就一番横业，不必有过人的智慧，但必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勤奋。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重复千百次之后的结果。吴师傅花了5年的时间，终于恢复了9层砖雕技艺。这件福寿满堂是吴师傅完成的第一个9层砖雕作品，厚度不过3厘米的砖坯上，楼阁回廊层层递进，26个人物形态各异，错落有致，还原了古徽州的祝寿场景。凭借着这门手艺，吴正辉被评为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我也在此刻感受到了吴氏家训的身影。

过去的数百年间，以手工业为生的吴氏族人就是这样在春秋往复的打磨中，为家族创造财富，也为徽州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作品。

0: 除了手工匠人们的坚守，这份恒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又会有哪些体现呢？
1: 这次的探寻之旅恰逢秋收尾声，一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在这个季节迎来了回报。人们舞起大刀，用源自农耕文明的传统庆祝这个丰收时节，我也想和他们分享喜悦。
0: 张队长，
2: 哎，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准备要下午有一个演出是吗？
2: 对对，
0: 我想跟你们一起学学，行吗？
1: 大刀舞所用的大刀，并不是钢筋铁骨，而是竹制纸糊。但即便如此，一把最轻的大刀也有20多斤，最重的可以达到300多斤。
3: 再来，
1: 舞起最重的大刀，通常需要十几个人合力。是个非常费力气的活
2: 儿。我们大刀表演当中的话呢，最难的就是这个大刀割脉了，右手拉到左手在下，哎，起刀，这个平放，这个手按到，这个手提到。
0: 哎，啊，看着简单，做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关键是就是要掌握这个力。
2: 对，
0: 因为刀头重，
2: 是
0: 底下轻。哇，好重！
1: 表演大刀割麦，就好像在田地里收割麦子。但就是这样一个挥刀的动作，也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熟练掌握其中的精髓。而我也很好奇，这样的大刀是怎么扎制而成的？趁着队员们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了吴文海老人，他给我演示了制作大刀的过程。5米多长的竹子被整根劈开，定型后反复打磨，才能做成大刀的骨架。老师傅已经86岁了，但手上的动作依旧十分利落。
0: 不需要用尺子量一下吗？
4: 闭眼睛看。
1: 过去吴氏家族出了许多手艺人，
5: 这样就比较省力。
1: 吴师傅家往上5代都是扎刀人。60多年前，他跟随爷爷开始学习这门手艺。
4: 扎个东西要全部东西，这个刀子你以后不要洗钱了。
0: 有手艺，学会了别扔了。
4: 哎，
0: 那可就意味着这一辈子都要做这件事了。
4: 哎，这记在脑子。
1: 一开始，吴师傅凭借着扎刀手艺，有着不错的收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县城里的许多人都开始外出打工，大刀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吴师傅的生活也开始变得窘迫。
0: 困难到什么程度啊？
4: 哎呀，困难的不得了啊！我这想办法过年过节做面钱，到山里去高山去开凿，开来挑去卖。卖的再来过节。
0: 那这个老手艺当时您为什么这么舍不得丢呢？
4: 你改掉以后人家要叫你做，你别去做的，对不对？
0: 您怕您要改行了，回头大家再想要这个东西，
4: 哎，
0: 您又不会了。
4: 要不哎，就不会做了。
1: 吴师傅也曾有机会转行，但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始终记着爷爷的话。如果说过去的徽州人只有守住恒心才能生存发展，那么今天他们的坚守更多的是来源于内心的选择，那是祖辈的嘱托，也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信念。2019年，吴师傅和他的老手艺等来了转机，大刀舞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项民俗活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0: 告别了吴师傅，大刀舞的队员们邀请我加入接下来的表演。我接过那把20斤重的大刀，用并不熟练的动作参与这场庆祝丰收的活动，而那把最重的大刀则被人们合力举起，收获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1: 这次的探访之旅让我看到了地域文化是如何影响古老的家风。恒是什么？恒是家族延续的祈愿，是立志向前的力量，更是守义求精的态度。前人在山水之间播撒下的种子，跨越千年又长出了新芽，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0: 今天的歙县1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成为展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也是精神的相续。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恒心，才有了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出，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周六，农历6月12。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陆续启动，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早安服务台为您详细梳理。日本发布2026财年经济白皮书，认为其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3到32度，聊城小雨24到31度，泰安中雨22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2到31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30度。

0: 青岛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1度。威海小雨，25到30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淄博小雨，23到31度。滨州小雨，24到32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山东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强韧性，呈现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上半年，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8069.2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列全国第五位。其中，出口10714.9亿元，增长1.9%；进口7354.3亿元，增长8.2%。
2: 上半年，山东省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规模均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从月度情况来看，4、5、6、3个月份进出口增速逐月加快，6月份出口达到了2162.4亿元，增长14.9%，规模创了月度出口的历史新高。
1: 基础稳、主体活、市场广、动能新，是上半年山东外贸四个突出亮点。基础稳表现在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稳定在46%左右，其中汽车出口值增长超过50%，商用车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

0: 一、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主体活体现在有实际的外贸企业同比增加超8000家，全省有236家企业进出口值超过10亿元，14家企业超过100亿元。民营企业贡献了77.3%的进出口实际，实现近800亿元的外贸增量。市场广彰显在外贸足迹遍布全球超23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进出口规模超过100亿元的有33个，超过10亿元的有110个。动能新孕育于新三样与智能制造领跑增长的硬核实力中，上半年外贸新三样出口值增长26.7%，达到76.5亿元。山东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出口21.4亿元，增长38.9%，工业机器人增长91.9%。
1: 上半年，山东出口商品已涵盖超过9000个商品编码，大到价值数亿元的船舶，单价超过2000万元的直升机，小到调味品、文具等等，支撑起了山东完整的外贸产业体系，也为外贸的发展提供了韧劲儿和动能。
0: 外贸稳增长、优结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推动。今年，山东陆续出台实施“稳外贸49条”、促进汽车出口12条等措施，深入开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一国一策”、“一业一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4400家企业参加299场境外展洽活动，同时夯实电子选品、营销推广、出海辅导、AI 数字赋能、全链路保障5大中心。服务体系，
2: 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扩增量、优主体、拓市场、稳进口4个维度，精心组织好下半年广交会以及350场境外展洽活动，组织好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等系列活动，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增强外贸发展韧性。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经济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山东省金融运行情况。
4: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主要金融指标稳中有进，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3%，增速连续86个月高于全国。本外币贷款余额是17.3万亿元，同比增长7.5%，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本外币存款余额20.1万亿元。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5万亿元，本外币贷款增加9240亿元，本外币存款增加1.1万亿元，均处历史同期较高水平。
5: 上半年金融业等价值同比增长7.8%，继续呈现四个好于的积极态势。好于全国1.1个百分点，好于 GDP 增速2.2个百分点，好于服务业增速1.4个百分点，好于去年同期2.7个百分点。
4: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山东创新再贷款加工作机制定向支持绿色、科创、服务业、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
6: 到今年的六月末，全省再贷款的余额是2846亿元。同比增加了562亿，全省服务业、普惠小微、私人控股企业贷款增速分别为13.6%、11.2%和8.3%，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增速。
3: 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将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指出，潍坊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壶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7: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坐落于山东境内，总面积7300平方公里，2021年实现勘探重大突破，填补了我国陆相断线壶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建设空白。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至2400余吨，开发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
8: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 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转型、高效均衡压力等六大关键技术。

0: 实现了燕游立体开发，从三层楼到五层楼再到七层楼的跨越，丹顶投资降低60%，用地减少30%，建产周期缩短了40%，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相较于常规油气资源，陆相断线弧盆页岩油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具有埋藏深、烟化程度低、构造破碎、孔小油稠等特点，曾被国外技术判定无商业开采价值，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世界级勘探开发难题。为盘活深部油气资源，科研团队依托累计20000米岩芯资料、16万块次化验数据，创新建立陆相断线弧盆页岩油富集成藏理论，将页岩油可动用成熟度下限由0.9%拓展至0.6%，全新探明济阳页岩油资源量达105.2亿吨，极大释放了深层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
0: 4年多来，我们先后探明了新兴、新河2亿吨级的页岩油油田，累计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建成了产能132.3万吨。2025年年产油达到了70万吨，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产油已经突破了200万吨，储量产量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1: 页岩油是附存于页岩层系中的石油资源，属于重要的非常规油气阶梯资源，被誉为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阶梯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阶梯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页岩顾名思义，是如书页般层层分布的岩石，具有薄叶状或薄片层状的节理。页岩油便是储藏在页岩中的石油资源，通俗来讲，就是储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不同于常规油气藏的开发，页岩油的开采则需要对含油页岩进行压裂，用水和助剂使含油页岩中的裂缝扩大，以释放出页岩油。由于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和传统石油资源的减少，页岩油的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当前，全球已在21个国家、75个盆地发现页岩油，可采资源量700亿至800亿吨。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五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居世界第3。
2: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隆、吉木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相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阶梯主力。日照至韩国仁川集装箱班轮航线近日获中韩两国政府审批通过，时隔20余年，山东再添直达仁川的集装箱运输通道。该航线计划今年4季度起航，每周2班，将提升山东对韩物流时效，满足跨境电商、机械设备、汽车产品等高附加值货源的高频周转需求。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昨晚在聊城市持平区启动，该活动为期100天，省内车主持有效证件即可报名参与，共同分享100万元油券，通过对道路交通无违法行为进行奖励，激励全省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营造遵章守法、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百县千企万厂科技人才服务行动昨天在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启动，该学院将组建150多人的产业服务团队，面向全省16市、100多个涉牧县市区、1000家畜牧企业、1000家规模养殖场开展科技协同研发、技术推广、职业培训等服务，为全省畜牧业发展赋能。 随着各地普通本科

0: 批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七月下旬起，高职专科志愿填报通道也陆续开启。专科志愿有哪些填报规则？需要留意哪些关键事项呢？
1: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省份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填报时间集中在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据了解，高职专科投档各地计分规则略有差异。在普通类录取中，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仅计算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不计选考科目成绩。专科投档满分为450分，其他全国绝大多数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语数外加选考科目全部计入投档成绩，满分为750分。专家表示，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在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也要遵循充稳保的原则，合理规划梯度，避免落榜风险。
2: 大家一定要避免专科就是分数低，不要有这个误区。专科的录取分数并不一定低，如果这个分数不够高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慎重考虑充稳保，上面充一充，中间稳一稳，下面保一保，来保证自己被高校录取。
0: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少考生和家长不清楚可报考的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院校的办学实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选择高职专科院校有哪些实用的方法。
1: 根据教育部2026年6月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全国现有高职专科院校1540所，教育部批复设立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共124所，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同步招收专科生。除此之外，少量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也招收专科学生。
3: 国家高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招的全是专科的专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学校基本上专科同时也在并行的招生，这些学校里面的专科相对实力比较好。前几年升本的地方本科学校，升本过程中他的专科专业没有淘汰完，他就会投放。其实这个信息应该是公开的，家长查询不会很难。
1: 面对众多高校，如何选择？专家建议，在分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可重点考虑开设专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此外，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突出，是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4: 拿我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讲呢，2019年入选了国家第一期的双高，2025年我们又进入了第二期双高。我们是进入了两个国家级专业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群，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人工智能这五个专业组成。我们第二个双高专业群呢，就是北斗时空信息专业群，主要有工程测量的无人机测绘、智能建造、城市智能安全监测。那么家长在选择的过程中啊，就可以拿双高校来评价衡量一个学校的一个参考吧。
1: 专家提醒，报考学校时要注意查询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确保学校有正规招生资质，避坑野鸡大学。
0: 高职专科就业导向比较明显，专业选择有可能直接决定未来的岗位赛道。那么高职专业有哪些专业？2026年有哪些全新专业首次招生？选专业有哪些思路呢？
1: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职业教育专业最新目录显示，高职专科专业共涵盖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811个专业。2026年，拟招生专业布点达到69414个。2025年，教育部新增了31个高职专科专业，包含低空安全与技术、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医养照护服务、咖啡加工与应用技术等，全部于2026年首次招生。其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等78所院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5: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是70人，我们和 中国具身智能头部企业之一合作的，共同来建设了它的西南具身智能基地。我们的未来的学生培养可以往两个层面发展，一个方向是具身智能的运维、维修以及装调这些岗位上，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往偏软的方向，就是做具身智能的大脑的开发，用

0: 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去开发创新应用场景。
1: 专家表示，新增设的专业一般都紧扣国家产业紧缺人才需求，可以重点考虑。此外，选专业还可以结合报考院校所在地的产业发展情况，因为高职院校办学核心使命是服务地方经济，优先报考当地主导产业配套专业。毕业后，如果选择本地就业的话，一般就业岗位更充足，薪资待遇更优。专家提醒，筛选目标专业时，考生还需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综合考虑。采访中，不少家长担忧专科生上升通道窄。专家表示，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贯通式人才成长立交桥，走技能成才道路同样前景广阔。
2: 比方说我们的专业的升本，我们每年都30%的学生要升到本科院校，上边还对着我们的专业硕士，就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担心，这个成才路径啊，基本上是通的，机制上是有很好的保障。
3: 24号至25号，由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话剧《买河村的七月》作为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剧目亮相国家话剧院。
4: 买河村的七月以黄河滩区搬迁为背景，讲述返乡青年党员林七月牵头搬迁，带领村民走向新生活的故事，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战略落脚于滩区村民的日常烟火。剧目创新融入悬古调等黄河文化元素，并采用360度旋转舞台，打造万花筒式的视觉呈现，艺术化展现了乡村振兴主题。
5: 希望通过这个戏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一群生活在黄河边的人的一种非常朴实，然后非常扎根的这么一种精神吧，坚强顽强的一种精神。
6: 整个的戏剧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真实，有生活，有情感，而且呢就是反映新时代的文艺，很优秀的原创作品。
4: 此前，《买河村的七月》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并入选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文艺高峰计划2025年度重点项目。
7: 《买河村的七月》呢，它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是用一个年轻的视角，一个青春的视角。就像我们《买河村的女一号》说的，她是个老师，她希望有更多的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共同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乡村。这也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也是我们希望能让观众能够体会到，并且从我们的戏里汲取到的力量。
4: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被誉为中国原创话剧的风向标，是全国话剧领域极具权威性与品牌影响力的艺术盛会。此次入选也是对该剧艺术成就的权威认可。
3: 昨晚，由山东省京剧院精心复排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在方中祥大剧院精彩上演，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艺术高度与情感温度的国粹盛宴。
4: 《穆桂英挂帅》讲述了北宋时期边关告急，归隐多年的巾帼英雄穆桂英深明大义，接印挂帅，率杨家儿郎出征的故事。剧目创造性地融合青衣的端庄与刀马旦的英武，并化用大武生身段，成功塑造了以国家为重的穆桂英形象。
8: 这个戏呢，是一个文戏武唱，这个我们叫虎豹头，这是我们武戏的一个动作，是吧？文戏一般是不用的，但是这个为什么用？因为穆桂英他回到了他那以前了，就用这种身段配合这个唱腔，完全的就能调动起观众的这种热情。
9: 最多感染我的还是说大家在台上一起使劲这种一颗菜的精神，包括雪梅老师今天的发挥，我觉得无可挑剔，真的。啊，就是在捧印这一折的90万，啊，每一个动作处理的这个角度，包括他恰到好处的这种协调性，我觉得都是非常赏心悦目。
4: 作为梅派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首演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此次省京剧院的复排版本有不少90后青年演员的加入，这些年轻演员的表演既有对传统艺术的敬畏和传承，又不乏年轻一代的灵动活力和朝气。
10: 这个戏确实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最后一出代表剧目，啊，也可以说是他一出集大成的一出戏吧，啊，所以这个要求很高，也是想通过每一出

0: 戏啊，让青年人得到锻炼，能够提高。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
2: 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
1: 当地时间24号，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2: 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虽然日本政府通过提供燃油价格补贴、释放石油储备以及推进原材料替代采购等措施缓解冲击，但进口成本上升仍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显示，劳动力短缺仍是日本经济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挑战。近年来，女性和老年人就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减少带来的压力，但劳动力短缺仍在加剧，尤其集中于中小企业和非制造业。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错配，建筑、护理等技能岗位长期招工困难。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积累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数字化、自动化等领域的投资仍不足以完全抵消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
1: 英国杜伦大学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发现，银河系可能在大约100亿年前与矮星系碰撞后经历了大翻转，使得整个银盘的朝向发生了超过90度的改变。
2: 银河系的大多数恒星分布在扁平的螺旋状银盘中，外围还包裹着一个范围更广、密度较低的恒星晕。此前，欧洲航天局的盖亚探测器观测曾发现，银河系恒星晕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的速度似乎远低于预期，原因却尚不明确。研究团队利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对25个与银河系类似的星系进行了数十亿年演化追踪，结果发现，恒星晕旋转最慢的星系都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曾与另一星系发生大规模正面碰撞，二是在演化过程中经历过银盘翻转。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意味着如今银河系中的大多数恒星，包括太阳，都曾沿着与今天截然不同的轨道运行。此前，中国天文学家也曾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称，银河系盘可能在过去经历过翻转，整个星系盘面被外来星系的潮汐力缓缓扭转，导致与暗物质运主平面接近垂直。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套新的太阳大气模型，据此推算，太阳的银含量比以前预估高出55%，这一新数值破解了太阳系内悬置已久的银缺失之谜。
2: 为确定太阳中的银含量，研究团队以光谱学剖析太阳光芒，原子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留下暗色吸收线，这些线就像元素的指纹，每种都独一无二。将观测到的指纹与新开发的太阳大气模型细细比对，就能定量算出银的风度。结果显示，太阳所蕴藏的银比此前预估多出足足55%。以前对太阳银含量的估算建立在简化模型之上，导致结果偏低，甚至明显低于原始陨石中的含量。但太阳和原始陨石在46亿年前由同一团气体尘埃云孕育而成，现在测得的新银值和陨石兄弟的银含量已经高度吻合。这次破解太阳系银缺失之谜十分关键，因为太阳是天文学研究的基准标尺，它的成分数据对理解其他恒星、行星乃至宇宙万物都至关重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胸口憋闷，就像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笑起战斗服。

0: 我们的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文凭，我热爱忠良。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菜，彩椒山药炒黑木耳。那么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去了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以及红黄彩椒块，还要准备点葱花、蒜片、盐、白糖等等。怎么做呢？首先锅里倒入水，开火烧水，水开了，把这个山药倒入锅中，焯个30秒。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那个黏膜，待会儿吃起来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焯一下黑木耳，开火热锅，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片爆香，放入彩椒段，彩椒段爆到略微有点软的时候，倒入山药片，再倒入黑木耳，开大火

出锅装盘，最后撒上一点葱花。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先申请一事儿啊，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2: 又换？你那个不是前日子刚换的吗？
0: 是啊，怎么这么快就又被你用坏了，还是怎么着？
1: 不是平板不好用啊，是这几天呐留言实在是多了，它是平时的好几倍呀。一打开之后，你也知道这后台啊，它就卡住了，就是消息呢跟那个就排队进站一样，噔噔噔噔噔，就是一条压着一条。嗯，光是加载就要等好几分钟的时间。嗯，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哈，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平板都要被挤爆了。嚯，
2: 这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但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人扎堆留言呢？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是啊，到底怎么了？说来听听。
1: 这还不都是怨您吗？啊，
0: 这你这话怎么说？这不能怪我。
1: 你想啊，自从您前几天啊随口聊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之后啊，就这个留言区啊，他就没有再闲下来过。就大伙儿的心思呢，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好像都拴在这上头了啊。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哈，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朋友呢看完昨天跟前天的这个电视之后呢，嗯，心里边就开始像猫抓的一样，
0: 猫抓啊
1: 啊，惦记着呢想买点您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来试一试，嗯，还有不少人呢，就是恨不得说哈、啊，马上把航天育种的铁皮师傅给吃到嘴里头，嗯。但是之前呢，你像那些有事儿的，啊，或者是这个打开电视比较晚的，没有听全的，没有听明白的观众朋友，嗯，啊，那大家呢都盼着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您再给大家呢完整的讲一讲啊，这个航天育种的石斛，嗯，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嗯，大家呢是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0: 明白，
2: 原来是这个事儿啊。嗯，哎呀，不光线上这么多人惦记，我身边不少亲戚朋友也总追着我打听这事儿呢。但是，我懂的哪有阮老师多呀？要不择日不如撞日，嗯，阮老师你今天受受累，嗯，再给我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呗。
0: 能看得出来啊，大家是真心的看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今天呢，从头到尾掰开了揉碎的，再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内行评判这个铁皮石斛它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2: 哪一条啊？
0: 就看它有没有上过天入过地的。
2: 上天入地
0: 完整的这个淬炼，嗯，尤其是上天这一步，就在这个业内啊，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就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上过天的，一种呢它是没上过天的。那我说的上天可不是说咱在空中坐飞机，嗯，而是坐宇宙飞船，它上过太空。那上天的究竟它好在哪儿呢？嗯，根源呢也就两个字儿，种好。
1: 对，但是具体它怎么好啊，还得您受累给大伙儿再详细的说说啊。
0: 种好就是种子好啊。那么种好好在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这个太空船票老贵了，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呐，啊嗯。这个太空搭载的名额，它那个重量是不是有限呢？这个名额是十分的金贵，所以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的种子，首先得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那个劣势的这种种子。只留下先天多糖含量它拔尖儿的活性强的这种优质的种源，这种种子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一番。嗯，
2: 换句话说呀，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它都没有，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面啊万里挑一的精英选手。
0: 一点没错呀。嗯，那么这第二方面，就这批本身已经很优秀的良种，它进入太空之后还需要靠自身多糖含量高的这个优势，以及它自身的韧劲儿，完成一个自我的突破。经过这个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这个整体呢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

为，再加上后天努力的一个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还能再进阶，回来呢再进行育种的石斛呢，自然它就差不多。

0: 存考验，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还有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的冷热的温差，还有极端恶劣的环境，它是日复一日轮番的折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优质的这个种子。那么绝大多数的种子，我告诉大家，它扛不住这一般严酷的淬炼，最后能扛过来的所有考验的，能够平安返回地球的这个种子，我告诉大家少之又少。有时候几十颗的种子上天了，最后剩下的十几颗能完美蜕变。
1: 合着上天不是领毕业证啊，
0: 啊，
1: 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筛选考试啊。
2: 我心里头啊，其实一直憋着一个疑问
0: 啊。
2: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含量哈，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就上过天的那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一般啊能高到35%以上。
1: 嚯，这么厉害啊！上过太空之后果然不一样啊，这差不多是要点25%及格线的1.5倍呢。那要点规定的多糖含量25%就已经够厉害的了，那这比要点及格线高出那么大一截啊，那调理作用不得翻倍啊？
2: 对。而且石斛多糖它这么高哈，你像我们平时那些个经常嘴干呐、嗓子发紧呐，包括很多人饭这个吃了几口就不想吃的，就没胃口了，或者说稍微累一点就没有精神的，还有这个也高那个也高的朋友，那岂不是都有福气了？
0: 从日常养护的角度上来说，那这些朋友确实应该关注航天育种后的石斛，因为这个石斛多糖啊，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滋养人体里头的津液，缓解我们口干咽燥，对我们脾胃状态以及身体的免疫力的提高方面，那都是一把好手。那么石斛多糖它就像身体里的一支后勤队，嘴巴干、嗓子紧、代谢功能差、血糖异常、血脂偏高，它呢就帮着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水调代谢。那胃口不好又吃不下饭，大便还不成形，吃凉的呢就难受的朋友，那石斛多糖呢它就帮着把您的脾胃慢慢的养一养。还有平时身体虚，我动不动我就没精神了，我一到换季我就容易不舒服，我反复的感冒，那么石斛多糖呢它都能给您的身体内道防护墙给它添砖加瓦。
1: 照您这么说，
0: 那
1: 石斛多糖就像身体里的后勤队呗，哪儿干哪儿虚哪儿没劲了哪儿异常了，它就过去搭把手呗。
0: 哎，对呀，而且上了太空以后啊，激发的不只是多糖含量变高了，像石斛里头还有石斛碱、总黄酮等等，还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的是大幅度的提升。这个氨基酸应该有朋友知道，能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必需的营养。那么石斛碱呢，它就好比咱们身体里的舒缓调节器。不少的朋友熬夜多、火气重、心里烦呢，他睡不踏实啊，或者呢这胃里啊总是隐隐的反酸、闷闷的不舒服，石斛碱就能温和舒缓的让你的内里的那个燥热啊，或者是你肠胃的不适给你安抚一下。还有朋友像日常压力比较大，作息呢还不规律，有一顿没一顿的，这脾胃的功能就不好了，然后呢还阴虚火旺，我告诉你这个石斛啊对您来说真的非常受用。而且还要说说这个总黄酮，总黄酮相当于人体自带的清洁卫士，就平时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做饭重油重盐的，胡吃海喝的哈，这个甜品那个饮料的，还有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老同志 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我不得我不吃一些基础药物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时间一长的话，我们的身体里很容易堆积一些多余的负担，那么总黄酮呢，就能帮着我们清理身体里多余的那些负担，也叫自由基，减少我们身体

0: 体的氧化损耗，改善我们的血管的状态。一句话啊，总结一下，就是上天后的这个石斛多糖管补，石斛碱呢它管调，总黄酮呢它管清，多种氨基酸呢它管养。咱们说了，这是整支营养部队啊，同步的就升级了。
1: 是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普通的石斛啊是老百姓，上过天的那就是特种兵，这可不仅仅是绿皮火车换高铁啊，这是直接换成火箭了呀。我发小他老丈人血糖高，血脂高，胃又伤了。这上过天的高含量的食物多糖，那简直就太适合他老丈人了。只不过这什么都好，就是上过天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0: 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的淘汰呀，啊，我说了这点你就嫌少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吧，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1: 啊。
0: 就这种子吧，从天上回来了，到地上了啊，先得看你种到地里它能不能发芽啊，对不对？还得看啊，它发了芽以后它长势稳不稳，怎么样啊，它的抗逆性强不强啊，它的营养成分达不达标啊，后面还要继续的去繁育，继续的去观察，层层的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
1: 哎呦，合着回来还不算完呢，还得接着考啊。
0: 对呀，这只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算选育过关了，也必须要把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因为石斛呢，它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性，它越是在艰苦的环境，它越是能够逆境成长，让他体内的多糖更好的积攒下来。那也不能老在天上待着吧，这会儿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航天育种后的种苗给它放到野外的那个石头那儿去，哪有石头给它搁哪儿去，让它防野生的复生，并且全程我跟你说啊，不施肥，不打药，也不人工去催熟，完全让它在野外自生自灭。哎呦，野蛮生长啊，它是靠天吃饭呢。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样，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继续的逼这个上天后的这个石斛的种子，逼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这个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1: 等等等等。
0: 等什么等？
1: 放在石头上，那它能活吗？
0: 啊，
1: 那扛不住的，不又得被淘汰一大批呀？
0: 你这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是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它不养闲苗，扛不住你就自然淘汰呗。
2: 几十克的种子，它是上天的，那么在它上天之前，已经是做了一轮的筛选了，
0: 对，
2: 就是这些好的种子筛出来了，上天了，上天回来以后再筛这么一轮，落地以后呢又筛了一轮，进山之后扔那石头上，自生自灭，又淘汰了，相当于是一大半。那这么一看呢，最初的这个种子最后剩的连零头，那可能都不到了，不是，这哪是挑种子呀，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0: 所以每一株最后存下来的，就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格外金贵。
2: 那你这个太金贵了，这个
0: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很多朋友反映，哎呀，听你阮老师说有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市面上我怎么找不着呢？有些朋友是找着了，好家伙，
2: 贵呀，
0: 好贵哟，我吃不起哟。这就是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一呢，是少什么呀？少在种源，因为上天时的种源它就少了一大批。第二是少在生长，因为防野生又淘汰了一批。第三
1: 还有第三呢？
0: 那等我说呢。这第三就是少在这个工艺上，历经千辛万苦才培养出来的好料子，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前功尽弃吧？
1: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必须怎么着呢？那必须得用上工艺，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的活性营养，

0: 它稳稳的妥妥的给它留住。
1: 是，
0: 所以咱们说想要完整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的营养，最好的办法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啊，刚才经过上天太空培育以后，多糖的含量已经大幅度提升了。然后它又入地，入地以后它再模仿这个野生的种植，这个多糖的含量又进一步增加了。最后呢，通过先进的专业的低温冻干工艺，其多糖含量最终能达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8.5%，
2: 嚯，
0: 很高了，
2: 这个太高了。这个、
0: 实际上，李东啊，这不仅是多糖这个成分高，它里边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石斛碱呐、总黄酮啊等等，对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也全部
1: 都高了，
0: 都高了。
1: 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0: 啊！啊，
1: 这个数值也太高了吧？
0: 啊，
1: 都快到40%了。
0: 嗯，
1: 那比药典25%那及格线还高出50%多呢。
2: 是，要不说这个好钢啊，你就得用在这刀刃上。
0: 嗯，
2: 这个最后一关的技术，这个太重要了。谁想出来的呢？你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真是哈、啊，像刚子经常说那白瞎了，
1: 对，白瞎，
2: 对吧？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那有了这样的技术了，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
0: 是啊，但这个冻干设备投入高，生产的周期长，而且对真空度、什么温度，还有操作技术方面的要求，它也是非常高，并且呢，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厂家它都有这个资金实力、还有技术以及精力能承接得住的。
2: 嗯，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市面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稀缺、售价又贵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2: 好多的微友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就说哈、
0: 啊、
2: 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你说找到了吗？有的人说找到了，但是市面上小小的一盒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得600-700块钱。
0: 嗯，
2: 你这么一看哈，实际大家也发现了这个价格一点都不夸张，它贵有贵的道理啊。你想从一颗有机会搭载那个升空的种子，它到地面又一层一层的选育，再把它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得经过挑选啊、冻干、粉碎、检测，你说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咱别说600-700了，过千的话，实际来讲的话都是情有可原的。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从这个种子到成品一路可谓是过关斩将，营养拉满，调养身子更是方方面面都兼顾得到。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要不我就说哈，我这个平板真是得换了哈，我再申请一次。我早就留在这个留言的这个界面呢，但耐不住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都刷不动了，知道吧？这样我就挑最上面念了哈。对，行，就这个吧。山高水长啊，他说今年61了，退休之前呢干销售，喝酒应酬20多年了。油水呢倒是没少沾，那去年体检的时候血脂的几项啊全都是高的，后来医生呢说吃药吧，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转氨酶呢又往上窜了，现在呢吃不吃都挺为难。自己呢之前其实吃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铁皮石斛，吃完呢他说感觉还行啊，就是嘴巴没有之前那么干了，人呢也精神了一点。但这两天看电视才知道，呵，还有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那种子都上过太空，比这个普通的石斛呢好的太多了。说自己呢现在就一个念头，马上立刻就想吃到像您说的那种航天育种之后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拜托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开展团购。
0: 我跟你说啊，您之前吃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石斛已经有效果了，这说明您的身体就认这个东西，您的吃这个方向吃对了。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

0: 跟咱们平时地上的那种普通的食物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水平。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它是经过太空特殊环境历练过的，宇宙的这个射线呢，什么失重啊，什么巨大的温差呀，经过三重考验，这是都是叠加起来的，真是存活下来不容易。大部分的种子就是半路就废了呀，只有极少数的它能扛过来，这才能留下来。那么这些种子天生它就比普通种子的底子厚，那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就比普通石斛要高一大截儿，再加上是防野生环境慢慢养，最后呢又是低温冻干锁住营养，这种粉冻干粉铁皮石斛的，你说你吃下去以后是不是身体就非常好吸收啊？那您之前吃普通的食物都已经有很大的感觉了，那你说要是换成航天育种的，你这个感觉是不是更加明显呢？
1: 好的，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老张爱养生，他说他之前买了一款铁皮石斛多糖含量16%的营养素，吃了3月，最明显的感觉呢是早上起来呢嗓子不那么干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也不犯困了。之前吧那个血糖啊是忽高忽低的，然后说最近呢也是稳当了不少，效果呢确实不错。但他就是想知道多糖含量是不是像您说的，越高效果越好啊？还有没有更好的那种选择？
0: 我听完他刚才这段留言呢，我得给他竖个大拇指。这么多营养素里，您不光挑中了多糖类，您还精准地选到了铁皮石斛多糖啊！这个功课您做得够扎实啊！铁皮石斛多糖在养阴、润燥、调节脾胃方面的综合表现，确实它是比一般的多糖更加的突出。不过您问这个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我给您教一个底儿。现在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十几个点的，这是相当普遍的，属于什么呢？入门级别。再往上走，建议您按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您再去选。药典规定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说您选的能超过这个标准，像含量到了27、28，那就不算差的了。
1: 那27、28，那再往上呢？
0: 那当然有了，现在很多好的产品用的原料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种子上太空去溜达一圈，这基因经过了太空辐射还有微重力的环境的激发，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我们想种子强，它长出来的石斛的底子是不是就厚？多糖的含量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就上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再选的时候，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药典标准以上，二看这个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天上航天溜达一圈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好种子种出来的，您把这两个认准了啊，妥妥的差不了。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秋天发的。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老教师，之前吃了铁皮石斛冻干粉，多年的嗓子干的问题好多了，说话时间长不那么累了，而且高血压也稳了不少，就是铁皮石斛冻干粉太难买了，一小盒15瓶就要638块钱，而且呢还经常的断货，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恳求你能帮我们做一场团购，我想多囤一些好好养身体，来年再让我带一届高三毕业班，袁老师麻烦您了。
0: 我首先呢给您的这个眼光点个赞，铁皮石斛的作用它有很多，像您当老师说话多嗓子，跟你的肺阴啊，这是我咨询过中医大夫的，嗓子肺阴消耗就很大，那您吃点铁皮石斛它就能滋阴润燥，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添水降火。那么这个石斛多糖能养脾胃，能提人的正气，人的脾胃好了，气血足了，就像这个什么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这些都能得到辅助的作用。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再来听碎